所以没有理由啊，去炫耀自己的长处。做得不好，是过失。

灾难。昨天，美国、澳洲同修打电话来给我，问我这个8月18号怎么过？那你说怎么过？到哪里去避难？谚语常讲，在劫难逃啊！你往哪里逃啊？今天最重要的、最聪明的，如何能把这个劫难化解，而不是逃避？劫难从哪里来的呢？从心里头变现出来的。一切法从心想生的，相中讲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业障根源是自己的起心动念，化解还是起心动念。这个化解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次，哎呀，这一次劫难来了，我们赶快呀，断恶修善，劫难没有了，再造恶业。这种心态是没有办法避免这个灾难。恶业、恶念一断永断，那个劫难才真的化解了。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这个机会是修行的好机会呀。时节因缘，刻不容缓，我们要在最短的期间当中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提升到佛菩萨的境界，这个劫难就没有了。这个劫难就化解了。不肯向上提升，或者是我提升一下，劫难过了我再下来，那就完了。没有这个道理的。古大德曾经给我们做了个榜样，宋朝盈科法师《往生传》里头有他，《净土圣贤录》里头也有他，《安世全书》《西方智旨》里头也记着记载的有他。这是个出家人，不守清规，违犯戒律。他还算不糊涂，算是一个觉悟的人，他自己心里想一想，自己一生的行为，将来果报一定在地狱。这他自己知道啊，决定在地狱。他向同参道友们请教，有什么办法能够救他？同学们就给他一本《往生传》，他看了之后非常受感动，所以关起门起来念阿弥陀佛，念了3天3夜。

不吃东西，也不喝水呀，也不睡觉啊，三天三夜拼命啊，总算他诚心，所以诚则灵啊，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啊，你好好的修行，十年之后我再来接引你啊。银阔法师给阿弥陀佛说，他说我的卧戏气很重，经不起诱惑，外面一引诱我又要造罪业，那这十年当中我不晓得又做了多少罪业啊，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走。那么他这个祈求，阿弥陀佛点点头答应他了，跟他讲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啊，好不好？银阔法师好，非常欢喜啊，这要把他的疗房门打开告诉大众，三天之后他往生啊，寺庙里头人没有人相信他了，无恶不作的一个人啊，关门三天，晓得你在里头干什么啊，居然说三天之后他要往生，好吧，反正三天时间不长，大家看着你，看你三天之后往生不往生啊。到第三天果然啊，他是换了干净衣服啊，这个沐浴啊，邀请道场同参道友帮助他念佛，给他送行啊，当然大家都很欢喜，一个人真正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看他又不生病啊，人那么正常念的不到一刻钟的时间，一刻钟时间很短的，他就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啊，我现在要走了，跟大家辞行，就坐在那里就走了。证实了《弥陀经》上所讲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没有错啊，你在念佛堂念了这么久没有把阿弥陀佛念来，你的心不诚啊。那为什么人家念三天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你们念这么久阿弥陀佛消息都没有？原因在哪里？自己应该晓得。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去做佛去了。诸位要想想，从凡夫地一下提升到佛菩萨的境界，这是我们很好的例子，很好的榜样啊！我相信历代像银阔法师这样真正回头，彻底回头改过自新，从一个恶人变成一个最善的人，这是真回头，一念之间呢，这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自古至今不知道有多少啊，没有人记下来，他也不会告诉人。

念佛往生人不知道有多少，往生传、净土圣贤录能够记下来的少数啊，十分之一、百分之一而已啊。这个事实我们要懂得，我们还有什么恐惧，还有什么害怕？日子怎么过？老实念佛过。我们这个身体还留在这个世间，暂时还没去，就要多替阿弥陀佛做宣扬的工作，多为一切众生做榜样的工作，这就对了。帮助阿弥陀佛戒引大众啊，劝导一切众生念佛求生净土，决定要改过自新。昨天跟诸位说了，他这个注解一开端说得很好：人之有短，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你们听听昨天的录像带，我昨天讲得很清楚。这几句话在现在跟大家讲，你们可能没有印象。古时候这几句话了，那就很严重了。我们这个时代会有这么大的灾难，实在讲没有接受圣贤的教诲啊，一切随顺自己的烦恼去生活，哪有不造业的道理呢？造极严重的罪业还以为是好事，不知道自己有过失啊。不但学佛违背佛菩萨的教诲，世间的善法也已经一无所知了，把一切恶法当作善法，把一切恶念邪念当作正念，所以感召的大灾难呢。我们今天要彻底忏悔呀！使我们自己一生生活在真正感恩、幸福、美满之中。怎样才能做到呢？耳不闻恶声，眼不见恶事，你才能守住自己的清净心呢。可是世间许多人学佛的人也在所不免，这其中还有出家人专门打听别人的恶行恶事，一天到晚遇到人就是是是非非，造极重的罪业，他不知道。别人的事情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听都不听。我也有些同修啊，告诉我法师啊，有什么人造你谣言？他听着人家造谣，还去录音，把那个录音带录下来送给我。我从来不听。这些文字从来不看。

我都把它丢在垃圾处理掉了。为什么呢？我愿意保持一个最佳的印象。所以心目当中，人人都是好人，人人都是善人，人人对我都有恩德。他纵然有一些毁谤，闲言闲语，那是他的误会，或者是他听信别人的谣言，不是他的本意呀。何必挂在心上呢？何必让自己清净心里头染上一个污点呢？外面来的问题你接不接受啊？不接受，你永远保持清净心。你接受才会被污染，你不接受绝对不会被污染。我们何必干这些事情？人要懂得一个大原则，与人为善。佛经上讲得更清楚、更透彻，一切众生皆是我过去父母、未来祝福。既是过去父母，我们要用孝敬心来对待，孝顺心；既然是未来祝福，我们要以恭敬心对待。这不是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吗？以孝顺恭敬对待一切众生，成就自己的善业，成就自己的清净平等觉，我们这才是真正学佛，这才是真正回头。与自己利害的一概不理会，与众生有利害的害没有什么大害也不必去理会。如果有大的损害，这要用智慧来处理，不可以用感情用事啊。有人欺骗我们，我遇到过。过去道安法师遇到就太多了。什么事情？骗钱。道安法师常常被人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不是不知道，不知道那就糊涂了，他知道人家骗他，给不给他？还是给他，这一点了不起啊！知道你来骗我，我还给你，这是度众生的方法。骗久之后啊，他如果哪一天晓得了，原来老和尚每一次都知道啊，他就生惭愧心，就回头了。老和尚不糊涂啊！我们遇到这些事情，如果没有道安法师那种智慧度量，也有个方法嘛，查证嘛，去查一查嘛，是不是事实吗？如果他事实上

需要，他用的是不正当的手段，我们还是要帮助他。如果他把这个钱骗去吃喝玩乐，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我们可以不给他，这也是个处理方法。人念念当中要向善处去想，念念念人的长处，每一个人都有优点，都有长处，也都有缺点，也都有过失啊。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要容人之过。赞叹别人的长处，培养自己的道心，真正有道心，决定没有灾难。决定有佛菩萨护念，决定有护法神保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遇到善人，我们都会尽力去保护他，去维护他。善与善相应，你不善的心，不善的行，诸佛菩萨善神远离了，妖魔鬼怪围绕你了。这感应篇里面说的很多，说的很详细。你会常常遇到灾难，你会常常遇到不如意的事，好吧，我们就散会啊。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三月封马祖，五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四个牌楼，这四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造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就是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0: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以市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经活动。那么我们昨天又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陈洪尧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巡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赴威易斯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威易斯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在我们新来所有人都
1: 认识了温义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2: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城，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城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他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她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他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他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悉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

0: 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3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解忧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3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3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1: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2: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13业道经，在很多经典讲了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它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啊，那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13业道经5戒沙门利益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感的果报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弹针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啊，就是粮食缺少啊，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继续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啊。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啊，人类总是推卸责任啊，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

0: 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 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啊，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

而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有替。

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弃五谷，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

恶孽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着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

欲亲变成孝，欲善变成果，欲怒变成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 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

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就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慧三学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
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

0: 会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肤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

0: 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黑的没有白的，胡子黑的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黑的。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黑的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这世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父亲，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无尽，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

0: 清明，念佛找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示，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应该这个在住了年里，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出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叫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

0: 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眼镜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眼镜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眼镜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3: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2: 我12岁，我会要饭了。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

0: 王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岁。
1: 嗯，你出家在哪儿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上师傅。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下来，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啊疼，得了3间屋，还住着，还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好好的吧，硬做吧，我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条肉是种菜。
1: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吃过，小时候他老妈让我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什么？
1: 头一都说。
2: 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1: 干嘛？
2: 连一百他都说。你能改变人家死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
2: 冷
3: 热，太
1: 冷
3: 热。
1: 搁那看清了。
2: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初五看病，然后就是。多块钱的，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人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
2: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的这是一身。老伴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不？装个，叫上个谁人？谁人了？这一发的这不认识，长出了一口气，我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2: 我是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了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祖宗， 他爷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景，谁来姓都行。
1: 谁呀？还没呀？

0: 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了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人，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都是赖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哈哈
5: 哈！团建了。
4: 基本上
5: 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时候，他要人烟火，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烟火。
4: 啊，不要呢，搁谁呢？
3: 那个时候，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的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

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100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7.30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30到8:00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

0: 小筑，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老人家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烟壶，我做了转着壶烟壶，转着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有烟壶，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人就是说，
2: 抽屉都收都死了，
1: 老
3: 是
1: 死，
3: 老
1: 是
3: 死，
1: 你
3: 说老是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叫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不要不要，这好个烟壶，这好个烟壶，有啥？烟烟壶了，找不到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烟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回去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当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话口白人不好。以后再一收拾，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纸了，这纸还破了，血出牙的那血出出牙，不血出牙的那大一个老债务，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给你，你讲些大个事的，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指手画脚。
4: 又是那种。
2: 不要指手画脚。
1: 真说。
2: 真说，受不了。
1: 真说。
4: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指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

0: 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阴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的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残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庙里贵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

0: 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

0: 大强法师如是说。
1: 你直接都说
2: 真是个错
1: 他影视啊，不他影视，
2: 人
1: 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不念几十年不会有，你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儿？我这葫芦花眼窝儿。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 既然船上这份生意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

0: 规定要修河六合径，以俭为食，以苦为食，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规定时时处处和寺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寺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护六合净，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净，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相经签要，学习到洛居士啊，这个到田地。以这个诉讼告状的方式啊，或者呢移动啊这个界标啊，标示这个土地范围的这个记号啊，移动了，侵占到别人的田地，价值啊超过五钱，就犯了不可悔罪。上次呢，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今天接着我们啊继续学习下面的经文啊，请大家看经文。若有居士应书孤税而不书，是五钱者，犯不可悔。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呢是讲漏税的，逃税。这个现在呢，这个逃税的也很多。一般商店都需要开发票。

这个花票呢，它就有税金在里面了。这个税金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每个国家都有这个抽税金啊这个制度啊，一个国家的维持呢，就是依赖人民交税金来维持的啊，因此呢，这个税啊，啊也是每一个国家呢，政府啊，它办事经济主要的来源啊，就是税金啊。那么这个税呢，当然很多种了啊。这里讲应输估税啊，应就是你应该交的啊，应该交的。应该交呢而不交啊，应输而不输啊，输就是输送的意思啊，就是你要交这个税金的啊，应该交你不交，这样你逃漏税呢达到五钱的也换不可悔，这是讲逃税。因此我们啊一般啊现在去买一些东西呢都有花票啊，那么这个花票呢都有税金在里面的啊，或者其他方面的啊这个应该交的啊这个税金呢、啊、也不能够逃税啊，不能逃漏税，特别是做生意的人啊，商业的人啊，总是想办法呢这个逃税。那么如果合理的啊减税啊，这个是无犯啊。过去在台湾啊也有政府官员呢教我们呢啊，你报这个所得税啊，那么你怎么报啊，那么这个就可以减掉一些税金了啊，那个是无犯。那么交税这桩事情呢啊，也有很多人他交的是很不甘心的啊，但是如果了解佛法的人啊也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呢？佛在经上给我们讲，财布施得财富嘛，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我们交税金呢，那么也是布施给国家嘛，啊，这个也是法布施。不了解佛法的人，啊，难免呢，他就会计较了。啊，总是想占便宜啊！在台湾这个地区呢，啊，现在可以说住在台湾这个地区的人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健康保险啊。那么健康保险呢，每一个人他都需要交一定的费用啊，劳资双方啊都需要交。健康保险呢，就是啊，它规定的到哪个程度的疾病啊，看病呢，就是这个费用啊，由政府来支付了啊。如果超过额外的啊，那个就需要自费。那么因此啊，有一些人呢。他有一点点小病呢，他就拿这个健保卡啊，一天到晚了去医院啊去看病。啊，健保卡呢用完了啊，盖完了再换新的。那么我们道场也是一样啊，

大家都有健保卡。好，我一张健保卡呢，几乎都没有用的，啊，都没有用过。啊，我记得只有一次呢，去检查牙齿用了一次啊。其他时间呢，我们都是自己处理啊，或者看看中医啊，都不用。那么我们不用呢，就是让给需要的人嘛。啊，如果自己怕吃亏呢，一天到晚呢、啊、去医院，这个也不是好事情。啊，这个心态呢也是不对的。所以这是讲到这个，啊，税金呢应该交的啊就交。明了这个因果啊，你决定不吃亏。那反过来呢，你应该交的不交呢？这个是损自己的福报。如果受了戒呢，你逃税达到五钱呢、啊，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那这个劫罪呢是相当之重啊。这个我们要谨慎。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富有居士至关税处，欲诸居士，如为我过此物，与汝半税。为此过则，为税五钱，犯不可悔。这段经文讲的又是另外一个情况啊，还是跟税金有关的。这个关税呢，就是现在讲的海关。啊，海关，我们到外国去啊，或者外国人到我们国内来啊，不管在机场啊，或者是这个海港港口啊，机场啊又叫空港啊，空中港口，或者陆地的关口啊，三个地方啊，这个跟外国交界的地方啊。这个都有一个互相啊，都会设一个关税处，啊，一般叫海关。那么关税呢，主要是这个进出口的物品啊，每个国家定的啊，都有一些不同。啊，有一些你带的东西呢，超过多少，那么就必须要报税了。没有超过呢，那就不需要报。那么有居士啊，到这个关税的地方啊，就是海关这个地方啊，要过这个海关。一出居士就是告诉其他的居士啊，这个我们出国旅行啊，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那么一诸居士就是告诉其他的居士啊，就是如为我过此物，与汝半税啊，就是你帮我带这些物品啊，因为我一个人带呢啊，要交税金的啊，那我们分摊两个人带呢，就不用交税金了啊。那么我要把交税金呢这个钱呢、啊，就一半给你。一路半税了，就给他一半啊。比如说这个过这个海关呢、啊，你要交100块人民币啊，你帮我带就不用交了啊。不用交呢，过这个海关呢、啊，我再拿50块给你啊，因为你帮我带，就这个税金呢、啊，就一半给你。那么这个居士如果替人家持过则。为税五钱就犯不可悔。这个居士如果他受了五戒了，那帮人家带的这个违反了、啊、这个税务规定，啊，逃漏达到五钱，这个税金就犯了不可悔罪。这桩事情呢，啊，我们。也常常听说过

特别过去我们常常到国外啊，这些旅行社啊、旅行团啊，以前早期呢，我们到新加坡去啊，去打佛区啊，都会组团去。

那带什么东西过海关呢、啊？这决定了不可以帮人家带。那为什么呢？啊，因为你不知道它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啊，过去呢曾经听说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有人呢在机场啊碰到陌生人呐、啊，请他帮他拜托呢他带东西过海关。啊，结果呢带过去之后呢被检查到是毒品。啊、那么这个人呢、啊、真是百口莫辩。啊。无法辨别啊！那后来被抓去判刑啊，判重刑啊，真是很冤枉啊！因此，这个旅行社呢，特别提醒大家这一点啊。这个是啊，讲到这个税务的，那么这一条我们。在沙弥利仪呢也看到啊，在沙弥利仪讲啊啊，就是讲的比此地稍微详细一点啊，就是关税呢，这个税务官呢啊，如果给他讲，比如说我们到海外去弘法啊，带的一些都是法宝，都是结缘的，并不是盈利的，是卖钱盈利的。或者供养三宝、供养父母、师生的，啊，可以跟海关的官员讲，啊，他如果同意了，啊，那让我们过去啊，这个就不犯戒。那我们往年呐、啊，每一次到澳大利亚办法会啊，东西都带非常多的。每一次旅行团啊，去的都是一百多人，啊，带吃的、用的啊，很多东西。啊，那么到了澳洲的海关呢，哦，看到这么多东西啊，这些官员啊，啊，我们只要呢告诉他我们是建中学院呐、啊、办活动的，啊，他都很高兴让我们。通过了啊，不用交税金。啊，他知道我们办的这是公益事业啊，并不是盈利的啊，这个就无犯。这是讲，帮人家带这些物品啊，那么这样逃漏税的啊，这是一种。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居士。若世人遇到使令失税，物质五钱犯中可悔。那么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居士若世人遇到，就是一个受五戒的居士啊。假若呢，这个居士呢，只是别人啊遇到就是。不同的道路，另外一个道路啊，比如说这个海关呢、啊，它有一定的通道、啊、那么这个机士呢，他去指示别人呢、啊，啊，告诉他呢，你从哪里走，啊，你从那个地方啊过去呢，这个海关呢检查不到，啊，那么你就可以避免啊交这些税金了，啊，这个叫。若世人遇到，啊，这个遇到，啊，这个在台湾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在高速公路呢，到了收费站前面呢，啊，有一个小道，啊，车子可以溜下去的，啊，有一些人呢，他知道那边有一条路，啊，那么他就从那边溜下去了，啊，他就不用交钱了。跟这个意识也是一样，

跟这个意思一样。那么如果你只是人家那个驿道啊，哎，另外一条道，你就走那边啊，就不用交钱了。这样啊，令失税物值五钱，犯终可悔。啊，这个不是不可悔啊，是终罪可悔。啊，是可以忏悔的。下面这一段啊，是讲这个开眼了。若税处有贼，及二兽或饥饿，故事易道，令免失害不犯。这段是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只是别人一条易道啊，就是不同的道路，这个是不犯戒啊，就是这个海关这个地方啊，这个关口这条道路啊，通关这个地方呢，被贼占据了。啊，被盗贼所占了，啊，那么或者呢有恶兽，啊，刚好海关那个地方呢，啊，有一只老虎站在那里，啊，那你一过去呢就被当午餐了，啊，或者呢饥饿，啊，饥饿就是那边闹饥荒，这个就是讲。刚好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有灾难，有危险，那么你指示别人呢，你就不要走这一条了啊，因为这个是不得已的啊，不是故意啊要去逃税的，那现在就不能过啊，你一过马上就生命危险啊，指示他另外一条道路啊，令免失害不犯啊，就让他避免啊。受到这个伤害，那么这个是不犯戒的，啊，这样是没有犯。那么这个是举出一个例子，啊，我们以此类推啊，这个戒律它有开车吃饭，啊，这个当中啊，我们要详细啊去分辨，啊，所以邪戒呢，这个戒相啊，要了解到很详细，啊，我们持这个戒呢。才不会有障碍。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啊，弘一大师的补啊，这个补就是把这上面讲的啊这一大段的经文啊啊做个补充解释啊，这个在千要里面呢 啊没有注出来啊，弘一大师有补啊补注。此节属关税处啊，此节就是这一节经文啊，它是属于关税处海关这个处所啊，文多啊脱劣啊，这个就是这个经文呢，有很多呢是脱落了。啊，变成很简略，所以弘一大师在引用这个大律啊，就是比丘律啊、四分律来补充说明。若孤客与过事物，与过则是税物值五钱，犯不可悔。因随教道者，亦同犯故。啊，这是讲若顾客与过事物，与过则呢，啊，就是顾客啊，就是这个要交税金的，啊，这个客人啊，他讲啊，请这个居士呢帮他带这个物品带过去，与过则就是帮他带过去了，啊，那么带过去呢，这个税物就是他税金呢。要交的这个价值啊，达到五钱就犯了不可悔了。若顾客到官罗与过事物，税值当一半，与过值一耳。啊，若银税值近一卢一耳，啊，这个是

讲这个到这个关卡啊，就是告诉这个机师啊，你帮我把这些物品带过去，这个税金呢、啊原来要交的税金呢，就给你一半啊。那么这样帮忙带过去呢，这个也是达到五钱就换不可悔了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讲啊，这个税金呢、啊，全部都给你啊，等于呢是他这个税金呢不交给国家呢，就交给你，你帮我带过去这些。哦，税金就给你，啊，这个也是同样的啊，五钱就换不可悔。又云：若孤客到关，是易到令过，断关税务，是税务值五钱，换不可悔。若孤客未到关，是易到令过，断关税务，是税务值五钱，换终可悔。啊，这个又云呢、啊，又再给我们进一步说明啊。若孤客到关，是易到令过，断关税务，是税务值五钱，换不可悔。那么这个就是补充这一段经文了啊。这段经文呢就没有讲的这么详细啊。这个经文呢就是使令失税，物值五钱，换终可悔。那么弘一大师引用这个大律啊，来讲呢，他是讲孤客到关啊，是易到令过，断关税务，是税务值五钱，是换不可悔罪。啊，这个孤客呢，就是这个要过关这个客人呐、啊，已经到了海关这个关口了。那么到了关口呢，他在前面给他拦下来啊，给他讲啊，你从另外哪一条道啊过去，就不用交税金了啊。就是这个顾客他已经到了海关这个关口了，到了这个地方了。那么这样呢，你逃税呢值五钱，还是换不可悔啊？这是根据四分律来讲的。若孤客未到关，啊，未到关就是说他还没有到达这个关口啊，距离这个关口还有一段距离啊，还有一段距离啊。那么这个居士去告诉这个客人呢、啊，就是告诉他另外一条驿道啊，你走哪一条道？啊，这样啊，逃漏这个关税，税务值五钱是犯终可悔。所以这一段补充说明呢，啊，就是补充说明这个经文里面呢，啊，就是居士若是人易道，使令失税，物值五钱，犯终可悔。啊，就是告诉他另外一条道不交税金呢，那么价值达到五钱呢，是犯了终可悔。那么大律呢，他讲的是顾客呢，他还没有到关口，你就告诉他走哪一条路啊，这样逃漏关税打五钱是终可悔啊。如果他已经到了这个关口了啊，这个时候告诉他呢走另外一条驿道啊，这样逃漏税金达到五钱呢，也是犯不可悔，啊，这是弘一大师啊，根据这个大律啊，在补充说明这段经文啊。好，接着啊，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又有居士与贼共谋，破诸村落，得物共分，值五钱者，犯不可悔。啊，在。这个签没有触及啊，这个补给我们讲了，此节属共齐处啊，共齐啊，啊，就是共同约定一个时期啊，在哪一个处所啊？我们现在呢讲的就是事先预谋，事先预谋啊，

两个地方作案的，啊，这个叫共其处。这是讲又有居士与贼共谋啊，这个这跟这个盗贼呢共同啊谋划破诸村落啊，破呢就是去攻破一个村庄一个聚落啊，就是去偷盗，那么得到的这个物品啊共分啊，分赃啊，啊，分这个赃物，啊，价值五钱的，犯不可悔。啊，这是讲共其处，啊，跟盗贼合作，啊，到一个村落，啊，那么去偷盗的。那么现在呢，没有村落啊，这个城市啊，这些一个地方啊，比如说一个社区。啊，一个住宅区，啊，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古时候呢人口少，住的地方啊比较疏散啊，没有像现在这么密集，啊，如果现在呢在城市来讲啊，这算是一个，啊，社区。我们在新闻报道，啊，也常常听到了，啊，有一些社区呢啊被偷了被盗了，啊，在以前呢，啊，这个。哦，台湾早期呢，我父亲也做过建筑事业，啊，有一些工地啊，啊，常常有人去抢，去偷，啊，偷呢就是偷那个钢筋，啊，三更半夜呢，他就开个吊车去了，啊，吊走了，啊，那么有的拿刀拿枪呢去抢。这个都属于这一类的啊，共其处啊。如果受了五戒的居士呢，跟这些盗贼呢互相合作啊，那么去偷去抢啊，达到五钱就犯不可悔了。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经文：盗五族众生者，执虫啊，这个铅有注解，因执水虫也啊，这是一种水虫。与陀螺虫等，铅未见翻译啊。这个陀螺虫是印度话，这个铅给我们讲，没看到翻译啊。人取举着气中，居士从气中取则，犯不可悔，选择如上啊。这个补里面给我们讲，此节属无足处啊。这个无足处呢，就是无足众生，没有脚的啊，没有脚的众生。文言执虫与陀螺虫等，大力做刺虫、千陀螺虫啊，这是补释啊，给我们补充的啊。这个植虫呢，啊，形状呢类似蚯蚓，啊，能够刺入人畜肌肤当中，吸人的血液，啊，但是这种虫可以做药。选择如上啊，这个选择如上呢，就是如前文之分别，啊，就如同前面的经文所讲的，离畜为不可悔。未离处为可悔，离处就是说你把那个东西呢拿离开呢它原来放的地方了啊，把它移动了，这个移动就叫离处啊。未离处呢啊，就是哪里但是没有移动啊，有这个道心呢 啊是动了一下啊，没有离，没有把那个东西移动，这个是可以忏悔的啊，如果离处就不可悔了。啊，这是有人呢抓这个虫啊，放在他那个器具里面，啊，他那个虫啊，抓着放在器具里。啊，人取举着器中，那么居士呢，从这个器当中呢，去把它取出来，这样就犯不可悔。

这个虫啊是可以做药的啊，就是去偷它那个虫啊，这个虫啊，别人呢他抓的啊，他抓的呢放在他的气当中啊，他这个放在水桶啦啊，或者他的脸盆啦啊，或者他装的这个器具当中。这个鸡翅呢，从它那个器具把它拿出来，啊，把它拿过来，啊，这样啊就换了不可悔罪了啊。那么这个里面呢，啊，当然还有一些开遮吃饭的啊，这个一般的鸡翅如果以道心啊。去道这个无足众生，啊，我们这个经文啊，关键的一个字就是道，啊，你是要偷盗，啊，道性的，啊，你要那个虫，那这个方面呢，肯定他不是去放生的啊，啊，如果放生的呢，可能佛就会说另当别论啊，他这个可能另有。用途的，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道二足三足众生者，人及鹅、雁、鹦鹉、鸟等，是诸鸟在容凡中，若道心取则，犯不可悔。于如上说，这个是前面呢一段一节经文是讲这个。道无足众生，就是那个众生呢没脚的，啊，就是虫类的爬虫，它没有脚的。那么这里这个道的是有脚的，啊，二足三足众生，就是两只脚的，三只脚的。啊，这个卜筮里面呢、啊，给我们讲，此节属二足处。啊，这一节经文呢，属于二足处。啊，前面呢一节经文是无足处，啊，这个二足就是两只脚以上的。那么三足我们就很少见了。啊，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这个注解呢也有引用啊，我们历史上记载。啊，这个三足的众生就比较少见，啊，三足众生颇为罕见。在历史记载呢，大禹父鲧治水无功，啊，这个大禹治水啊，在我们中国历史是很有名的，啊，那么他的父亲呢，鲧，啊，就是治水呢，就是没效果，啊，舜即之于禹山，啊，就是被这个舜帝呢诛杀了。啊，杀死在禹山。那么他被杀死之后，精魂入禹渊，化为黄乃。啊，他的精魂呢、啊，就入到这个禹渊啊，啊，这个渊就是一个水的地方啊。那么化为黄乃，啊，这个黄乃就是三足鳖，啊，就是有三只脚。或偶尔可见突变之动物，如山竹、鸭等，较为珍贵。啊，这个山竹、鸭呢，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我们同学如果有看过，或者大家在网络上啊有这个资料啊，或许可以看到。啊，或者看看动物奇观啊，啊，是不是有这个山竹、鸭？根据我过去看的，在记忆当中啊，好像没看过啊。那么历史上有这些记载，有这些记载呢，可能以前有，现在看不到。因为现在呢，我们地球上的确有很多这个稀有的珍禽异兽啊，都绝迹了啊。现在呢，这个有很多。

保育的野生动物呢，因为受到地球暖化的影响，也都不能生存了。啊，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啊，在过去有啊，现在呢可能就看不到了。那么这个是到二族、三族众生啊，这个二族呢就包括人在里面啊，人及鹅啊，因为人呢也是二族啊，人也是两只脚啊。啊，那么鹅也是两只脚，燕、鹦鹉、鸟啊，大部分看的我们都是看到两只脚。四株鸟啊，在龙凡中。啊，这个四株鸟啊，这个鸟啊被关在这个鸟笼当中，若道心取则犯不可悔。啊，我们关键呢、啊，就是在道心取则，啊，是有偷盗这个动机了，要去偷那个鸟。啊，那么这样啊，把这个鸟笼里面那个鸟呢？偷过来，啊，那是偷盗心，就犯了不可悔。鱼如上说啊，鱼就是其余的呢，就如同上面呢、啊、经文所讲的，啊，以此类推。那么下面讲盗人了、啊，啊，盗人有二种，一则单去，二则共齐。若居士以盗心，三人着捐上，人两足离地，犯不可悔。若共其行过二双步，犯不可悔。一皆如上说。这个是偷盗人的啊，这个盗人就是抢人呐、啊，啊，抢人。啊，那么有两种方式，一则呢单去，啊，这个单去呢，就是用背的，用挑的，啊，如果盗人呢，这个用单的，啊，放在笼子里面用单子挑的，啊，像我们现在在天目山呐、啊，用背山啊那个挑的，啊，这个。若居士以道心呢，单人着肩上啊，这个人呢两足离地，这个人呢他两只脚离开这个地面，那这样就犯了不可悔了。啊，这是这个单去啊这种啊，若共齐行过二双步。犯不可悔，宜皆如上说。啊，我们这里这个弘一大师也有补释啊，我们看这个补释。人两足离地，大力作过恶浊。啊，这个浊呢，就是在高远的地方行走啊。同文云二双步，啊，二双步。立藏本及一切经音译皆作二首部，大力作二浊啊，在四分力呢是叫做二浊。那么在高丽大藏经这个经本里面呢，以及一切经典里面呢，它那个音译啊，那么都称为二首部。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也特别把这个注解啊，他二浊呢。它是指老年人走两步路，啊，这个老年人他走的这个步伐不会太快，也不会太大，啊，就老年人走一步大概约三四寸，啊，就是，那走两步呢还不到一尺，啊，这个就犯了不可悔了，啊，过这个两双步，啊，过这个两步，啊，就。犯不可悔，啊，宜皆如上说。

这个道人呢是这两种方法啊，这个单去啊，这个单去呢就是用明抢的啊。我们大家如果看过这个古代这个古装戏啊，这个抢劫民间妇女啊，用抓的，用背的啊，用武力呢绑这个小孩子啊，把他抓走了。啊，光天化日啊，啊，抢劫这个良家妇女啊，把用轿子把他抬走了啊，或者用这个马匹啊，把他抓走了啊，这个是单去这一种方式啊。第二个共骑啊，共骑呢，这个就是现在讲的这个绑架这一类的啊，他这个如果要绑架一个小孩子啊，这个就骗这个小孩子啊，说你父亲啊在某某地方出事情了啊，你赶快上我的车子啊，我带你去啊。这个小孩子呢啊，不知道他是在骗他的啊，就相信他了，就随他上去了。啊，上了这个车呢，啊，一动两步就翻不可回了，啊，这个轮胎呢，大概动一下就不止两步了，啊，不晓得几十步了，啊，这一类呢，这个共骑呢，就属于像现在绑架这一类的，啊，现在这个绑票的也是很多的，啊，常常听说的，啊，在台湾也是常常有听到这个绑架这个。这个案件，所以现在呢，很多做父母的啊，都要送小孩子到学校啊，小孩子放学回家呢，又要到学校门口去接他回家，啊，就是呢，怕这个小孩呢被绑架了，啊，绑架呢，这个要价多少钱，啊，如果不给钱呢？那就要他的命，像这一类呢，就属于共骑啊，共骑。那么这段经文是讲这个道二足、三足众生啊，人以及鹅、雁、鹦鹉、鸟啊这一类的二足跟三足啊，所以这个二足就包括人在里面了。两只脚跟三只脚的那么下面这段经文是讲四只脚的了啊，请看经文：道四足者，象、马、牛、羊也。人以绳系着一处，以道心牵将过四双步，犯不可悔。啊，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再补啊，讲此节属四足处，并多足处啊，因为下面经文呢、又讲到多足啊，超过四只脚的这个盗四足啊，就是去偷盗啊，这个大象、马匹，这个在古时候就比较多啊，现在可能比较少。啊，古时候呢，听说有专门在盗马的，啊，就是专偷人家的马匹的，啊，还有盗人家的牛，啊，把别人的牛呢就牵走了，啊，牛羊啊都牵走了，啊，就是人呢用绳子把它系着一处，啊，这个动物呢，大部分都是。有绳子拴着啊，特别是牛、马啊，都是有绳子拴着啊。那么主人呢，把它拴在一个地方啊。如果鸡是以盗心呢，把它牵走了啊，把那个绳子牵走了啊。比如说一只牛呢，把它牵走了，过了四双步啊，就是四步，
就犯了不可悔。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在一处卧，以道心驱其过四双步，亦犯不可悔。这个是讲这个四只脚的动物啊，落在一处卧，卧就是他在那边躺着休息。那么以偷盗心呢，把他叫起来，以盗心驱起，把他赶起来，驱起就是把他赶起来，赶起来呢，这个四足的动物呢，如果走过四双步，就犯不可悔了，他这个脚走了四步，四双步，犯不可悔。多足一同就是多脚的也是一样，若在墙壁篱帐内，以道心驱出，过群四双步子，犯不可悔。于如上说，若在外放之，居士以道心念，若放牧人入林去时，我当盗取，花念之机，犯终可悔。若杀者，自同杀罪，杀以取五钱肉，犯不可悔。这是讲若在墙壁篱帐内，以道心驱出，过群四双步者，犯不可悔。于如上说，在墙壁篱帐，这个牛马特别是羊我们去看过人家养那个羊的它有一个羊寮就是养了很多羊，那么羊就是它是一个羊群了你人饲养的或者是在外面，这个讲篱帐内呢，大部分是人家饲养的跟我们看外面那个野生的是不一样的野生的它不会有墙壁啦篱帐这一类的障碍物这里讲这个墙壁篱帐呢，一定是有人饲养的，那么把这些动物呢放在这个地方。那么居士如果以盗心驱出，盗心就是起了偷盗这个心了要盗这些牛羊把它驱赶，过群四双步他被赶的这个牛羊他在这个牛群或者羊群马群这个当中呢，走过四双步，这样就犯不可悔了。鱼如上说那么鱼就是其余的呢，就如同上面经文所讲的，若在外放之这个是居士呢以道心念，若放牧人入林去时，我当盗取，花念之机，犯终可悔。这是主人牧牛牧羊的人呢，把这些牛羊马啦或者象啦他把它放到外面没有关在里面放到外面让它吃草这个居士呢，如果以道心动了这个念头了若放牧人入林去时，等到呢这个放牧的人他走到那个森林里面去的时候呢他不在的时候呢，那我当盗取我准备在这个时候呢下手来偷这个牛羊，花念之机，犯终可悔。花念就是动了这个念头有这个动机了，但是实际上呢还没有去行动这个时候呢如果发现不对了这是可以忏悔在这个时候呢所犯的是终可悔罪，终罪可悔我们再看下面，若杀者自同杀罪，杀以取五钱肉，犯不可悔。那如果你偷盗了这些动物这个四只脚的动物
偷过来呢

把它杀了，啊，那么自然呢，这个就同杀罪，啊，跟前面这个杀生这一条戒啊，以那个罪呢相同的，啊，以那个结罪是相同的。那么杀鱼取五钱肉，啊，这个杀了之后呢，他拿这个肉去卖钱，啊，这个钱卖达到五钱，就换不可悔了。啊，这是讲这个盗戒啊，啊，这个五钱呐，实在是不多啊，就换了不可悔罪。啊，所以这条戒呢，啊，特别难持。我们看这个广化老法师，这个他有一个注解啊，一般发心易道，本为小可悔。此处言中可悔者，有二因：一则以印度北方接连沙漠地区，而沙漠地区是游牧民族，其一切生活、衣食住行，皆仰赖牛羊。若不严加禁止，则盗牛羊之事层出不穷。世尊本行其无形之子，故加重其险。二则中智，或为小智之物。那么这一段注解啊，是给我们说明了这段经文讲的是犯中罪可悔。一般发心易盗啊，易盗就是发这个心要去偷盗啊，但是还没有实际上去盗啊。这本来是小可悔，是小罪可悔，没那么重啊，没有达到中罪。此处言中可悔者有二因啊，这个地方呢讲中罪可悔有两个原因了啊。一则呢，以印度北方接连沙漠地区。啊，就是佛陀当年呐、啊，出生在印度，啊，弘法的地区，当然啊，印度这个地区是为主要的，啊，当然制定一些戒律呢，也是根据当时的地理环境，啊，当时的风俗民情啊，有相关的。那么沙漠地区呢，都是游牧民族，啊，他生活上啊，衣食住行呢。的确都仰赖这个牛羊，啊，像我们中国这个蒙古啦、西藏啦，啊，这个新疆一带的，啊，大部分呢都仰赖这个牛羊啊，所以这条戒呢就定的比较重一点，定到中罪，啊，应该原来是小罪啊，啊，那么定严格一点呢，就是防止的。啊，这个盗牛羊的事情啊，常常发生。啊，如果不定重一点呢，这个事情就常常会发生。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那可能呢，这个是古时候呢，这个经文啊抄写翻译呢会有误写，啊，所以他这里讲啊，中智或为小智之物。可能呢，这个中跟小啊，这个有时候也会写错啊，啊，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呢，古时候流传下来的经本啊，古人他的原则是不随便去给他改动的啊。那么在旁边做注解啊，解释呢，这个字应该是哪一个字啊？这样读起来，这个意思呢才相应。那可能啊，这个字呢是一个错字，啊，是一个错字，啊，但是没有改它的原文，在旁边做注解。这个是我们，应该要遵守的一个原则啊。那此地呢，啊，广化老法师呢也是给我们提出来啊，因为这个经，传的年代久了啊，古时候呢都是用手抄的，啊，难免呐、啊。

0: 有抄漏掉的，字抄错了，或者他得到那个原本呢已经不完整了，啊，这样再抄下来，啊，难免啊有遗漏，有一些错误。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这个下面呢啊还有啊一大段经文啊，这个道卷呢还有一大段经文啊，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狮子分训菩萨寄诵第五首：佛身等刹尘，普欲于法语。无生无差别，现一切世界。这一首偈是庆卫化，卫是安慰，庆是庆祝安慰，这是对众生祝福的意思。佛说法帮助众生提升境界，这是非常值得呢安慰之事。在前面一首偈，我们看到的是普贤的愿行成就如来果地上的圆满。圆满之后，他所起的德用是弘法利生。它的范围是净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刹众妙音无不至今天这首偈子紧接着佛身等刹尘，这一句的境界非常广大。佛身是毗卢遮那佛，化身佛了。佛身有多大呢？刹是佛的教化区域。大乘经上常常

每一尊佛教化的区域是一个大千世界，我们常讲。

作三千大千世界啊，诸位要记住，实际上是一个大千世界。由于诸佛如来在因地当中啊，法愿不相同，所以有菩萨成佛，他教化的是一个大千世界。我们相信这样的佛啊，数量一定很多很多，我们没有法子计算的。也有佛的愿力特别伟大，他成佛之后，他能够教化两个大千世界、三个大千世界，乃至于几十个大千世界、几百个大千世界。确实有，这不是假的。可是唯独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给别的佛愿力不一样。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到过啊，法藏菩萨发愿做佛，要超过一切诸佛，这个愿很少啊。我初学佛的时候，读六祖坛经，我看到他给忍和尚说的那个话，我非常惊讶。五祖忍和尚问他，你到我这里来，想学些什么？他的回答说，我想来做佛。这一句话我从来没有听人说过啊。确确实实与众不同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什么时候起个念头，我要做佛？世尊在经中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他那个心想做佛，他真的，他成功了。一般人，无论是在家出家，走进佛门，如果遇到和尚长老问你，你来想求什么？我们怎么答？在家人求升官发财，身体健康，多福多寿多男子，都是求这些啊。出家人呢，

你来什么？我来想学道的，这算不错了。啊，我来想到这边来念佛的，啊，我是想来学经教的，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想来做佛，没听说过。所以六祖跟别人不一样，阿弥陀佛跟一切诸佛又不一样。啊，你看我们在《坛经》里面看到六祖，他是想做佛，但是他没有说超过一切诸佛，没说过。啊，法藏比丘发愿要超过一切诸佛啊，他真超过了。啊，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就跟毗卢遮那佛一样，尽虚空遍法界，无处不在，无处不是。所以古大德讲往生净土这段事情，有所谓生则决定生，去则时不去啊。啊，那是怎么回事情呢？现在我们用比喻容易懂了，像我们看电视换一个频道啊，这一按钮，极乐世界这个频道出现了啊，真的出现就是出生了，生则决定生，去则时不去啊，还是在这个画面上。我们读《华严经》明白了，宇宙本来就是无限制的、无止境的重叠。就像电视这个频道在画面上重叠一样。几十家的电视台，啊，如果我们装一个大的，啊，这个无线电的卫星接收的天线，你能看到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地区电视广播。

千百个频道，那些画面，你想想看，是不是都是重叠的？你按哪一个按钮，哪一个频道就出现。现在科学技术还没有办法发明到，不必按按钮。一切重复的画面，同时能看见。无论它有多少重叠，每一个画面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一点也不模糊。

互不障碍啊。能做得到吗？我们想想看，两种颜色重叠，两种颜色都失掉了，变出一个第三种颜色了。如何重叠，又能保持它原来的色彩？互不妨害呀、啊！华严境界如是啊！这叫什么呢？离世无碍，世事无碍。不是我们六道凡夫能够想象得到的。

佛身等刹尘，尘是微尘。你看他这句话的意思，等是等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一切微尘啊，这一句话里头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法身，周边法界，这是理。理周边法界。第二个意思是讲应化身，应化身呢也周边法界。法身常住。无生不灭，应化身有时候现，有时候不现。这个现象，《楞严经》上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当处出生。随处灭尽。

现与不现呢，在缘啊，众生有感，当初出生，感要是消失了，随处灭尽。给你说呢，它也是不生不灭，也是不来不去。什么时候，我们在境界里面呢，看到这个现象了，那个时候，就叫做豁然大悟。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有没有可能呢？给诸位说，有，确实有可能呢。完全在自己的功夫啊。记忆里面的意思，这个佛身呢，是说应化身，着重在应化身，普于于法语。普是平等，普遍。于法语，这个法语是教化，普喻，这个喻是动词，用现在话来讲呢，就是推动。推动佛陀的教化了，与前面所讲转正法轮意思相同。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以无量无数的应化身示现在九法界，是做什么？是为众生讲经说法。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帮助众生超凡入圣，就这一桩事啊。

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方法手段呢，无量无边。佛经的术语称之为善巧方便。哪一个众生与佛没有缘呢？跟诸位说，通通都有缘，而且缘呢一样的深，一样大。那为什么佛法里头又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啊，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无缘是说他的缘

现前不成熟，不是没有缘，他的缘有障碍。他有障缘障住他了，他不得自在，他不得受用。原因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了解。被什么障碍呢？无明烦恼所障啊！佛法里头总称之为业障啊，被这个东西障碍了。障碍的少，云。就成熟了，就升起了。障碍的非常严重，缘就不能够兴起，就这么回事情而已啊！所以，我们学佛。总要明理，通情明理，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佛是什么呢？佛就是心，佛就是识。既然是心现识变，怎么可以说与心识没有缘呢？这哪能讲得通呢？那么由此可知，佛在经上说：“佛不度无缘之人。”这个话真正用意在哪里？这话是方便说啊，不是真实说啊。是佛的方便说，我们总要能理解。说这个话，就是清凉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讲的，敬畏的教化。你看看，别人都没有缘呐，你有缘呐。你很幸运呢，让你听到感觉的信息安慰，我有缘分，我的缘分很深，我能够亲近佛陀，可是佛这些话。不是妄语啊，也是事实真相啊。无生无差别了，现一切世界。你看看这些平等的。无生。现身这个现是实现的。现身就是无身。

我说的凡夫到这个世间来，我们一般讲投生呐。不是实现的。你到这个世间投胎来了，这个身业力变现的，六道凡夫。身的形态不相同，有胎生，有卵生，有色生，有化生，这四大类呀，胎、卵、色、化。

菩萨、罗汉到这个世间来，那是实现。视线的形式呢，也不外乎胎卵石化。像释迦牟尼佛，他视线的是胎生，他有父母啊。八相成道里面有视线入胎出胎。做这个视线的化身菩萨啊，一般菩萨呢，愿力，他不是业力，化身如来，业力、愿力都没有。所以，他的视线呢，是无生无差别，业力跟愿力都是有生有差别。佛教我们发愿，教菩萨发愿，为什么？正如没有圆满嘛，凡夫根本就没有正德嘛，菩萨纵然正德自信。不圆满，圆初住菩萨，破一贫无明，正一分法身，是真的，没错，不圆满，还要发愿呢，愿意道行，愿力。在前面引导他修行，换一句话，

那个愿力就是动力。我们现在人的术语。你看看社会上这些大众，他们每一天都那么样的勤劳去工作，什么力量在推动他？古人讲得好啊，总的来说呢，总不外乎名利。世间名利客，你在那个街头站了一站，你看来来往往的那么多人，那么样匆匆忙忙的，在干什么？不是为名，就是为利呀。修行人。佛菩萨阿罗汉既不要名又不要利，他也是好像忙得不亦乐乎，千处祈求千处应，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他呢？愿力啊。到证得大圆满的时候，业力跟愿力全都放下了。毗卢遮那佛能转正法轮，现身灯刹城。这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他呢？这个力量只能够说不思议力，它不是愿力，也不是业力，是自信当中本具的大力大能。所以他的视线无生无差别。生而无生，无生而生。这一句话实在讲，都是废话了。可是对我们这样的人啊，不能不这个说法。希望在这个言语里面，你能够体会的真实意。这开经偈上讲啊，愿解如来真实意。

现一切世界。一切世界，所有一切的现象，你说哪一个像？不是化身变现出来的，从能现这一面来说呢，称之为法性。从所现的这一方面来讲呢，称之为法相。我们把相看作身啊，所以法相就是法身啊。法性没有差别，法相也如是啊。确实是无生无差别。清凉大师告诉我们，上面这个三首偈，三十五，这个三首偈讲的是语义，最前面两首半呢是讲的深意，这个三首啊讲的是语义，这首偈里面第二句普欲诸法语。说的是语业，再看第六首，无数住一劫，一切刹尘中，往昔所行事，妙音闲聚业。这首偈，清凉大师说，这是灵受异化，化就是教化。灵受，清凉大师注解里的说，灵问受取，沿袭行故，这个话不太好懂，我们再换一句话来讲，灵受就是我们今天常讲的灵教，受是接受，受取是接受，这个说法呢，大家就容易懂了。灵教接受了，佛菩萨的教化了，佛菩萨的教导，我们领受，自自然然就产生变化了。
把我错误的想法、看法修正过来了。这就是话的意思。我起了变化了。我知道过去我所想的、我所看的错了。错误了，现在把它修正过来。这是这个意思。过去我的言语有错误，行为有错误，把错误修正过来，这是明显的产生了变化吗？记子里面意思很明显，无数注意间，这一句是讲的时间。过去无量无尽的时间，一切尘刹中啊，这一句讲的是空间。你看，把时间、空间都说出来了。

重要的一句话是第三句，往昔所行事，诸佛如来，在没有修行之前呢，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所谓是薄地凡夫啊。凡夫修成佛，要经过无量无边大劫，时间之长，无法想象。这么长的时间，生生世世，我们所得的身相不相同。六道轮回呀，我们修学的环境不相同。怎么修成功的？佛菩萨教化众生，他教些什么呢？没有别的，就是把自己从凡夫修行正果，把这些经验、理论、方法提供给那一些还没有发心修行，或者是已经发心还没有上轨道的这一些凡夫们做参考啊。这些就是诸佛菩萨教化众生教学的内容。他教学什么？说个实实在在的话，都是经验之谈。

我们研经学教，无非是吸取诸佛菩萨往昔的经验。从这里头把道理搞清楚了，方法肯定能信得过，诸佛菩萨为我们现身说法了，就是世尊在大乘经上常说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就这八个字。

这就是一切经的内容。佛是这样子教化众生的。注解里面讲，演戏行故，演说他过去生生世世的修行。给我们做示范。妙音贤句言呢，这个言是言说，妙音是言说，意思通神教。言教、身教，根源于义教啊。这个义教就是常讲啊，佛菩萨有这个心啊，这是义教。如果没有这个心，教学这个事就没有了。所以诸佛菩萨教化众生的心永恒不断。这是我们平常讲的大慈大悲啊，永恒不断啊。我们要发这个心，要向佛菩萨学习，请看寄送的第七首，设法成国度，光往西周边，光中现有佛，普化诸群生。这个这一首啊，

清凉大师跟我们讲的是抉择异化，这个异化里头有四种：领受、抉择、发起、造作。这是后面的这个四句里头所说的。

尘是微尘数啊，说出佛菩萨教化众生的范围、境界，十方无量无边微尘国度，光往西周边。光往是比喻，比喻佛陀的教化。这个意思实在是从前人很难体会，现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比较容易感受。现在有网际网络，有卫星电视，确确实实，我们现在这个电磁的光网啊，周边这个地球啊，从前这些东西没有被发现，佛在经上就讲得这么详细，讲得这么明白。我们不能不敬佩呀！诸佛菩萨的光网啊，不是我们用的这个电磁波的光网。我们这个光网，说实在的话，非常有限。没有办法周遍虚空法界，现在大家都晓得电的速度跟光差不多，就是电磁波跟光波速度差不多，1秒钟30万公里。在我们想象当中，1秒钟30万公里，哦，这个速度很大很大了。可是要在太空当中，

这个速度相当的缓慢呐。太阳发出来的光，大到地球要8分多钟啊。这很近距离的星球啊，如果太阳系以外的光的速度啊，我们看起来就会相当缓慢。晚上，我们看到天空当中，许许多多闪烁的星光，有许许多多星的光，我们今天晚上看到它。实际上，它那个光从星大到我们这个地方，几十个光年。几百光年，光的速度走啊，千百年才到达。哪有佛菩萨光王这么快速呢？佛菩萨光王从哪里发出来的呢？从自信。星星啊，我们说太阳，那个太阳的印象立刻现在人家在我们脑海之中啊，这些话无需去追究啊，说明我们心念一动，立刻就到达，不需要8秒钟啊！这个意思，我们不难体会啊。所以，我在讲习里常常提醒大家。思想波比光波、电磁波不知道要快多少倍。心想是属于思想波啊，光跟电磁。是属于无啊，是属于色法了。啊，色法是物质，色法的波动永远比不上心法。心法刹那即，周遍虚空法界，光中现有佛，谁知道呢？祖师告诉我们，

念念之中啊，有佛成正等觉。一念如是，

念念如是啊。这些佛在虚空法界，

啊，这个意思，常常听经的同学应该懂得。所谓有缘根熟的众生，对于佛菩萨、圣贤人的教诲，能信、能解、能行。这都叫做有缘呐。

清凉大师讲啊，抉择。他说：“抉择有情心，啊，有情心性差别，即见诸法性相不同，方能普化。”啊，他这个解释啊，普化诸群生。抉择这两个字从这里讲的，这说的很有道理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佛不度无缘之人，佛教化众生是有选择的。对于各个不同根性的众生，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方法来教化？天台贤首啊，都讲到教仪、教法。啊，仪是仪式啊，法是方法。这个就是属于选择了。这些选择无非是契机啊，说法不契机，就没有办法帮助众生。一定要契机，下面这一首第八首，佛身无差别，充满于法界，能令见色身随机善跳伏。这一首偈发起异化，发起徐氏的善根，即三乘大行。为随机善跳伏啊，清凉给我们说出这个大意，我们再细细看这一首偈颂。佛身无差别，充满于法界。

这是证得究竟圆满的果德了。我们学佛，总得要把方向目标定在这里。

希望自己早一天有成就。我相信无论在家出家，每一位善友都有这个心愿的。凭我们业障习气这样深重，要想在一生成就，确实不是容易事情。弥陀大慈大悲呀，专门为我们这些苦恼众生愚昧众生大开方便之门，来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一生很幸运的遇到这个法门，这一生能不能成就呢？关键在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弥陀经上讲得很好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什么是善根？不能不知道啊。能信能解是善根。什么是福德呢？能行能证是福德。什么是因缘呢？第一个得人身，第二个呢，生在有佛法的地方，这我们都具备了。第三个呢，遇善知识，要有人常常讲经，要有好的同参道友，常常在一起切磋琢磨。

种种条件通通具足，这个因缘难啊！实实在在不容易。现代人比从前人有福啊！现代可以用网络，可以利用电视，许许多多法师啊，在电视、在网络里面讲经说法。所以缘真的是不难遇到，我们也相信，也能理解，也欢喜去做，就是功夫不得力，这什么原因呢？如果我们不能把原因找出来，不能把原因消除，那就难了。原因总是精神提不起来。自己想勇猛精进，就是做不到啊！毛病究竟在哪里？自己要不细心去反省，去检点，不能把自己的毛病改正过来，我们这一生的机缘又会错过了，这叫真可惜。古德常讲，经论里头啊，也常常提到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

古时候的人想得到一部经，要从中国走到西域，走到印度，才能求得一部两部啊！你想想，多么的艰难辛苦，得来不易呀！现代的人福报太大了。全套的大藏经，垂手可得，得来太容易了，不知道珍惜啊，不晓得从前取经之难，不知道这些典籍到中国翻译的艰难。代代相传，古老的本子手写的，到以后是墨刻版本的。

如果我们想想，当年这些功臣，我们感恩的心呢，才真正能生得起。自己感到庆幸的心啊，才能生起来啊，知道自己真正幸运。大乘经典在我们眼前展开，多少人吃尽了辛苦取得来的他取来流传下来，目的何在？目的是供养我们的希望我们借着他们的辛劳，能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目的在此地。

我们能不能体会到古德取经弘传的心意？我们应该如何来学习？这个地方讲到能令见色生，随机善调伏，关键这个善字。随顺众生的根基，善巧方便，这一句话。我们读了。我们听了，放眼看看现代的社会，看看现前世间众生，回过头来再想想自己，经文的真实意在哪里？

经上说的佛身充满法界，我们不说别的了，经典就是佛身，这属于色相。

经典里面的文字，智慧的符号。我们看到，听到了，启发我们的智慧。所以，怎样先调伏自己？伏

降伏啊，《金刚般若经》上，须菩提尊者向世尊请教：云何降伏其心？应云何住？这个是修行人两大问题啊！云何降伏其心？那个心呢，就是烦恼、妄念。我们今天讲的妄想分别执着，怎么降伏？应云何住？我们这个心到底要住在哪里？世尊为须菩提尊者说出这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我们也读了，也听了，有没有找到降伏其心的方法呢？知不知道那个心要住在哪里呢？还是找不到啊？还是不会降伏啊？不知道心要住在哪里啊？般若会上，如果是在弥陀会上呢，这个问题很简单，很容易呀，就解决了。云何降伏其心？南无阿弥陀佛。你们仔细想想，对不对？心里头，你还有妄想分别执着起现行这一句佛号，把这个心扶住。这个方法妙极了。这一句佛号里头，不但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十方诸佛的威神共同来加持你，你能不能得到加持，就看你的心呢真不真诚啊？那个真诚里面要包含着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一念具足五心呐、圆满的、这个心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得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加持。

善调伏啊，心要住在哪里呢？南无阿弥陀佛，你心就住在佛号上就好了。须菩提尊者问的问题，一句话就解决了。

那我们要问了，佛为什么不用这个方法，简简单单就答复了呢？何必还要说那么多话呢？众生根性不相同啊，这是学者，知识分子，阿弥陀佛对他不奇迹。他喜欢理论，佛给他讲理呀，净宗这个法门，两种人最得受用，上上根人呐，跟下愚之人。最得受用的，上上根人，你一提，他就明了了，没有疑惑，一句弥陀念到底，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学佛。心经是中下根性的人最好的入门方法。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了，示现这个样子给我们。我们如果看不懂，如果不能体会，怎么能对得起释迦牟尼佛？49年呢，天天不休息，你们想想，这什么意思？实在说呢，意思很明显，无非是教导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这一部经越念越有味道，越听越有味道。你要问为什么？为什么这个经呢，读不厌，听不倦？是因为你读听的，遍遍有误处啊！那也有同学说，我念了很多遍，听了很多遍。没有误处啊，听厌了，不想再听了。这又是什么原因？这个是你不得法，你用功不得法嘛。如果得法，情形。就不一样了，你会听出门道，听出味道来。这个时候法喜充满了，讲遍遍。

变数越多，悟得越深，悟得越广。有机会听经，不能不听经啊！有机会读经，不能不读经啊！为什么呢？愿解如来真实义。才能真正做到随机善调伏。现在时间到了啊。

诸位同学，请看东北方狮子分训菩萨寄诵第九首：三世一切刹，所有众导师，种种名号书，未说皆令尽。这个这一首啊，是造作异化。如来这个十种教化的意趣，身有三种，口有三种，意有四种，这个是意里头最后的一种。所说的呢，是建立佛法的四义。种种戒令见啊，种种名号书啊，为说戒令见。清凉大师说：“依时其用啊，这就是化身。化身无别色心。”那个话的意义非常。

常的深广了。我们看经文，三世一切刹，所有众导师，我们读这首偈颂，看现前的社会现象，我们确实有无限的感慨。三世是讲到过去、现在、未来，尤其是未来。三世是有密切的关联，不能说是过去，已经过去了。如果这样粗心大意、含糊笼统，我们就错误了。要知道啊，过去影响现在呀，过去现在呀，又会影响将来呀。佛法、世法都说因果通三世啊，世间的劫难从哪里来的呢？事出世间的圣贤为我们说出这个事实真相，冤冤相报啊，没有别的啊，冤冤相报而已啊，真的是一语道破。古德常讲，天下本无事，容人自扰之。这句话是真理啊。天灾人祸从哪里来的？是容人自己造作的呀。本来哪里会有天灾人祸呢？人自作聪明，自以为是。我在讲经里头常讲啊，这些年来，时时刻刻劝大家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人在世间为什么不发心做世间第一等好人？这个都有意义。多么美满呢？要真正做到丝毫，就得晓得妨害我们做到丝毫的因素是什么。我提出这个问题，诸位要常常听经，常常读诵大乘，你不必思索，你立刻就能答出来啊。障碍就是自私自利啊，自私自利的心

就是有意思，要控制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啊，你有控制的念头。其次呢，你有占有的念头。只要有这两个念头，这个就是扰乱世间，造作恶业，招致天灾人祸的根本呐。这个灾难没完没了啊，必得要让这个世间人受到极大的痛苦，极大的痛苦不在我们世间，在阿鼻地狱啊！你造作罪业，哪有不堕地狱的道理？在地狱，那是无量劫又无量劫，受尽痛苦了，人才会回心转意，才知道忏悔，才肯回头。佛菩萨不舍弃众生啊，即使在受苦受难堕地狱，佛菩萨还是常常在旁边看着，照顾着。但是这个苦难你不能不受，就像一个人生重病一样，病非常痛苦，家亲眷属在旁边照顾你，看守你，不能代替你的痛苦，不能减少你的痛苦，道理是一样的。什么时候你觉悟了，你的痛苦就减轻了。佛菩萨就来帮助你了。业障不能消除啊，你不能接受正法。为什么呢？善言好语啊，你听不入耳。你不能接受，你更不可能呢依教奉行。道理在此地，决定不是佛菩萨不慈悲。理事我们都要搞清楚，所以佛菩萨的发心，佛菩萨说话算话了，不是说了不算了，他说到真的做到，三世一切刹，用现在的话来说，一切时一切处，决定没有一个地方收漏掉的，没有，所有众道师，这个众道师就是佛的化身、报身、应化身，都是九法界众生的导师。种种名号书啊，九法界众生境界不相同，业报不一样，身形

类别无量无边呢。即使说我们人道吧，人长的形状不相同啊，有个子很高的，有个子很矮的，有白皮肤的，有黑皮肤的。畜生道里面，这个身形差别更多了，飞禽走兽、水族，个个不相同啊！啊，刚才说过了，业报不一样，得到了报身，族类不相同，文化不相同，居住的环境不相同，信仰不相同，生活习惯不相同，语言文字不相同。爱好、欲望也不相同。所有众导师怎么个叫法呢？底下讲了种种名号说。

这一些导师，我们一般世间人讲神圣的，他们用的是真舍智慧，善巧方便，示现在世间。总是随心应量。我们今天明白了，虽然没有彻底明白了，大致是知道了。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法身。没有差别。杀众生呢，就是杀自己呀；害众生就是害自己呀；帮助众生就是帮助自己呀。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所有众导师知道，所以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基督身而得度者，即现基督身而为说法。应以中国人身而得度者，那就现中国人身而为说法。应以美国人生而得度者，他就现美国人生而为说法。应以非洲人生而得度者，他就现非洲人生而为说法。哪里有差别呢？我们在《华严经》里头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我们才肯定。世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类，不同的宗教，

一家人。这个讲法方便说，要说真的呢，说真的你害怕，你不能接受。真的是什么？真的就是自己。这个不好懂。说一家人呢，你这个佛法学多了，你还能勉强，能接受。跟你说就是自己，你不懂，茫然无知。

这是真的，完全是事实。这个认识太重要了。种种名号说，佛陀、基督、安娜、上帝，这名号不一样。唯说戒令戒，佛能教一切众生随你的要欲，你都能够见到。喜欢佛陀的见到佛陀了，喜欢安娜的见到安娜了，喜欢基督见到基督了。我从前讲过啊，世间所有宗教的宗旨啊，就是仁慈博爱。你要记住，仁慈博爱就是佛陀，仁慈博爱就是上帝，仁慈博爱就是基督，仁慈博爱就是安娜。仁慈博爱就是佛家讲的心性呐。其目的在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这是事实真相。

啊，所以尽虚空变法界，是自心相。啊，我们自己的心相啊，啊，世界微尘数刹土众生，是自己的身相啊，法身。心是法性，身是法身，其如这个境界了，你要是灭生死了不可得，没有生死，佛法里头修行正果才达到真正教学的

我们不晓得这个事实真相，迷失了信心，迷失了自己。

已经觉悟的这些圣者，他们大慈大悲，做种种事情，做种种的教导，帮助我们觉悟。我们为什么不能觉悟？障碍自己要晓得。大乘法里面常讲啊，凡圣只是一念之隔，一念觉，凡夫转凡成圣，一念迷啊，你就不免三途六道，不能不觉悟，不能不放下，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自私自利，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贪嗔痴慢，我们就往上升了。这些东西要不肯放下，他在那里帮把你坠落到三途地狱去了。那个是无比沉重的包袱啊，你没有法子上升的，这不是好东西，坏东西应当彻底放下，有能力多做好事啊。你做好事，必得好的果报。众善因必得善果。这些话都是真理。所以这个末后两句种种名号书，尤其是这一句，这个里面含义无尽的深广。在本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示现最为明显。我们要能看得出啊，末后这一首是总结，过未即现在，一切诸如来所转妙法轮慈慧皆得闻。这一首偈给我们带来了究竟圆满无穷的希望啊！你们看看，过去、未来、现在。三世十方三世一切诸如来所转妙法轮，就是他们对于一切众生无量无边的示现教化，在《大方广华严经》里面通通具足了。

学佛，总不外乎戒行两门。戒门呢，可以依《大方广佛华严》，那是肯定正确，没有错误。行门呢，不能依这个。为什么呢？不是我们凡夫境界。这个经是法身。

你觉得华严没份呐、啊？边都沾不上啊！我们果然把这十六个字做到了。华严经能不能契入境界呢？不能，沾上边了。啊，换一句话说了，华严经的气氛你有了，啊，你有这个气氛。行门一定要遵守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所以我们真正的修行要依靠什么呢？依靠这一部大经的精要本，精华摘要的本子。这个精要本是什么呢？就是大乘无量寿经，这是清朝初年，乾隆年间，彭济清居士讲的。无量寿经呢，就是中本华严，它分量少，便于受持，行门要依靠它。解门呢，可以听大经，随分的听，随分的学。听这个经呢，可以拓开你的心量啊。

可以突破许许多多的障碍。这个是对我们初学肯定是有利益的。那么实在讲，解决今天社会的问题，重大的纷争、劫难，这部经是最有效的方法。这个十首偈都介绍完了，给大家做一个总结。依照清凉大师的注解，跟佛地论里面所讲的佛身有十种化，教化的化，经论合起来看，意思非常的圆满。特别是对于讲经啊，学习讲经说法的法师们，应当特别的留意，认真的学习。这个十种化分为三段：身、语、意，真的是三轮教化了。从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一不是为了教化众生。无一不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

这个身三种，第一个就是受身。到这个世间呢，来，我们要学习的，佛是在虚空法界，处处现身，时时现身。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学习？要懂得，我们在一切众生的面前，在一切场所，头一个，我们的形象要好啊。我们从这一条里头啊，学这一点。现在人常讲啊，给人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我们能不能做到给人最好的印象？

如果给人印象不佳，这个教化的教学成绩要大打折扣啊！形象比什么都重要啊！形象里面最重视的威仪。你看看沙阿弥所学的24门威仪，那威仪是形象啊。前面10条是戒律，那个24门是佛的形象啊。《弟子规》里面也完全讲的是形象啊，儒的形象。从小学起，所以我们走出去，像不像个佛？像不像个菩萨？值不值得别人来效法？我们头一个问这种事情。这一段全是讲教化。10种教化了。第一个是形象呢，我们怎么能够说？第二个呢是神通。那么这是讲神。甚至教学啊，经文上虽然讲的转法轮，意思都是讲作用啊，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善巧方便啊。我们今天，我常常提醒同学们，机会教育我们在这一条里头学到了懂得机会教育，如何运用机会教育，这是神通化了，教化了，抓住机会，不放弃机会，机缘不同啊，我们的方式也不同。总而言之，在在处处不舍弃众生。

这个众生是学佛的，老学佛的，我应当怎样给他实现，怎样帮助他？初学的应该怎么帮助他？还不没有宗教信仰的，还没有接触的，我怎样帮助他？或者是修学一些邪门外道的，知见不正的，我应该怎样帮助他？众生差别太多了，你要用最善巧方便，都能够帮助他，都能够叫他得利益。你跟他的接触没有白费。你的言语没有白说，你的用意对方能体会得到，这都是属于神通啊。那么第三个业果。要把果德呈现给别人看，种善因，他一定得善果。我们长时间断卧修善，果报在哪里？你要把果报呈现给他，你让他看到，他相信了。国报第一个面相啊，事出世间常讲啊，相随心转啊，体质啊，然后是从哪里看呢？福德智慧，这都最明显的，你的智慧是不是年年在增长，月月在增长？你的福报是不是也跟着在增长？学佛不能越学越愚痴，不能越学越没有福报啊！那这种佛法谁敢学啊？世间人说老实话，那个眼跟心非常现实，你要没有真正的好处，他怎么回来？我们要把真正成绩端出来给你看，做出来给你看，你看了，相信了，欢喜了。这个事情就像下莲居老居士讲的，要真干了，不可以自欺欺人。才能够拿得出成绩。所以示现成绩非常重要。这是个特殊教育。一切要讲求实际上的成果。这个是深的。三种教化，口三种呢

清凉大师注解里面，第一种是辩才说法，有辩才欢喜为人演说，帮助别人断疑生信。第二种呢，劝赞，劝导大众，大众稍稍有一点成就，要赞叹，要鼓励。这对于初学很重要。初学的人信心不定，容易退转啊，所以你要观察时节因缘，有时候要赞叹他，要鼓励他。佛法里头常讲啊，正住双修啊，你正学的是哪一？这个作为住，住修，听，不必在这上下功夫。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呢，你在这里学一章，一课，像我们从前讲的知足天王，那是一个单元专修那个心。清凉大师提倡的最后一句，普贤菩萨行愿品，其实普贤菩萨行愿品40卷啊，专修最后的这一句，现在流通的都这一句嘛。这是清凉大师提倡的，可以学里头一个单元。而不是学全经，但是全经听有好处啊，因为你曾经听过，那你在这个单元的时候，你学，你修学会有很大的帮助。华严对于大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一切法门都有帮助，所以它叫根本法轮。我为什么不鼓励大家学呢？我们的根性不是圆顿的根性，所以修学这个法门呢，吃力不讨好。真正想学，我讲的这16个字的条件，你要100%的做到，决定没有自私自利，决定没有名闻利养的念头，决定没有贪图世间五欲六尘享受的念头。决定放下贪嗔痴慢，这样的根性，才能发大心，发大菩提心，要度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那是这个经的当机者，这个法门里面的正科僧。要要求这个条件的，你要不具足这个条件，你想学这个法门，学不像啊，不如选一部小经，

如境界，经注解摆在你面前，看不懂啊，体会不到里面深广的意趣。我跟大家说的，句句都是真实。我何尝不希望多有几个华严的根性的同学呢？将来对于正法求助，佛法大乘小乘宗门教下贤教密教全面的复兴，需要这样的人才啊！我很殷切希望啊，难啊，人才太难太难了啊！这个对世间人常讲是彻底牺牲奉献，到哪里去找啊？这样的人可遇不可求。真正能放下，否则的话不可能起入。

所以这个意这个心意教化头一个就是要有常常要有好学的这个心，接受圣贤教诲的心，这个心比什么都重要。第二个呢，选择有智慧有能力选择法门，契合自己根性契合自己生活习惯，因为你学起来容易绝不是说别人学什么我跟他学什么，那不一定能契机，要契合自己的根性，适合自己的程度，也能够适应自己生活环境，你修学就方便了。所谓方便有多门呢？归元无二路。你要记住，方向目标是一个，我们今天方向目标都是去西方极乐世界，目标都是清净阿弥陀佛。选错法门，你的路就不好走。那么第三个，帮助别人，我们有念念的帮助众生，那一定要了解众生的根性，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观机。用什么样的方法帮助什么样根性众生，要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在讲经教里面所说的固然能学到，最重要的是经验。我们接触的人多了，你经验就丰富了。哪一种根性的人，一眼就看清楚。

就看明白了，你就晓得对这个众生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接引他，来导引他。那么自己对于这些经教，你就知道如何设立，如何采取。这个是智慧里的厚德智啊。那么第三种，要帮助众生发起过去生中所种的善根。一定要能肯定一切众生都有善根。他善根为什么不见了呢？他有障碍。你要细心观察，把他的障碍去掉，让他的善根现前。这个道理，中国，你看《三字经》上头一句话的，人之初性本善啊，这一句话我们要肯定啊。确实是本善啊，现在为什么变成不善了？原因在哪里？要知道

要把他的本善引发出来呀！王阳明先生也常说，人都有良知。那个良知，我们平常讲啊，都有良心呐。为什么变成没有良心了？被业障障碍住了，帮助他消业障，恢复良知。我们要有这个意思。第四种呢，那是建立。要有这个心。如果语言都具足了，你要建立佛教的事业，我所学到的，我通通在那边要做到。那么这个就是示现化了。佛身十种教化，我们一定要知道学习。这以上所说的，清凉大师注解里头讲的，大师幕后说，一时其用啊，是实在的理，实在的教诲，其用落实。你能够这样落实呢，这就是化身。化身并不是别有一个身给你实现，不是的，这就是化身，如来的化身。

他这个话讲得好。那么由此我们晓得，佛无量无边化身，没有别的，只是把经论里头所说的道理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见解，经典里面的教训变成我们的生活行为，经典上所讲的境界变成我们帮助这个社会种种的标准，都要把经典呢全部落实，这就是诸佛如来无量无边的化身呢。清凉在佛钞这个苏钞如是说，他老人家引用佛的论呢，佛身也有十种教化。佛的论上所讲的大意与苏这个苏里所说的相同。那么由此可知，十类教化非常重要。那么这一段经文就算告一个段落了。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前面呢，我们介绍到北方狮子分训菩萨，他的十首偈，介绍完了。清凉大师在苏超里面引用佛地经说佛身有十种化，也很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学讲经

说法的同学们，无论是出家在家，我们从事这个行业，深于义三轮的教学相当重要，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十地经里面所说的，他也是讲，第一个，一生起三种教学。这个经上讲化了，化的意义深，我们讲教学，只是讲到一面。但是化呢，它还有成就。中国古人常讲的，读书变化气质，那就是教学的成就、成绩。如果学了不能变化气质，这个教学是失败的。没有收到效果。学佛很显然呢，古时候读书啊，对于这一点非常重视。那个时候是私塾制度，这个家长请一个先生来教子弟，教了两三个月，如果学生气质没有变化，这个时候必定把这个老师辞退呀，宁请老师啊。学生时间最为宝贵呀，不能够浪费时间。所以这个教学要重视成绩。那么现代教学讲究什么呢？形式上的成绩。考试啊，答的卷子，分数好不好？从前不是，从前是看气质。真的，读书变化气质啊。学了之后，你像不像个好人？像不像个君子？从前教学标准是贤人君子，也是分三等的，等于是现在学校这是三个学位啊，最高的圣，其次的贤，最低的君子。现在学校也是三个学位啊，博士、硕士、学士。那么在佛门里面呢，还是三个，这是也是三个学位，佛、菩萨、阿罗汉。像不像嘛？大乘的标准，你学了像不像个菩萨？我们一般讲了初发心的菩萨，像不像个初发心的菩萨？佛法里面的标准非常明显的，比儒家讲的明显多了。佛法里面讲的是这个在家修行。敬业三福啊，三归五戒十善啊，你要不能够落实，你不是

佛弟子，你不是个修行人。出家那是沙弥律仪，那标准在此地。老师做示范，做给学生看。不是一昧无理的要求。首先，这个声闻其三种话了，我念的是经上的这个文字，要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呢，我们身体形象为众生，这佛是教众生吗？众生是教学的对象吗？为众生做三种教化的榜样。第一种呢，受生化。他这个里头的意思讲得好啊，为受罪后生，这个意思比前面书里的意思还好啊。前面书里的意思随类化身，这个地方要实现什么？实现做罪后生啊，来生永脱轮回，这个叫最后生啊，死了以后还到这个地方来投胎，来搞六道轮回，那就错了。你的佛就白修了。所以诸位同修一定要记住。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模范？绝对不是说我一天吃一餐啊，我一天只睡几个小时，修那种苦行。大乘法里面无一的苦行，佛并没有要求啊。我们是修净宗啊，净宗往生的人。不是靠一天吃一餐往生的，不是靠不睡觉往生的，不是啊。靠什么往生的呢？信、愿、行。与佛相应。佛在哪里？我讲过多少遍？佛就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我们把无量寿经，首先呢，要建立信心，坚定的信心。是我们真正的依靠啊！无量寿经的道理搞清楚、搞明白，无量寿经里面的教训要记住，依教奉行啊！所以每一天读诵啊。听讲啊，你要听清楚、听明白，你要做到啊。那个信愿行，行就是做到落实。那么经上一开端就教给我们，行共尊。

真修普贤大士之德，这一句话就是包含了普贤十愿呐，文殊十波罗蜜。千万不要以为这个经上没有说文殊十波罗蜜吗？里头意思都有，都圆满。我们要把这些落实啊！又何况经文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要修清净三业。头一条就把口业提出来，善护口业，不计他过。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这个三句就是十善业道。从哪里修起？从十善业修起呀！十善业道都在这一部经上。那我们读十善业道经。十善业道经里最重要的这一句话，你记住就行了。佛告龙王：“菩萨有一法，能离一切世间苦。”这句话了不起啊！有一法能离一切世间苦。这一切世间是讲的十法界，你就想想这一法多么重要。这法是什么法呢？所谓常念、思维、观察善法。那个善法是贯穿上面的，就是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就是你心要善，思想要善，行为要善。十善业道经上讲的善法，就是十善业道啊。但是，在华严，在无量寿经，那个善法的包括的范围。

啊，它所包括的范围，圆圆满满的，含摄普贤十愿，文殊十波罗蜜。要求的是落实，是要做到。啊，往生必须具备的条件，你看看，三辈往生咒，啊，往生正因。说的是很多，十相业道包括在其中。啊，最要紧的话，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我们想到地贤老法师那个念佛的徒弟郭楼匠。不认识字啊！他为什么能成就？他过的日子太苦了，他不想再过这个苦日子了，所以世尊入灭之前交代后人：一戒为师。以苦为师，啊，我们今天的人为什么不能成就？连锅炉匠不如，原因在哪里？你过分享受了，你的日子过得太好了，啊，把除利三途六道、求生净土这个念头啊。淡化掉了。郭楼匠一生吃苦啊，那真叫苦不堪言呐！所以他那个求生的心是真实的，啊，恳切的，他能成就。你看看方法多简单。啊，他懂不懂发菩提心？不懂啊，地仙老和尚也不会跟他讲，讲了他也不懂。啊，那他怎么能往生呢？藕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讲的，发的是真心切愿的，一心求生净土。对这个世间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这个心就是大菩提心。我读了这一段文，我赞叹，我佩服。古人从来没有这个说法，你们想想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这不叫大菩提心，这叫什么？所以不必讲什么三心呢、啊？啊，起心论的三心，观经上的三心，讲得不好，就把人讲迷糊了。藕益大师这个讲得好啊，所以印光大师赞叹要解，即使是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一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我们身怎样做模范给众生看？实在讲，
一般学佛的人粗心大意。郭楼匠给我们做了示范，修无私做了示范。去年居士林的老林长给我们做了示范，最后身。那么第二种呢，这是深夜做的，神通化。经上讲，为现诸遍等，这个不好懂。这一条呢，清凉大师讲的比这里好懂。清凉大师种种教学，善巧方便，机会教学。清凉这个解释很是符合经义，教化众生，众生都哪里都是啊，时时刻刻心里想着，身体要做到，就是说一切时一切处，我们给一切众生做最好的榜样，以善巧方便启发他，教导他，帮助他，这个也有阶段的。他没有接触过佛法，第一个阶段帮助他正确的认识佛教，第二个阶段呢，帮助他对在佛教里头生起信心，第三个阶段是诱导他深入经藏，第四个阶段勉励他儒教修行。这有分阶段的，每一个阶段里面那个方法无量无边呢，这些全都叫做神通化。第三个呢，业果化，是要把修学的成绩表现出来啊！你说学佛，学佛有什么好处？现在人所懂得的好处。烦恼轻，智慧长，你不如我。你心里头有忧虑，有牵挂，有烦恼，有分别，有执着，我虽然也有，比你轻的很多啊。你的日子过得很苦啊。心理上的压力，身体上的压力很沉重啊，我没有压力，轻松自在啊。

这些是这些的成绩表现嘛。特别是对我们一些熟悉的朋友们啊，早年我们都一样啊，好像这个赛跑一样啊，我们在起跑线都是平等的，在一条线上。我们的家亲眷属啊，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啊，这几十年来，在这个社会上，个人走个人的道路啊，现在遇到了，我们一比，迥然不同。我身体比你好，气色比你好，精神比你好，体力比你好，容貌比你好，修得的呀。这是什么？这些年来修行的成绩表现给你看吗？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事法里头也说，相随心转呐。你是不是真的心善？心善，相就善了。是不是真正为别人？真为别人是你为人人，人人为你。

啊，所以果报呈现给大家看，别人看了他就会相信了嘛，这是事实。佛法先落实自己，然后你修行必定有福报，福报决定不能自己想啊，一想福就迷了，就糊涂了，就堕落了。福报来的怎么样？给一切众生想。诸佛菩萨，福报都是圆满的。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一生托钵？为什么不要人扶助他、伺候他？他做给我们看。绝不享受。这就正确了。我们学佛，佛是以身作则。我们今天知道了，自己享受的，什么是真正的福报呢？健康长寿。真的福报啊！许哲居士这两天还来看我，他真正有福报，104岁了，身体健康，不需要人照顾，他还照顾20多个。贫病的老人，那些贫病的老人70、80岁而已他以104岁来照顾那些人但是呢，这个叫有福报啊！还能为社会大众服务，名闻利养边都不沾。这叫做福，我们要知道啊。

绝对不是说住得好、穿得好、吃得好，那未必是福报。从那个地方得来了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病。所以长寿一定要健康，不要人伺候。过去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95岁都不要人照顾，自己烧饭，自己洗衣服，最后的2年2次饮食中毒，那个饮食中毒是他的慈悲心呐，人家供养东西给他吃，他知道那个东西不干净呐，但是别人诚心供养的，当面吃给他看，让他生欢喜心。他吃的时候这个东西变味了，他是个医生，回去之后用解药

就把它化解了。过了几个月又遇到一次，他还是这样表演。回去再化解的时候，那个毒已经扩散了，来不及了。这一次吃了亏。 这样也病倒，病了几个月，体力衰了，毕竟是九十七岁的老人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到台中去过几次看他，每一次。 看他的时候，他都特别叮咛嘱咐，不要上馆子吃东西，特别叮咛啊！吃东西要小心呐！这个绝对不是佛门一般人讲的惜福，错了，东西味道变了就不能吃。 你吃了生病，生病需要别人照顾，那就不是培福了，那就享福了。福不好享。我在台中10年，常常跟老师在一起，接受别人的邀请。 那么我都是坐在他旁边，那个菜变了味道，他就手碰碰我，这个菜不要吃，懂得卫生呐，通情达理呀。 不是说，哎呦，这个要惜福啊，惜福搞得一身病，那叫惜什么福啊？吃的东西不能放得太久，自己要是吃不完的，赶紧送给别人。 不能说这东西放坏了不能吃了，再去送给别人，那你不是害人吗？日常生活当中要做种种事项呢，这都是神通，都是业果。 身教啊，那么一语一起三种话，言语也有三类教化的方式啊。那么第一类呢？ 变扬，变是变才，扬是宣扬佛法，这个是厚德智啊，你有能力，有辩才，教化众生。 三轮里面，诸位要记住，第一个形象，这个身轮三种教化了是现象啊。我们今天讲的以身作则，身教啊。这个第二类才是言教，言语。 你有智慧。

见识，大家对你能够信得过，乐意听你的，接受你的指导。第二种呢，赞叹、勉励，目的是劝学。他这里说得好，为赞声劝学，你有辩才，你能够帮助别人断疑生信。能够为别人解答疑难，看到众生做的好事、善事，应当要赞叹。我们中国人讲的“引恶扬善”。他做的不如法的事情不必宣扬，要知道替他遮盖，不说，这是说积自己的德了，积功累德，那个德是从这个地方积的。别人做的善事，恶人做的善事，也要奖励，也要赞叹，鼓励他，让他自己回头反省。我做许多恶事，人家都原谅我，一次不提。我做一点小小的好事，你看人家赞叹，让他良心发现。他会改过自新，他会回头向善，无量功德了。我们接着再看以余业起三种化的第三种庆卫化，庆祝、安慰，看到他发心进修，勇猛精进，要给他安慰。要能够适时鼓励他，为他进行，这对于他的进修会很有帮助。同时不仅是在言语上的帮助，如果他有需要，我们在精神上、在物质上都应当要成就他。为什么呢？成就他是成就正法常住是成就众生的离苦

个人修学的成就，肯定影响社会，影响大众，影响的面越大，影响的时间越长，在佛法里面讲啊，功德殊胜啊。所以，我们为帮助一个人，或者帮助一个团体，要晓得，真正的意趣是帮助他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放光啊，显锐。他教化之影响就是佛光普照。无疑不是利益众生的。从这个地方着眼，那就没有错了。这是说口教化众生这三条，下面接着呢，是意，就是起心动念呐，化导众生呐，有四句。第一呢，是领受意化，这个我在前面。一定要有好学的念头。确确实实有上求下化的这个意念，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我求佛道，为什么？是为教化众生的，绝对不是为自受用的，这就对了。如果为自受用，还是脱离不了自私自利，依旧不能脱离中国人所说的文人气息。在事法里面讲，不要说圣贤了，君子这个地位呀，这个境界达不到啊。何况诸佛菩萨甚至于声闻缘觉的果证，哪里会有份呢？我们在讲席里头常说啊，我们每天呢，勇猛精进在学习，为的什么？为众生，不是为自己，为自己念佛就够了。学修无私，学锅炉匠，就行了。为众生呢，就像智者大师当年所说的，他老人家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如果不为众生，
自己依教修行，可以取得西方世界更高的品位。为了教化众生，帮助别人，所以要处理一些繁杂的事物，对于自己修行当然有障碍。所以他说他往生了，只是五品位呀。五品位是什么位次呢？凡圣同居土。上中辈的往生。品位不高啊。这就是说，菩萨有牺牲奉献的精神，就如地藏菩萨所说的，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可是菩萨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牺牲奉献它有底线的，有标准的。什么标准呢？自己决定得生净土，品位低一点没关系，肯定往生那么这种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跟诸位说，是善巧方便，是来勉励我们。不是真的啊！智者大师说老实话，怎么可能生凡圣同居土？你看看他一生讲经说法，我们今天所看到他注解的经论，那个境界，大菩萨的境界在我们佛门里头传说。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应化再来的，所以他那个示现是权巧方便，劝勉我们这些凡夫，不应当自私自利，应当有牺牲奉献的精神，用意在此地。所以要知道，他那不是真的。我们在佛法修持，这个境界提升个一层，他老人家的心思，我们就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依照他这个方法去学习，错不错呢？绝对正确。决定没有错误，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品位，决定超过你的预料。就像《法华经》上的比喻原来自己心目当中只希望有一个洋车就满足了。没有想到得到的是大白牛车，智者大师的书实现了一佛入世这个是佛法常常讲的真实教诲。我们不能不懂这个意思。

这个易化里头，第二个，抉择易化，这就是常常啊，一切时，一切处，观察众生的根基。应机施教啊！这个观机不仅是个人，留意社会的风气，社会风气醇厚。善良，那我们讲经说法，要帮助社会大众啊，如何保持？怎么样提升？如果社会风气不善，我们讲经说法，要帮助他改良，要帮助大众觉悟。帮助大众啊，回头是岸。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社会环境，是负面的，不是正面的，是不善的，不但是不善，严重的不善，真正是佛经上所讲的无著物事。作与我不必加以解释，每一个人都看得很清楚很明白。那么面对着当前社会大众，我们这个经讲演教学重点要放在哪里？自己就清楚了，就明白了。所以印光法师的实现给我们明确的指导啊，事出世间的善法都建立在因果的基础上。中国的道统能够维系几千年而不衰，我们想想是什么原因呢？因果的教育。近代，尤其是最近半个世纪，如果再向前推呢，我们中国人讲一个架子，60年了。最近这个60年。不重视因果了，没有人谈因果教育了，也没有人相信因果报应。可是因果报应的这些事实报道，中国外国我们常常在报纸。

杂志里面看到。对于这个社会有没有影响力呢？好像没有影响力了。大家看到这些报道，认为这是偶发的事件，不重视它，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以为这些与自己不相干，这个是很大的错误啊！印光大师为我们实现，挽救这个世间的劫运，就是要靠因果教育。所以他老人家一生为我们所实现的，我读他的文章，读他的文抄，偏偏都提到这个问题。由此可知，老人在世，无论对什么样的人，都是用因果来劝导，种善因必得善果，造恶业必定得恶报啊！因果报应丝毫不爽。他老人家传法是六个字啊，他老人家一生所奉行的也是这16个字。自行化他，没有离开这个原则。顿轮尽分，贤邪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16个字啊！老人传法的心印。老人这16个字是，第三句是信愿念佛。我把它改成老实念佛，老实念佛也是印光大师常说的那么他叫人从什么地方落实呢？从哪里学起呢？从《了凡四训》大力提倡这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叫什么？就是教你啊，相信因果，深信因果。你能深信因果，你自自然然就会断恶修善。为什么呢？我想好的果报，我要修好因。我不想受不善的果报，那这个不善的因我一定断掉。所以修行起步从哪里修啊？断恶修善。善恶要有标准。他老人家用太上感应篇用汇编，汇编就是有注解，那个注解都是事实古往今来的公案作为每一句善恶报应的证据。用这个作为善恶标准，是善应当依教奉行，是恶

须戒除断绝。最后劝人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所以他一生弘化社流通的书分量最多，流通最广的是《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世全书》。把佛经的流通放在第二位，把这个放在第一位，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祖师这样这样做法？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警惕。我们看到60年之后，今天的社会明白。祖师用心之苦啊，现在看到了。我们要不循这个路子走，很难避免堕落。为什么呢？内有烦恼习气。外面有无量无尽的诱惑，你能受得了吗？你真有能力不为所动，不被诱惑吗？那是什么样的定力，什么样的功夫？稍稍不谨慎，必定堕落。自己要清楚，要明白，谁救你？自己救自己。诸佛菩萨都救不了自己，这是真话。诸佛菩萨帮助我们，经教啊，所以一定要懂得为当前社会、当前众生迫切需要的，为他抉择法门。我们虽然没有这个能力，前面有祖师大德已经在带路了。我们只要能信得过，能够守住祖师的教诲，坚定的信心，这一条路啊，我们能走得通啊。第三，发起异化。这个意思跟前面讲的相同，就是要知道帮助众生，发起许氏的善根。我们一定要肯定一切众生都有善根。在佛法里面常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你一看。

诸佛菩萨他们的言辞是多么肯定。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呐！中国古人那也是非常肯定啊，“人之初，性本善”呐，那个本善就是佛性呐。既有佛性，皆当作佛，还有什么话说呢？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那讲的话讲得好啊，本觉本有，不觉本无，这话说多好。本觉就是善根，本觉就是佛性，本有啊，不觉是无明。不觉是烦恼，是妄想执着，这个东西本无啊。本无的决定可以断掉，哪有断不掉的道理呢？断不掉是你不肯断，你要肯断，立刻就可以断掉，那本无嘛。本有的决定可以证得，它不是从外来的。换一句话说，是善业道是你本有的，是恶是本无。六波罗蜜是你本有的。六波罗蜜的反面是六种障碍，那是本无的。布施波罗蜜是你本有的，悭贪烦恼你本来无啊。持戒波罗蜜是你本来有的，恶业是本来无的。忍让是你的性德，你本来有的。嫉妒嗔恚本来没有啊。精进波罗蜜是自性本具的。懈怠懒散本来没有啊。禅定是本有的，散乱本来没有。般若智慧本来有的，愚痴无明本来没有。这个要搞清楚，从这个地方建立了信心。本有的我一定可以恢复，我可以证得；本来没有的我决定可以断掉。本来没有的，为什么现在这么难断呢？习气啊，你被这些不良恶习气所熏染的时间太久了啊，所以感觉到哦，我断烦恼好难，好难，好不容易。其实，觉悟的人，明白的人。不费吹灰之力了。那哪里是难事？由此可知，难于易那个关键呢，是在觉。你觉的程度越高，断烦恼、证得自性的性德，很容易。你觉悟的程度不够高，哦，你要断烦恼，要正信的难。因此，世尊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了，我们明白了，不能不感恩。

啊，没有这样长的教诲，提升我们高度的决心。我们要断烦恼，实在不容易啊！这是世尊的大恩大德。所以，帮助众生。

启发他的悟性，启发他的善根，这是好事。在教学里面，也是第一桩大事。劝导他断恶修善是救急，他不堕三途，但是出不了六道。所以要劝导他念佛求生净土啊，帮助他破迷开悟，才是真实功德，真实的教学，让他觉悟，明了宇宙人生真相。明了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真正做到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是佛法的教学。超过一切世间的教学，所以佛被世出世间人称之为世尊，道理就在此地。第四个意思就是建立佛法的教育，我们一般常讲的正法久住啊，不能没有这个心意。正法久住，形式重要，设置更重要。形式我们一般讲是硬体的设备，设置呢是要后继有人。我修得再好，讲得再好，教得再好，我死了就完了，后继无人。我常讲啊，你的成绩等于零。佛法能传到今天，靠什么呢？代代有传人呢。我这一生的成就，印光大师传给李炳南教授的，李老师传给我的，我传给谁呢？我底下要没有接班人，

那到我这里就断掉了。世间法里头常讲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你要没有后代，你大不孝啊。我们佛法里面要有接班人。我有后啊。我们今天在此地办培训班，为什么呢？培养接班人。我们今天在澳洲办金钟学院，目的亦复如是啊。培训班是短期教育。我们最初从3个月办到现在。澳洲金钟学院，我们教学的构想是9年，这是长期的教育。前面2年，时间精力用在哪里呢？用在戒学。换一句话说，我们要做佛，做佛要先学做人。做人的基础，《弟子规》呀，摄善业，敬业三福啊，沙弥略仪，我着重在这里。我的要求是要做到，不是你会背会讲没有用，要做到。怎么做法呢？一天做一条。这样才能够落实。每一天都想学是落空的。一天做一条。你会学得很扎实。2年的时间这个课程圆满了。然后你喜欢哪一部经论，选一部专攻。往后这个7年，我采取李炳南老居士教我的方法，我不限制同学，看你们自己的能力，一部经学会了可以学第二部经，第二部经学会了可以学第三部经。那个会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也采取李老师的方法，能讲能写，你能把这一部经讲得清楚讲得透彻，你能把这部经里面的理论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经里面的教训呢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这部经你学到家了，你可以学第二部。达不到这个标准，你就永远学这一部。一部经学10年，学20年，学30年，古时候大有其人，一门深入啊！这是建立正法久住世间，都是很自然的成就，没有丝毫勉强。这个机缘我们抓住了，我们认真努力，相信我们对佛法会有一些贡献，会给这个整个世界的佛法了做出一个好的贡献。

作为我们往生净土的资粮，我们这一点愿望就满了。好，现在时间到了，这一段经文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东北方法海菩萨的赞颂。尔时众中，复有菩萨摩诃萨，名法海会功德藏，成佛威神，观察十方而说颂言。这位菩萨的名号在前面大众集会当中啊，说为最胜光明灯，无尽功德藏，跟这个地方的名字好像是不相同，意思相同。法海呢，意思就是最胜光明啊，法是指佛法了，佛法胜光四海啊，称之为法海，所以具有最胜光明的意思。功德藏呢，这一边也有功德藏啊，这个没有差别。无尽两个字，前面有啊，此地啊没有啊，这个是大同小异。他的十首赞颂是赞佛摄受殊胜的眷属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佛的智慧。

德行，摄受我，事出世间最殊胜的同学、同参道友。这一段经文是答复前面的"云何是佛力？"

同心同愿，同德同行，自自然然就聚集在一处。我们常说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是一个自然现象。设稷仪式当中，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是成佛为神，观察十方，这个两句的意义非常深广，我们要特别用心呢来学习。在哪里学习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起心动念之处，常常能提醒自己，求佛威神加持，我发愿为十方一切众生服务，就能得佛加持你要说为什么？因为诸佛如来他们的大心大愿就是普度众生普度就是平等普遍的帮助众生协助众生这个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帮助协助帮助他们消灾免难，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帮助他们转凡为圣。用什么方法帮助呢？种种方便。佛有智慧，有德能，有善巧方便，我们没有要求佛威神加持在这个地方必须要晓得，我们的心、行、愿，如果跟佛不相应，那怎么样求也求不到所以必须与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这样才能起感应道交的作用。现在我们来看偈颂这向下了有十首偈我们看第一首。慈慧诸佛子，善修众智慧，世人亦能如如是方便门。慈慧是毗卢遮那佛从口中放光。召集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其中有缘的同学们这就是来参加这一次法会的菩萨了。这些菩萨他们的身份全是等觉菩萨了。我们在经上看菩萨摩诃萨这个名称

被地上菩萨的通称，也就是从初地到等觉，等觉称为十业地，而事实上，经上给我们说的这些代表，上首全是等觉。与他们同来的人数多了，没有法子计算呐。我们可以想象而知，全是地上菩萨，不是普通人呐。我们要怎样学他呢？你就看看经文，他们善修众智慧，无量无边的智慧，着重在这个善字，他们善修我们也修不善。所以怎么样修，好像智慧没有增长。我们仔细反省检点，智慧没增长，烦恼可增长。确实，烦恼天天在增长。没有觉得烦少，烦恼减少了，没觉得。觉得的是什么呢？觉得的时候是烦恼增加了。妄想分别执着不能断经不起外面六尘境界的诱惑，总是受外面境界的影响，自己做不了主，哪来的智慧呢？怎样才能做得了主呢？这个做主就是禅定。我们底下一品呢，就是三昧品呢，由此可知，人家善修众智慧呀，这个关键呢。他在境界里头做得了主。六根不能不对六境，这不可能的。张开眼睛，闭着眼睛，都是对的色尘。那也许同学问呢，我张开眼睛见色，闭了眼睛，那不就离开色尘了？没有，色尘有两种，一种是明，一种是暗。你张开眼睛见明，闭着眼睛见暗，你想想看，对不对？这些话是世尊在《楞严经》上说的。我们闭了眼睛见到暗，跟张开眼睛在黑暗当中见到暗有什么两样呢？

所以六根没有办法离开外面六境呐。眼见色，色是眼这个眼根的境界；身是耳根的境界，离不开啊。那么要怎么办？这个就是讲到修行了。所以善修，那个善呢，就在此地，不离而离，这叫善呐。不离是眼见色，耳闻声，离呢就在见色上离色，闻声上离声，这个叫善。这些菩萨聪明绝顶呐，他会修啊。跟小乘人不一样，小乘人一定是离开。都是太繁华了，诱惑力量太多了，找一个清净的环境去修。避免诱惑，尽量减低诱惑，这小乘。这是初修，这是大菩萨摩诃萨了。他们所谓的是即相离相，立即同时，这叫做善呐、善修啊。即相修福，立相修慧。佛慧双修啊，他会啊，在哪里修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每个人天天要吃饭呐，吃饭。就是修行呢，佛慧双修啊。你在吃饭的时候，你知道你自己的饭量啊。佛陀当年在世，每个人有一个钵啊，这个钵就是盛饭的。钵的大小跟自己饭量相应，我饭量大，我这个钵就做大一点；我饭量小，我的钵就做小一点。叫应量器，这个钵另外一个名字叫应量器，应我所需要的这个量。这是什么？这修福。我不多吃，我吃饱就够了，没有贪心呢，修福啊！又何况佛教导我们食穿无惯呢？吃饭的时候，佛教给我们五种观想。都是修福习福啊！吃饭的时候不着色香味，中国人考究啊，饮食讲求的色香味呀。修行人

主色相位，那是修慧呀。所以这个托钵，你看托的是好几家供养的，都混合在一起，袈裟位把所有的位调和在一起，一位，这个一位叫平等位。你们想想看，吃饭都是修行，善修重智慧。穿衣是修行的，古时候佛陀在世，衣就是外面这一件皮衣，中国因为纬度高，气候寒冷，这个三衣不够用啊，没有法子御寒。佛法通情达理啊，佛教化众生随缘随分，没有丝毫执着。中国人还过中国人的生活，还穿中国人的衣服。那出家呢，唯一一差别呢，就是头发剃掉，其他的生活方式完全相同。那么佛的这一件衣，我们就披在身上，作为一种纪念。那么佛陀在世所穿的这个衣啊，我们在新加坡很容易见到。你看看印度人，他们到现在那个服装还是释迦牟尼佛当年的服装，是一块很大的布啊裹在身上。我们常常看到那么到中国来了，我们中国把它作为象征纪念性的，就没有那么大了把它裁成了一半我们披在身上，原先的这个披的地方打个结，那个打个结太麻烦，所以最后啊，就钉两个带子。打的时候这两个带子打个结，还是不方便的。那不知道是哪一位祖师大德发明用这个钩跟环，那这就方便多了。样子还是跟从前一个样子，缩小了。那么我们现在这是25条衣，诸位能够看到这个格子一格一格的，你就能想象到佛陀在世这个格子很大，或者它一大。现在我们把它缩小一半，都要懂。那么一共这25条，我都不跟诸位细说。四长一短，每一条这个各自四长一短，错综缝起来的。为什么要这样做法？这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就事来讲，从前出家人施主供养一钵饭不难呐、啊，实在讲的时候，生活都相当艰苦啊，不可能是一家供养你一钵饭的，一家供养你一点点的，好几家了，这才凑一钵饭的，你够吃了。但是要得一件衣呢，那就相当不容易了。所以这个衣从哪来的？都是这些在家人穿旧的衣服、破的衣服，不要了，啊，丢掉了。出家人在垃圾堆里头捡起来，把它洗洗干净，啊，破损的地方把它裁掉。还可以用的把它留下来，那这样子也是很长时间呢，捡了不少这些碎布破碎的，缝缝补补成一件衣。媳妇啊，那么裁成一样大的方块，这个一样大，意思我们现在懂了。以前我出家的时候很好奇，很喜欢问啊，为什么出家人这个衣服是一个方格一个方格的。哦，老和尚跟我们说，这个一个一个就好像农夫种田一样啊。啊，想想，哎，是有一点像。啊，所以这个衣叫覆田衣。我们听了也真的以为是这个意思，搞了几十年，到1999年，我参加中国建国50周年的国庆大典，难得宗教局长跟文物局长啊陪同我参观历史博物馆里面展出的青州出土的一些文物，全都是佛像。我看到其中啊有几尊毗卢遮那佛像，身上披的袈裟。仔细看呢，每一个里面都画的有图画，画的是什么呢？十法界呀！我才恍然大悟啊！我明白了，这一个一个代表什么呢？多元文化，代表不同的国土。我们佛经里面讲的不同的佛刹了，不同的法界，这个格子里面我们看到有佛法界，最上面这一个里面画的诸佛，下面菩萨法界、圆觉法界、声闻法界，在下面是六道，最下面在地狱法界。我们明白了，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身呐、啊，你看，包在身上一个身。我看到这个像的时候，我明白了。

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呢，是一个身。这个是身是什么身呢？法身。这个意思好啊。人要是真正证得法身了，那才叫真实的福田。哎，你有福了。你要没有真正的证得法身呢，你哪里来的福啊？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断，你有什么福报？谁有福报呢？菩萨摩诃萨了，他明白了。所以这一件衣服披在身上，心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我们归结诸佛如来的心性，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在一件衣上啊。看破放下自在随缘，也在这一件衣上啊。你会穿衣吗？穿衣佛慧双修哦。几个人懂这个道理？我99年参加这个北京建国50年大典，最大的收获，对袈裟的含义真正明了。我出家学佛了几十年呢，天天搭这件衣，不知道这件衣的意义。这个衣服意义懂得了，那平常我们穿衣呢，无论穿什么衣服，你都要知道这个意思啊。虽然我们里面这个衣服并没有这个形象，虽没有这个形象，具足这个意思。这个衣是这个线条织成的。竖的线条我们称之为经啊，横的线条我们称之为纬啊。你想想看，每一个线条织的时候，它当中都有个孔啊。都有个小方块啊，这个方块很小，你看不见，肉眼看不见。在显微镜之下，哦，就看得很清楚啊。那不是一个一个的吗？那一个一个，那不就是代表多元文化吗？不就是代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就是代表了十法界一真庄严吗？所以这一件衣披在身上，设法界一真庄严，跟我是一体呀。如果我们都有诸佛如来、菩萨摩诃萨的认知，你想想看，人与一切众生，这个关系多么亲密。

怎么可能有斗争呢？天灾人祸，自自然然就消除了。那么诸位看看，佛教这个穿衣，你看这个意思多深、多广。可惜没有人懂，没有人讲。所以古来祖师大德常常责备我们呢，不会吃饭，不会穿衣呀。我们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吃饭吃这么多年呢，长这么大了，怎么不会吃饭呢？从小天天就穿衣服，哪天不穿衣服呢？怎么说不会穿衣呢？真的不会，没有想到人家善修种智慧，原来穿衣吃饭呢，善修种智慧啊。所以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啊，会修的人都是福慧双修啊。我们是出家人，人家来布施供养，要不要接受呢？他布施供养你的目的何在呢？你是福田僧吗？我供养你是来种福田的。我们自己要反省呢，我们有没有这个福分来销售？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细细想想呢，实实在在是无德、无能又没有福报，怎么能消受得起啊？古大德给我们提出的警告：施诸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这个话是真话，不是吓唬人的。我们有没有想到？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办？如果人家供养，我们拒绝，拒绝是舍利。换一句话说，一定要接受。接受过来，自己又没有福报。我们要有聪明智慧，要善修啊。我没有福啊。道场大众当中有福报的呀，我供养道场，我自己发愿，我也常常劝别人，我们这一生来到这个世间，应该做世间第一等好人。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善修啊。存好心，存什么样的好心呢？佛心、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

要存这个好心呐、啊，无贪无嗔无痴啊，这个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没有丝毫不善。对于毁谤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陷害我的人，没有一丝毫不善的念头对他了。你们要问我修行什么功夫，我老老实实告诉你，我做到了。我能长生欢喜心。我心里头没有冤，没有对头，无论别人用什么态度，不友好的态度对我，我是一位真诚慈悲待人，我别的功夫没有啊，这个做到了，我向纯净、纯善精进。希望这一生将来到临命终时，一丝毫遗憾都没有。罗汉、菩萨、佛果那个很高啊，我们未必能做得到，善人我们可以做到。说好话，除了佛在经教上教给我们，不妄语，不两舌，绝不挑拨是非，决定没有欺骗别人，不恶口，不绮语。除这个之外，出言无不是利益众生，这说好话了。古德常常赞佛：“世间好语，佛说尽了。”真的，世间好话了，特别是在《华严经》的，真的，都被他讲完了。我们要学，做好事，《大乘经论》上常常教导我们，四摄六度。普贤十愿，文殊十波罗蜜，好事啊！菩萨无量无边的善行，总不出普贤的十愿，文殊的十波罗蜜，上面这三条做到了，这是真正的好人呐！这些年来，我们讲经做出的总题目，学为人师。行为示范。

念念呢，不忘这八个字，念念以这八个字作为我们善修的标准。我们干的是这个。我们要知道学习，斯人亦能如，斯人是指这个大会里面的佛子、菩萨、摩诃萨们，他们能如毗卢遮那佛的境界。诸佛如来的方便门，就善巧方便，他们都懂得。不但懂得了，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落实，都能做到。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无一不是佛慧双修，这个境界，我们在华严里面看到，实实在在讲，一般大小乘经论里面看不到的呀，华严会上看到。看到了，看明白了，就要晓得怎么样去起修。怎样啊？把菩萨们的这个善修，善修福慧。变成我自己的生活行持，生活行持就是佛慧双修啊，我们才得受用啊。我们的生活。工作不拘任何一个行业，处事待人久，跟一切众生往来，不仅仅跟一切人呢，一切动物。小动物、蚊虫、蚂蚁，不但给动物，给一切植物、树木、花草，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也是佛慧双修。

哪一法不是佛法？哪一行不是菩萨行呢？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呀？今天最重要的，我们得学会。果然学会了，这一生当中，哪有不成无上道？

道的道理。啊，你不能成无上道，是你不会呀。啊，怎样才会呢？那不深入经藏啊，很难学会呀。所以，佛常常提醒我们：深入经藏，深解意趣，你就学会了。啊，今天我是用穿衣吃饭呢，举这么两个小例子。哎，你看看你会不会穿衣，会不会吃饭？清凉大师在注解里头啊，说的这个几句很好。我们把它念一念。菩萨法海菩萨这个十首颂啊，是赞佛摄圣眷属，答佛列问。这个意思在前面说过了。是既赞菩萨了，是有佛力。啊，这个意思在前面很多。啊，赞菩萨就是赞佛。像我们一般人呢，这个称赞他的儿女，实际上就是称赞他的父母。称赞学生呢，也就是真正称赞他的老师。啊，老师教得好啊，才有好学生啊。父母教得好啊，才有好儿女啊。啊，这个地方赞菩萨，慈悲诸佛子，赞佛教得好。那么这个意思我们总要懂，总要明了。华严经这个经文呢，处处都含着有这个深意。第一首呢是讲智满的法。啊，我在前面是讲的不但智满，佛也满。我们赞佛常常称赞的，啊，你看皈依佛二足尊，这个二就是智慧福德，啊，这两种佛都圆满了，足就是圆满了，为世出世间一切众生呢最尊敬。没有世出世间这个佛慧之大，没有超过诸佛如来的。啊，所以智慧福德了，圆满了，他才能得法了。啊，得什么法呢？得究竟法，得大圆满法。这个能如。如就是正如，啊，这个大圆满究竟法就是此地讲的如是方便门。那么讲到如是方便门，清凉大师这里头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呢，就是指前面所讲的三轮之化，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细说了，啊，是指分讯菩萨所说的，特别是对同学当中要发心呢学习讲经教学的同学们。三轮之化重要。

清凉大师讲如是方便门，就是指前面四字分训所讲的佛身这十种教化。清凉在抄里面，疏钞里面又引用佛地论经上讲的佛身十种教化。这些都给诸位介绍过了。第二个意思呢，就是指这一段的偈颂后面的九首，后面就是别说。这第一首是总说，后面是别说。这九首偈一共说了七桩事情。我们现在看第二首。夜夜故土中，普言广大音，说佛所行处，周闻十方刹。这一首偈颂是赞叹普言大音。当然我们就明了讲经教学这个大清凉大师真的是详细给我们指出它是有三种大。第一个呢，处大，你看看夜夜故土中，说明佛教确确实实是多元文化的教学，绝不局限于一处。这个理与思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这样我们才不至于至于情境，我对某个地方产生感情了，那就错了。感情是你在这一个地方生烦恼了，你喜欢这个地方，爱这个地方，喜欢爱是烦恼啊，你的智慧失掉了，佛跟慧都没有了。佛法讲大慈大悲，大慈大悲是真诚清净平等的爱心。这个爱心是以智慧为基础的，不是感情的。佛菩萨在什么地方现身，在什么地方说法，是依什么呢？依感应。众生有感呢，佛就有应。什么叫感呢？依教修行。这个地方的人依教修

修行的人多，佛菩萨他自然就来了，不请他就来了。你看看这个《无量寿经》上不是说吗？菩萨作一切众生不请之有，不必要请他就来了。如果还是说请他就来，不请他就不来，那是藏教的小菩萨，不是大菩萨。啊，大菩萨与一切众生感应道教，不用请他。即使是冤家对头，啊，这个人过去曾经欺骗过我，侮辱过我，陷害过我，现在他回头向善了，菩萨还是来帮他。真的是不念旧恶，不憎恶人，等念冤亲。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学习。要帮助的是尽虚空遍法界，世界微尘海宿佛刹了，夜夜佛刹了，微尘宿众生啊。所以不局限一个地区，不局限在一个佛刹，哪里有缘，哪里现身。千处祈求，千处应。用的是清净心、平等心，这个才叫大慈大悲。那个心稍稍有一点偏斜，纵有慈悲，不能称为大慈悲。佛经上讲慈悲，常说的有四种啊。第一种叫爱缘慈悲，这很小的，我喜欢你，对你慈悲啊，不喜欢你，对你就不慈悲了。这一种慈悲，凡夫都有。第二种慈悲叫众生缘慈悲，这就是中国古人常讲的，能够推己及人，会想到我喜欢的别人也喜欢，我不喜欢的别人也不喜欢，为自己想啊，同时也能为别人想。儒家称这种人叫君子。

中国这个仁者，你看看这个字的这个符号表示的意思，两个人呢，有我还有人呢，有我不替别人着想，这个人没有仁慈。众生缘慈悲，第三种叫法缘慈悲，那是对于佛法有相当程度的通达明了，他觉悟了。知道自己与一切有情众生的关系，

啊，知道修行正果。必须要自行化他。

同一体，还谈什么条件呢？我们在讲习里头常常提醒呢，希望大家这一个观念越来越深刻，长时间的熏修，不知不觉变成自己的见解、思想的依据。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如果我们有这个念头，这个慈悲是法缘慈悲，自自然然其如，这念头都没有了，无缘慈悲，你已经其如了。你没有其如的时候是法缘慈悲，此地讲四人已能如啊，如那就是无缘慈悲，没如想学没有证如，自己的身心跟这个宇宙万物，我们佛法讲一切众生还没有融成一体的时候，是法缘慈悲；融成一体是无缘慈悲。那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此地讲的摩诃萨的境界。常常说，常常听，说多了，听久了，不知不觉入了这个境界了。好啊，不知不觉了，就真的发生了。十方三世佛共同也发生了。你想想看，你入这个境界，还有什么佛法不通呢？一切诸佛所说之法，都是从这里生的。你把它的源头找到了，你融入在里面，一切诸佛所说之法了，就是你心性里头所说的。所以才讲啊，一经通，一切经通。那个一经通通的什么呢？其如这个境界啊，通了。所有一切法了，是从这个地方生的。所有一切法了，都还回归到这个地方。心性呐，经没有大小，经没有差别。佛在《金刚经》上说得好，诸法平等啊，无有差别。差别相不平等，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哪个法不平等呢？260个字的心经跟600卷的大般若平等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十句，一句四个字，40个字啊，给你说，跟大方广佛华严经平等。

你信不信？文殊菩萨十波罗蜜，要用中国字来讲，很简单的，布施度、持戒度，一条三个字，30个字啊，实际上还不到30个字，为什么呢？后面。愿立志2个字，实际上27个字啊。这27个字，试问问，它跟《大方广佛华严经》平等不平等？平等。那我们再问，我们是念佛人，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4个字，"阿弥陀佛"4个字跟《大方广佛华严经》平不平等呢？还是平等的。平等正法界呀，不但是无佛无众生呐。无法无非法了，大家细细去体会这个意思。所以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很具体的给我们说出这广大这三个广大第一个处大，业业国土中，我们在这个里头，心胸拓开了，知道，帮助一切众生，佛教导我，帮助一切众生，决定没有希求众生的回报这个念头。有这个念头，错误的。有这个念头，这刚才讲了，这个善修啊，那你修你不善，你只修到福，没有修到慧。佛固然重要，慧更重要啊！慧能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福不行啊！佛能帮助我们教化众生，许许多多的方便。佛是给我们方便的，慧才能了生死，才能出三界。所以，修福不能着相，就是修慧。修福没有想求回报的心，这个福里头就有慧。福慧呀，都修了。福就是慧，慧就是福。有一念的希求，有一念的欲望。慧没有了，佛里头没有慧了。我们同学不能不知道要把对于事出世间法希求的这个念头断掉。我们是凡夫。真正断掉了，那你就是菩萨摩诃萨了，你不是凡人了。如果实在断不掉，我劝你只希求一

桩事情，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祈求清净阿弥陀佛，这个是正确的。把我所行一切的善行善事，都作为求生净土的条件。所以这些功德呢，回向庄严净土。实在讲这个话，人家听不懂啊。我换一句话说，作为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大家好懂了。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是有条件的。哪些条件？我做了这么多好事啊，我什么好事我不享受，我不享福啊，我只想到西方极乐世界，把我这些善行善事啊都供养阿弥陀佛，供养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对了，没错。虽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品位不高，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慧，你着相修行，但是肯定能往生。生到什么地方呢？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生这两种土。如果不着相啊，那你是肯定生十报庄严土、长吉光净土。你有智慧呀！我在此地把净宗法门的秘诀都告诉大家了。懂得这个道理，懂得这些方法，往生自己有把握。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第二呢，清凉大师第二说，义大，普贤广大音呢，第一个是处大了，我们懂得了。第二是义大，义是什么呢？我们在许多宗教典籍里，上帝、天神、真主都赞叹的义人，这个人有道义，有仁义，有情义，有恩义。道德、仁慈、

人情恩德了，通通都具足啊。这个人是世间的义人，佛赞叹，菩萨赞叹，所有宗教里头的众神都赞叹。我们要学义人，就是好人呐。

清凉大师讲义大，诸佛菩萨行仁行义，菩萨们广大音所宣扬的说佛所行处啊，佛的自行化他。具足这四个大义，我们看看六道凡夫也有不能成为大，为什么呢？大那个心呢，要遍虚空法界才能成大。六道众生，这个道义、仁义、情义、恩义，范围不大。只在他的范围区域之内。你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世界，有没有讲道义、仁义、情义、恩义呢？有，范围很小。我这个小团体里头，我喜欢哪几个人，我不喜欢对他，就没有仁慈了。对我本国的人，我有；对外国人就没有了。对我这一族的人有，对不同的族群就没有了。甚至，对我这个宗教信徒的人有，那别的宗教就没有了，不大了。哪里像佛这样一叶过土中，后头还有周文十方刹。这个才真正是大了。

那我们要问，什么叫道义？啊，道，简单的讲，自然的秩序，绝对不是人为的，不是人创造的。中国儒家讲的伦常大道，啊，伦是伦理，常是无常，伦理是天然的秩序。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这不是人创造的，自然而然呢，人必须要遵守啊，叫行道啊。如果要是违背了，天下大乱，人就要受苦啊。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这个社会就不得了。那么现在的社会，确实有许多人不讲道义了，社会动乱了，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了，道没有了，啊，那么道还有天然的法则，必须要遵守的。仁义礼智信，五种常道。

人推己及人，啊，礼是人与一切众生接触必须要守的规矩，啊，叫礼节了。义是什么呢？自己要知道，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应该尽的义务。啊，我们今天是出家人的身份，我的义务是讲经的，是教学。每一天讲经教学，这是我的义务啊，我应该要干的活。古德常讲啊，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啊，我今天吃饭，我要对得起这餐饭呢。我今天应尽的义务，我做到了。我们在哪一个工作岗位上，要把这个工作岗位尽心尽力把它做好，这是义务啊。智是不迷惑，对一切人事物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信是有信任。人无信而不立了，一定要讲求信用。所以仁义礼智信，这是做人必须遵守的规矩。伦常大道，叫道义。你要不懂，那就不能称之为人了。人跟畜生不一样，人懂道义，人行道义。啊，道义是自信的信德流露。啊，换一句话说，人的行为随顺信。三恶道里面的行为多半是违背性的，实在讲畜生恶鬼当中也有少数能够随顺性的，这个因缘很复杂，经典里头都有说明。这个是讲的，第二个是讲的义大。菩萨们所宣扬的、所表演的，可以言是做到了。这个意思，我们要能体会。菩萨心佛所行，我们的同学出家中都受了菩萨戒，在家中也有不少受菩萨戒。
你懂得吗？受菩萨戒就要行佛所行，你才是诸佛如来的菩萨弟子。只受戒而不能行佛所行，天台大师说你是明智菩萨。这个话说得很客气，说得很好听啊，意思是什么呢？有名无实，你是挂名的菩萨，你没有行菩萨道。菩萨道就是四摄六度，你不懂啊，你没有做到啊。第三个大的呢，体大，就是后面这一句，周闻十方刹。周是周边，文是破文，用现在的话来说，你的影响所及，是这个意思啊。影响所及，设方无量无边的刹土，无论你在哪个地方。

凡夫，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现在物理学、心理学都说波动的现象，近代叫大科学家他们的研究观察发现，世间没有物质存在呀，物质现象呢到底是什么呢？他们的说法是波动的现象。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科学家这个说法跟佛法的讲法没有两样。佛是在3000年前说的，佛在经论上告诉我们，一念不觉而有无明，无明就是动向，就是波动，无明不觉生三细，境界为缘长六处。

说明物质是波动的现象。3000年后的科学家才发现，所以佛才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波动的现象而已啊。有这个现象，没有实体。换一句话说，这是幻象啊！啊，《金刚经》上讲的梦幻泡影啊，没有事实啊。不达之人，这个不达就不明了，不通达了。不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啊，把这些幻象误以为真实，在这个里头生起妄想、分别、执着，麻烦在这里啊。

啊，所以他这个心量啊，越来越小了。于是他的波动啊，无论是身体动作，是身体波动啊，言语音声的波动，最根本的、最厉害的念头的波动，起心动念的念头的波动啊，都随着你自己的知见，也就是随着你的心量，你能波动多大范围呢？是你的心量。你心量越大，那你波动的范围就越大。你心量小，你波动的范围就小。这个地方的菩萨摩诃萨，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换一句话说，这不是普通人啊。由此可知，他们这个波动的现象啊，物理波动现象速度缓慢啊，但是他这个物跟心合一了，啊，我们从比喻里面能够体会到，你譬如音声、声波，声波的速度啊很慢呐、啊。电波的速度很快啊，我们的音声附在电波上，这个音声传递速度就快了。我们今天是运用这么一个道理，把我们的形象，把我们的声音附在电磁波里面，我们在这个地方讲解《华严经》啊，诸位同学，有在中国的，有在香港，有在澳洲啊，在台湾啊，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欧洲。你们从网络上同时就看到就听到声波，哪有这么快啊，附在电磁波里头立刻就传到了，但是电磁波的速度一秒钟30万公里，在太空当中啊，它这个速度还是很缓慢的。慢得很可怜呢。如果要给思想波集合起来，随着思想波，那就不可思议。思想波才起心动念，就周边法界了。如果我们的心量要大，起心动念都是尽虚空变法界，念念都想到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我们的音声，我们这个色相，随着思想，周遍虚空法界，周闻十方刹了。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才晓得这个心量大，功德不可思议啊。事事无碍，我们现在做不到啊。离世无碍是沾到一点边了。这是讲影响力，那个菩萨摩诃萨我们不必说，我们单说我们凡夫如何来学习，你要想学习跟这个虚空法界诸佛菩萨一切众生其感应道交，没有别的，拓开心量，念念都与虚空法界刹土众生相应，用久了，自自然然也能如啊！他们已能如，我们也能如啊！要真干，要放弃自私自利，不要小心量，小心量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好，时间到了。

我们继续后面那个卦爻的辞，就是挽辞。驴上兼并之，就是圣人教我们呢，方为杜渐，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出来，你赶快要警觉了。这个刚才我举的这个民国时代啊，那时候要提倡要打倒孔子的这个学说，废除无伦的这个道统，那么结果后来呀，你看看一直到现在，这种这个。可以说，无论都废弃掉了。现在比过去还要严重。过去在大陆上啊，虽然那些学术界、教育界也不讲无伦呢，那个结果还没看到。现在在台湾，在台湾是什么呢？有外国提倡这个人权至上。你一碰到人权的话，你谁也不敢碰他。那是学生有学生的人权，儿女有儿女的人权。这个他随便任意的说话，说的不对，也有他说话的人权。这个如果让这个人权继续这样扩张啊！人人都有讲究自己的权利，而侵害别人的权利，这就是他的流弊。讲无论就没有这个流弊，无论是叫个人的，人人各尽其分，夫妇是这个做丈夫的尽到丈夫的本分。做太太的，就是尽到做太太的本分；儿女尽到儿女本分，父母尽父母的本分，各尽其分呢，不必问对方。这个道德这样那个事情，一天一天实行下去，就个人修养来讲，他是可以学到圣人，学到贤人。就整体的家庭也好，社会也好，它是和谐的，不是分裂的。相反的讲人权的话，个人就是扩张自己的私人的这个权利欲望，结果只有自己没有他人。所以现在你看，那个父母这个子女之间，这是天伦呐。天伦什么天伦呢？儿女从哪里？儿女的身体就是父母的身体，这个都是回过头来把父母杀了，把祖父母也杀了，你这个是怎么讲法呢？这就是人权的到了，人只讲人权不讲道德，无伦道统不讲了，就是这样。将来还要演变下去，还坏，比现在还要坏。这就是我们基于这个驴上兼并之，古代圣人阴气从这个地下刚刚一发动，他就看出来将来有驴上有兼并。我们现在一看到，废弃无伦道统，在现在再。

加上提倡这个人权，把人权是这个尊敬到这个至高无上的、金科玉律的，全部不能反对。把中国这个儒家讲这个五伦的话废弃，印光祖师讲这个敦伦尽分，现在谁都听不进去的。这个就是流窗皆民制，我们看得出来。我们看得出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啊！我们就是遇到有缘的人，我们就把这个道理跟他讲。普天之下的人都是向那个方向去修啊，我们不要跟他们来讲，我们保持自己的这种道德，修养。自己的这个人格，这样的话，家庭才能维持长久，个人的这个生活才有幸福美满。你学道也从这地方开始学，才能学得好。是初六，前面人家卦辞爻辞，再就是个彖传来讲。彖传，例如说大在乾元呢，乾卦的彖传呢，彖传是讲乾卦这一卦的这个意义的，所以彖传呢讲的比较详细，它里面文字比较长，这里只举一句话，大在乾元。大在这个大字，大字我们一般人讲这个大字，是，怎么讲法？大到什么程度啊？《论语》记载孔子的话，孔子这个赞美尧舜的这个尧啊，大在尧之为君也，哎。为天为大，为尧则止。那个大是赞美这个尧帝呀，尧帝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像天，天的话，就中国文化来讲，天就是就可以代表我们人的本性，无穷无尽的。在佛经里面讲。很多部这个大经都是用这个大字开头啊，《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个大字，经中之王啊，才用大字。马明菩萨写的这个起信论，大乘起信论，那注解的那个祖师们就是应该从体相用来解释，哪个？意思广泛得很，在这里那个孔子解释乾卦这一卦的要义的时候，开头就说大在呀，大在在什么乾元，乾卦这个元呢，这个元气呀，你平常那个玩词就玩这些词啊。前面卦辞也看过了，爻辞看过了，也所谓玩什么呢？由浅入深的，一层一层往里面研究，往里面探讨。那么坤卦呢？坤卦的彖传也是用开头一句话举个例子出来：志在坤元呢，知识到了。基础了，到了究竟的那个境界了，是你就赞美这个坤呢，好到究竟好的不能再好了，没有任何的事情呢能够比得上它，是坤元，他站在这个坤卦，这个坤卦也有元，

乾坤两卦这种气象啊，一个是大，一个是到至，至于至善的地方。讲象传呢，也举例子，也这个乾卦的这个象传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乾卦这两句，这是完整的一个象传。象传是下面那个卦符里面的答案呢，是大象。大象是这两句话。先天行健，先把这个乾卦了，比喻这个天呢，天的行，天行是健字。比如说我们这个人呢，你说再这个勤奋的人，白天要在出外工作，夜间要休息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休息时候。乾卦你看这个六化都是阳爻，一片光明，没有夜间休息的行为，这个行为是健的。孔子把这个天行健说出来，就说出这个乾卦。然后君子，我们修周易的人，以厚德载物啊，这个君子以自强不息啊，以就是这个照着字来讲呢，当庸字讲，就用天行健这样的这个精神呢，我们要自强不息。好懂的话，君子以就是君子要效法，就要学习天行健。天际上是行健呢，那么健的不休息呀、啊。我们君子要修天行健的话，就要自强不息呀、啊，自己要发愤图强啊！发愤图强怎么的？永久不要休息，任何这个求学问的时候，不能说哦，我这个学学到一个时候了，我停得下来，我得暂时休息了。中国这个学问，就是教人家学做圣人的，没有成就圣人的话，你这个学啊，在那个这个修行的功夫啊，永久不能停止。中庸里面讲，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永久不能离开，不离开就不休息。对，君子就要学这个乾卦，自强不息啊，自强就是健呢、啊，学这个天那种健呢、啊，不息就学天行啊，永远在那行，有行动，不能停止下来。大象辞，大象辞解释卦的一卦的这个主要的意义，它解释主要意义呢，就比这个判断要简单，判断解释多，解释详细。象传呢，就从当中提出最主要的意义，提出一条来，这一条就足以代表那个全部的意义。你学乾卦，学这个自强不息，就可把这乾卦这个整体的大意啊，就能把它提出来了。就根据自强不息的来学，你用在各方面都能成功。实际上任何事情，任何学术，你能学得成就。学道

也凭自强不息的来学。讲的佛法大家知道，菩萨六度法门叫精进，这就叫人学精进，精进不退呀。潜龙勿用，这是阳在下也，这是小象，小象是没咬后边的，没有咬字后边。孔子啊用这个几句话也是很简单的，潜龙勿用，就把这个爻辞举出来，爻辞举出来以后下面解释，阳在下也。为什么潜龙勿用呢？因为这个阳气啊还在地下用不出来。他解释勿用的所以然，你要以勉强用也没办法用。你各位要现在用，哦，现在是实在不好，你就进学吧。进学你，进学总统他有条件限制的，不是人人都能进学的。进学这个国会议员吧，进学立法委员好了，你进学吧。你就算选上了。你到立法院里说啊，他比这个，你这个不粗很细的话，你比如像我们这样这个是很细的话，你不要跟人家打了，人家一推就没推倒了，你能发挥什么作用啊？发挥不出来作用啊，没用啊。你讲你这个实实在在的话啊，说是说真话，说真话，人家就跑过来打你，无用啊！现在是不能用。那无用，我们现在乾隆我就不用了，也不是如此。你在乾隆有乾隆的这个做法，那我刚才讲，我在立法院里，在立法院不讲话，人家回来找麻烦。回来打架，你现在把周易的讲那个道理宣传宣传，这个五伦呢、啊、讲究父慈子孝，叫各尽其分，这话大概还没有人来听你这一讲，他来打你恐怕还没到这个程度。即使没到这个程度的话，我们就各尽其分，我们就把这个道理啊，只要有缘分，啊，跟我们借助的人，我们就把这个道理跟人宣传宣传，跟他们说说，尽到我们这个匹夫之责了。天下先王，匹夫有责嘛，我们尽到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在乾隆的时候做乾隆的事情。周易教人不是消极的。这无用是叫你啊了解这个现实状况，你要改变那个用的一个方法，这是小象。那么再举这个坤卦的象辞象传，坤卦的象传，地是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大象传，坤卦的大象传，就解释一卦的坤卦这一卦的这两句话。一卦是孔子先把这个坤卦这个卦象说出来，地的势啊，地势啊就是坤卦，坤卦就是像大地的这种势力。这种气势，他这种气势怎么样呢？一提到大地呀、哪个谁能离得开大地呀、我们人类一切的动物，一切的植物矿物，哪一种都离不开大地的。

人类之中再有能力的人，他也不能离开大地。就是现在你说是可以造出一个太空船到太空里面，到太空船里之后你还是要回到大地来呀。所以大地呀，它能够承载万物啊，万物不论是好的是不好的，就人来讲，人的这个古时候帝王像尧舜啊，唐尧虞舜，这个夏商周三代开国的这个帝王，都是仁君呐，都是圣人呐。亡国之君就是夏桀王、殷纣王，这是暴君，是良极的这个一是善，一是恶啊。就我们一般人看来，这个善人要不得啊，善人也好，恶人要不得，恶人就最好把他从大地上消失，不要在这个地上了，到别处去了。大地不是如此，大地是尧舜禹汤文武啊，大地来承载他。夏桀王、殷纣王，一直到后来这些历代的那个秦始皇等等，大地也照样承载他，平等无私，公平。为什么呢？这个尧舜禹汤固然是圣人，他把这个圣人的这个本性完全显露出来。那个夏桀王、殷纣王，他是恶人了，是暴君，是昏君了，但是他有圣人的本性，他跟那个尧舜禹汤文武的这个本性是完全一样。就大地来讲，本性完全一样的话，都是一体的，没有分别，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伟大，就在这里。孔子在这里说，地势坤，君子，我们学周瑜的人呢，以厚德载物，就要拿这个地势坤这样的来做一个仿效的一个法则啊，我们来学大地这样的厚，这个厚德，用这个大地这种厚德了来承载万物。大地以厚德来承载万物的话，我们君子果然学大地啊，德又能够这么厚啊，就能够承载万物。我们现在不能够承载万物，甚至于一个有人说一句话跟我意见不同或者说一些我不愿意听的话，这个我对这个人呢心里就是很厌恶他，容纳不下，容纳不下就不能承载他。在家庭里面，夫妻两人对方说一句话，对方就不愿意听，就不能互相容忍了，这就不能互相承载。那不能互相承载，不能有容忍，这个人心量啊很狭了，狭窄呀、啊。心量愈狭窄，愈不能容忍的话，他的烦恼愈多，烦恼都是结果是痛苦愈多，到处啊不能够跟人家这个和平相处。

楚楚是敌人，所以孔子在这里讲呢，君子以厚德载物啊，载物那些天地万物你怎么在这德来载啊，厚德啊，以道德来容纳。这是坤卦的大象传。坤卦小象传呢，也出这个初六的。吕尚兼兵，因时宁也，循之其道，至兼兵也。就解释那个这个从魏到显著，这个爻辞啊，周公讲的吕尚兼兵之啊，孔子在这里解释了，所谓吕尚兼兵之啊，是什么呢？因时宁也，因时宁是在什么时候啊？五月，五月有夏至的那一天，阴气啊，在这个地下发动了，开始在那里凝聚了，开始凝聚啊，从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一直到这个冬天呢、啊。欲界当将来愈多啊，循之其道啊，循之其道就是阴气愈界愈多愈厚，这个阴气这一道，那么到最后就至兼兵。兼兵就是到了这个十月了，九月十月了，阴历十月的时候在内地啊，那就是接着兼兵了。所以解释吕尚，吕尚就是啊，先有阴始宁，这个不但是就我们人类来讲，一个人群之中，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他有一个说话发言权利的人啊，在学术界有偶像的人，他说一句话出来，好话有好话的影响，不好话有不好话的影响，就说一句这个邪知邪见的话，他就是阴时宁。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对大家有什么妨碍呀？看起来没什么妨碍。哎，这个邪知邪见的在那里，逐渐逐渐散布开来，让大家都相信他的话，然后接着行为就照他的话这样去做了，到最后就是兼兵了。兼兵就是现在就是无能的这个解体了，现在无能没有了，你各位想想看，这是事实啊，台湾现在还有无能吗？没有了。就是平常我们学周易的人要观这个卦象爻象，完词呢就把这个卦辞、爻辞、彖象传辞，就根据文王周公孔子写的这个文辞啊，这个深入的去研究。研究为什么叫玩呢？玩，你看这个小孩子看到玩具啊，好玩的玩具啊，一直这个不肯放手，始终把这玩具拿在那玩，有兴趣，就在这个玩之中啊，对他发生好感，

你这个卦辞、爻辞、探传、象传这个词啊，反反复复的，百读不厌的，这样玩下去，就像那个儿童玩玩具一样的玩下去。然后你自然的对于这个文词里面所含的这个意义，你就明白了。明白并不是说你现在明白了就知道，没有止住。就拿这个君子以自强不息来讲的话，你这个学道的功夫到一个程度，再往前进呢，还要自强不息。随着自己的功夫的一直往前进，他这个话是一直，对于你来讲，一直是永久在那儿，不能停止下来，都是管用的。厚德载物来讲，厚德载物啊，你现在容人，能够容纳人的这个意见了，你现在这个容纳一个人的，容纳两个人的。你这个有可以有这种容人的这个德，培养以后可以容纳更多的人，更多的人容纳之后，就是再以后再逐渐，天下人的这个意见你都能够容纳。孔子讲六十而耳顺呢，六十岁而听这个，以任何人说的话。他都听得哎有道理，好话有好话的原因，不好的话有不好的话，他研究他知道这个不好话，他这个人为什么说出这个话，他知道他说话的原因。耳顺呢，都明了说话人的这个心里的意思。说话心里意思他都能够包含的。那么就是这样，观词是平时的。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二项，观变玩瞻。这个戏子传里面讲，动则观其变而玩其瞻，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啊。这个观变玩瞻呢，瞻是什么？瞻这个字啊，说文解字里面解释说，诗、朝、文也这三个字，诗就是眼睛视察的诗，朝呢有什么预兆的那个兆，文就是发问问题的那个问，是朝文也。从不口，说文解字的解释一个字就是这样的，先把意思说出来，然后解释这个字啊怎么构成的。从不，上面是个占卜的不，下面是个口。这是啊，你占卜的时候，卜古时候用了龟甲啊，把它烧出纹路出来，那就现出招出来了。现出招出来啊，现在就是看那个检查检查，试那个招，试招以后再问，这什么意思啊？所以叫做。这叫诗朝文。那么解释说文解字这个虚改讲，这个字是会意字，占这个是会意的，我们懂得这个占是这个意思了，就是

无论用这个龟甲来补，或是现在周易所讲的是用这个蓍草来施，用蓍草施啊，也是把这个用这个树木子求出来，树木子求出来以后啊，它是阴爻呢，还是阳爻，还是阴阳变爻，然后就温了，这就是占了。观变晚占，观变在这个讲表里面，你看，师德测数，就是用50根那个蓍草，用蓍法来求卦的。蓍呢，这个后边有讲的大言之书的时候就讲到了。这里就先提一提，50根蓍草，提出一根不用，用49根呢，用一定的方法求出这个数目字了。这个测是这个测字呢，什么呢？就是个蓍草在这个施的时候啊，名字叫做测，这一根叫一测，是这样数。这个测数啊得出来以后，如果是九的这个数目字啊，九的数目字是阴是阳爻，阳爻是变爻，是老阳是变的，它变的是呢，变成阴，变成八是偶数，是阴爻，由老阳变成这个少阴，少是不变的。如果这个测数啊是一个六呢，就是老阴也是变的，变成少阳。七就是七是奇数，由这个老阴呢变成少阳。晚占呢，就是根据这个96这两爻啊，就是变爻，观变就是观这个一个九一个六，在易经里面这个。那个书啊，无论哪一爻啊，比如说初九或是初六，九二六二，不是九就是六，因为是九六这两个都是变爻，观变就是观这个变爻，这个数目得出来以后，你就完占了。完占是什么呢？平时我们把周易里面那些卦辞爻辞传辞啊，我们都这个反反复复在那里研究了，研究很熟练了，到了有事情要占卜的时候啊，占出来这个变数了，变爻了。这个每一卦有六化，有六爻，六爻之中啊，不一定是每一爻都变的，或者其中啊有一爻变的话，比如说乾卦，你占到乾卦了，第一卦就出现变爻，那就初九，初九这个九就是老阳啊，它就变爻啊。然后继续求的这卦啊，往上面就是，都不是九的，八啊或者七，那就不是变的，那你就是初九，你就占照这个。

初九这一变爻来占的。一爻变就属变爻辞来占，那就九初九乾隆无用，加上孔子讲的这个乾隆无用这个阳在下也，你就这样。那么这个六爻变的话，六爻皆不变。如果这个六爻都不变的话，或者是都爻变，都要是两个爻以上变的，三爻变、四爻变的，以至五爻变等等，那叫都爻变。这样的话，都爻变叫乱变了，乱变就不按照变爻来占，皆以卦辞来占。这个下面就是六爻皆不变，这个爻的这个数目字代表有几个字，前面也讲过了，九八六七。九是老阳是变爻，六是老阴是变爻，八呢是少阴不变的，七是少阳不变的。对，假是这一卦的时候啊，或者是都是七，都是八，七八都是，无论是少阳是少阴都不变。这个不变的时候啊，那么就用这卦辞来占，不用爻辞了。如果这一卦六爻的话，其中有两爻以上或者三爻以上都在变的话，那也当作不变，当作六爻不变，还是用卦辞来占。是这个各位听明白以后就没问题了。不过其中有问题要说一说，比如说我们看那个乾卦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都是九啊。这个《周易》里面每一卦的这个每爻嘛，都是就变爻来讲的，那个八与七呀，没有说出来。凡是我们占到任何一爻的话，都是占的，就是用的那个变爻的爻辞来讲的。

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我们念到《感应篇》第27节：“不长人短，不宣己长。”这两句话对我们为人处事是最宝贵的教训。人生活在世界，都有他本分的工作，本分的工作做好了是本分，你应该要做好，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所以没有理由啊，去炫耀自己的长处啊。做得不好啊，是过失啊。所以做好是本分，做得不好就是过失，就是罪业。那么造作罪业

最容易，往往最严重的口业啊，造谣生事，拨弄是非。诸位都知道，现在这个世间有大灾难。昨天美国、澳洲同修打电话来给我，问我这个8月18号怎么过。那你说怎么过？啊，到哪里去避难？谚语常讲，在劫难逃啊，你往哪里逃啊？今天最重要的、最聪明的，如何能把这个劫难化解，而不是逃避？劫难从哪里来的呢？从心里头变现出来的。一切法从心想生的，相中讲诸法所生，唯心所现。啊，业障根源是自己的起心动念，化解还是起心动念。这个化解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次，哎呀，这一次劫难来了，我们赶快呀，断恶修善，劫难没有了，再造恶业。这种心态是没有办法避免这个灾难。恶业、恶念一断永断，那个劫难才真的化解了。啊，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这个机会是修行的好机会呀。啊，时节因缘，刻不容缓，我们要在最短的期间当中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提升到佛菩萨的境界，这个劫难就没有了，这个劫难就化解了。不肯向上提升，或者是我提升一下，劫难过了我再下来，那就完了。没有这个道理的。古大德曾经给我们做了个榜样，宋朝盈科法师《往生传》里头有他，《净土圣贤录》里头也有他，安世全书西方志旨里头也记得记载的有他。这是个出家人，不守清规，违犯戒律。他还算不糊涂，算是一个觉悟的人，他自己心里想一想，自己一生的行为将来果报一定在地狱，这他自己知道啊，决定在地狱。啊，他向同参道友们请教有什么办法能够救他。啊，同学们就给他一本《往生传》，
他看了之后非常受感动，所以关起门起来念阿弥陀佛，念了三天三夜。不吃东西，也不喝水呀，也不睡觉啊，三天三夜拼命啊！哎，总算他诚心，所以诚则灵啊！啊，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你好好的修行，十年之后我再来接引你。银阔法师给阿弥陀佛说，他说我的卧戏气很重，经不起诱惑，外面一引诱我又要造罪业，那这十年当中我不晓得又做了多少罪业，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走。那么他这个祈求，阿弥陀佛点点头答应他了，跟他讲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好不好？银阔法师说好，非常欢喜，这要把他的疗房门打开告诉大众，三天之后他要往生。寺庙里头人没有人相信他了，无恶不作的一个人，关门三天，晓得你在里头干什么，居然说三天之后他要往生，好吧，反正三天时间不长，大家看着你，看你三天之后往生不往生。到第三天，果然，他是。换了干净衣服，这个沐浴，邀请道场同参道友帮助他念佛，给他送行，当然大家都很欢喜，一个人真正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看他又不生病，人那么正常。念到不到一刻钟的时间，一刻钟，时间很短的，他就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我现在要走了，跟大家辞行，就坐在那里就走了。”证实了《弥陀经》上所讲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没有错啊！你在念佛堂念了这么久，没有把阿弥陀佛念来，你的心不诚啊！那为什么人家念三天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你们念这么久，阿弥陀佛消息都没有？原因在哪里？自己应该晓得。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去做佛去了。诸位要想想，从凡夫地一下提升到佛菩萨的境界，这是我们很好的例子。很好的榜样啊！我相信，历代像银阔法师这样真正回头、彻底回头、改过自新，从一个恶人变成一个最善的人。
这是真回头，一念之间的，这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自古至今不知道有多少啊，没有人。

日子怎么过？老实念佛过。我们这个身体还留在这个世间，暂时还没去，就要多替阿弥陀佛做宣扬的工作，多为一切众生做榜样的工作，这就对了，帮助阿弥陀佛戒引大众啊，劝导一切众生念佛求生净土，决定要改过自新。昨天跟诸位说了，他这个注解一开端说得很好，人之有短，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你们听听昨天的录像带，我昨天讲得很清楚，这几句话在现在跟大家讲，你们可能没有印象，古时候这几句话了，那就很严重了。我们这个时代会有这么大的灾难，实在讲没有接受圣贤的教诲啊，一切随顺自己的烦恼去生活，哪有不造业的道理呢？造极严重的罪业，还以为是好事，不知道自己有过失啊。不但学佛违背佛菩萨的教诲，世间的善法也已经一无所知了，把一切恶法当作善法，把一切恶念邪念当作正念，所以感召的大灾难呢，我们今天要彻底忏悔呀。使我们自己一生生活在真正感恩幸福美满之中，怎样才能做到呢？耳不闻恶声，眼不见恶事，你才能守住自己的清净心呢。可是世间许多人学佛的人也在所不免，这其中还有出家人专门打听别人的恶行恶事，一天到晚遇到人就是是是非非，造极重的罪业，他不知道别人的事情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听都不听，我也有些同学告诉我，法师啊，有什么人造你谣言，他听的人家造谣还去录音，把那个录音带啊录下来送给我，我从来不听。这些文字从来不看，我都把它丢在垃圾处理掉了。为什么呢？我愿意保持一个最佳的印象。所以心目当中，人人都是好人。人人都是善人，人人对我都有恩德，他纵然有一些

毁谤，闲言闲语，那是他的误会，或者是他听信别人的谣言，不是他的本意呀，何必挂在心上呢？何必让自己清净心里头染上一个污点呢？外面来的问题你接不接受啊？不接受你永远保持清净心，你接受才会被污染，你不接受绝对不会被污染。我们何必干这些事情？人要懂得一个大原则，与人为善。佛经上讲得更清楚更透彻，一切众生皆是我过去父母未来祝福，既是过去父母，我们要用孝敬心来对待，孝顺心；既然是未来祝福，我们要以恭敬心对待。这不是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吗？以孝顺恭敬对待一切众生，成就自己的善业，成就自己的清净平等觉，我们这才是真正学佛，这才是真正回头。与自己利害的一概不理会，与众生有利害的害没有什么大害也不必去理会，如果有大的损害，这要用智慧来处理，不可以用感情用事啊。有人欺骗我们，我遇到过。过去道安法师遇到的太多了，什么事情？骗钱。道安法师常常被人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不是不知道，不知道那就糊涂了，他知道人家骗他，给不给他？还是给他，这一点了不起啊！知道你来骗我，我还给你，这是度众生的方法。骗久之后啊，他如果哪一天晓得了，原来老和尚每一次都知道啊，他就生惭愧心，就回头了。老和尚不糊涂啊！我们遇到这些事情，如果没有道安法师那种智慧度量，也有个方法嘛，查证嘛，去查一查嘛，是不是事实吗？如果他事实上需要，他用的是不正当的手段，我们还是要帮助他。如果他把这个钱骗去吃喝玩乐，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我们可以不给他，这也是个处理方法。人念念当中要向善处去想，

念念念人的长处，每一个人都有优点，都有长处，也都有缺点，也都有过失啊。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要容人之过。啊，赞叹别人的长处啊，培养自己的道心。啊，真正有道心，决定没有灾难。啊，决定。有佛菩萨护念，决定有护法神保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遇到善人，我们都会尽力去保护他，去维护他。善与善相应嘛。你不善的心，不善的行，诸佛菩萨善神远离了，妖魔鬼怪围绕你了。这感应篇里面说的很多，说的很详细。你会常常遇到灾难，你会常常遇到不如意的事。好吧，我们就散会啊。嗯。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3月风马祖，5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4个牌楼，这4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0: 庙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家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就是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0: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以市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有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爷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行活动更有来自全

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在我们新南所有人都欢迎。
1: 认识了温易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2: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城，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城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他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他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他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他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悉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三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

0: 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解忧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三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1: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2: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经典讲的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它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啊，那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门利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感的果报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啊，就是粮食缺少啊，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继续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啊。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那人类总是推卸责任啊，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啊！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啊，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

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诗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

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挥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
见他才能可称而易之，买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孝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薄，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
三年天必降之祸。

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

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呢、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

生灭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

0: 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时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

0: 连一根核也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敬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我以为这是自在往生，谁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金丹瑶，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有明镜，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变故，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

0: 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们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在住了年里，这你丈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得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给我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活人长得严谨，这是情感事。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

0: 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潭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3: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2: 我是五岁要饭了。
3: 啊，是。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升起出离。

0: 之心。显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显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1: 太白顶啊、哦！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显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显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佛也念佛，
1: 佛也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显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显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显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显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显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显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显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显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显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显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显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节骨，骨疼啊疼，得了三节骨，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俺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从小都吃
2: 的。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让我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密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啊，
3: 哦，那人都
2: 吃，现在外头还是玩，
1: 头也都说。

0: 这一身位置说，位置一棍子多，连一百子都说，一弄开门就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热出来，太热了。他我喝了个水，今天都不吃饭了。他说这个野时候的，喝水也大时候也小时候，转着这是一水。等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的？他说谁人儿？中啊，要上谁人？谁人了啊？这一方这是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自己不晓得。
1: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分了三人的，体光的，体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他爷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经，谁呀姓都行。
2: 谁呀、
0: 啊？
2: 还没呀、
0: 啊？
2: 我啥回讲是吧？
0: 啥回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咋没经？我没经过。
2: 没有啊？
0: 没经过。
2: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

0: 丰厚收获累累。特别是我开十四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1: 那是
0: 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众目欢喜。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俺不在家，俺不回家。干我要我大队，干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沟，不许开车破烟。我老哥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在鸡蛋里头咱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了，年轻人咋不喝酒？
1: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人。那个事儿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
1: 不喝不中，那说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子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1: 一般子
5: 来个谁愿？
1: 然后是谁愿？这样开，这样开愿。你当生产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叫人烟佛，那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佛。
1: 啊，不要呢？搁谁呢？搁谁
0: 呢？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的石头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解

窑底着石，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
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

0: 年轻人，也是我现在是我家，我做人家父母，我做做人父人家父，做人可是有为人，为人还有家父，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幸福了。我这个妖精啊，
1: 这个妖精，你这个
0: 人就是说，
1: 土地土生都算大的，
0: 老死
2: 就
0: 是死，
2: 你
0: 说不死，我可不敢说。
1: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0: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0: 不说可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那说不对。
2: 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白都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一直到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反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啊，天这还过了，学出呀人，你学出就出呀，不学出呀人，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费了给你，讲究大个时子，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1: 不要直说话。
3: 刚才就
0: 直
3: 说。
1: 直说，手不要
0: 直。
3: 直说。
0: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直说。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 有农民在寺院门前。

0: 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铲掉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 端木子赞叹

0: 看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人家都说
3: 真是
4: 菩萨应试啊，菩萨应试，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富国了。 我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

0: 看不着这个真富的这个奥妙，托不念几十年不会有，你行走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1: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兵力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3: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光念我是佛。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生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3: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2: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4: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

0: 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惜佛立佛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

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相经清要，学习到洛居士啊，这个到田地。以这个诉讼告状的方式啊，或者呢移动啊这个界标啊，标示这个土地范围的这个记号啊，移动了，侵占到别人的田地，价值啊超过五钱，就犯了不可悔罪。上次呢，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今天接着我们啊，继续学习下面的经文啊，请大家看经文。若有居士应输孤税而不输，是五钱者，犯不可悔。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呢是讲漏税的，逃税。这个现在呢，这个逃税的也很多。一般商店都需要开发票的。这个发票呢，它就有税金在里面了。这个税金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每个国家都有这个抽税金啊这个制度啊。一个国家的维持呢，就是依赖人民交税金来维持的啊，因此呢，这个税也是每一个国家呢政府它办事经济主要的来源就是税金。那么这个税呢，当然很多种了啊。这里讲应输孤税啊，应就是你应该交的啊，应该交的，应该交呢而不交啊，应输而不输啊，输就是输送的意思啊，就是你要交这个税金的啊，应该交你不交，这样你逃漏税呢达到五钱的，也犯不可悔。这是讲逃税。因此我们一般现在去买一些东西呢都有发票啊，那么这个发票呢都有税金在里面的啊，或者其他方面的这个应该交的这个税金也不能够逃税不能逃漏税，特别是做生意的人商业的人总是想办法呢这个逃税。那么如果合理的减税这个是无犯过去在台湾也有政府官员呢教我们呢你报这个所得税那么你怎么报那么这个就可以减掉一些税金了那个是无犯。那么交税这桩事情呢也有很多人他交的是很不甘心的但是 如果了解佛法的人呐、啊，也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呢？佛在经上给我们讲，财布施得财富嘛，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我们交税金呢，那么也是布施给国家嘛，啊，这个也是法布施。不了解佛法的人，啊，难免呢，他就会计较了，啊，总是想占便宜啊。在台湾这个地区呢，啊，现在可以说住在台湾这个地区的人呢、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健康保险啊。那么健康保险呢，每一个人他都需要交一定的费用啊，劳资双方啊都需要交啊。健康保险呢，就是啊，它规定的到哪个程度的疾病啊，看病呢，就是。这个费用啊，由政府来支付了。啊，如果超过额外的啊，那个就需要自费。那么因此啊，有一些人呢，啊，他有一点点小病呢，他就拿这个健保卡啊，一天到晚了、啊、去医院啊去看病。啊，健保卡呢？用完了啊，盖完了再换新的。那么我们道场也是一样啊，大家都有健保卡。啊，我一张健保卡呢，几乎都没有用的，啊都没有用过。啊，我记得只有一次呢，去检查牙齿用了一次啊，其他时间呢我们。都是自己处理

或者看看中医啊，都不用。那么我们不用呢，就是让给需要的人嘛。啊，如果自己怕吃亏呢，一天到晚啊去医院，这个也不是好事情。啊，这个心态呢也是不对的。所以这次讲到这个，啊，岁金呢应该交的啊就交。明了这个因果啊，你决定不吃亏。那反过来呢，你应该交的不交呢，这个是损自己的福报。如果受了戒呢，你逃罪达到五劫呢，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那这个劫罪呢是相当之重。这个我们要谨慎。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复有居士至关税处，欲诸居士，汝为我过此物，与汝半税。为此过则，为税五钱，犯不可悔。这段经文讲的又是另外一个情况啊，还是跟税金有关的。这个关税呢，就是现在讲的海关啊，海关。我们到外国去啊，或者外国人到我们国内来啊，不管在机场啊，或者是这个海港港口啊，机场啊又叫空港啊，空中港口，或者陆地的关口啊，三个地方。这个跟外国交界的地方啊，这个都有一个互相啊，都会设一个关税处，啊，一般叫海关。那么关税呢，主要是这个进出口的物品啊，每个国家定的啊，都有一些不同。啊，有一些你带的东西呢，超过多少，那么就必须要报税了。没有超过呢，那就不需要报。那么有居士啊，到这个关税的地方啊，就是海关这个地方啊，要过这个海关。一出居士就是告诉其他的居士啊，这个我们出国旅行啊，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那么一诸居士就是告诉其他的居士啊，就是汝为我过此物，与汝半税啊，就是你帮我带这些物品啊，因为我一个人带呢啊，要交税金的啊，那我们分摊两个人带呢，就不用交税金了啊。那么我要把交税金呢这个钱呢，啊，就一半给你。一路半岁了，就给他一半啊。比如说这个过这个海关呢，啊，你要交100块人民币啊，你帮我带就不用交了啊。不用交呢，过这个海关呢，啊，我再拿50块给你啊，因为你帮我带，就这个税金呢，啊，就一半给你。那么这个居士如果替人家持过则，为税五钱就犯不可悔。这个居士如果他受了五戒了，那帮人家带的这个违反啊这个税务规定啊，逃漏达到五钱，这个税金就犯了不可悔罪。这桩事情呢啊，我们也常常听说过啊，特别过去我们常常到国外啊，这些旅行社啊、旅行团啊，以前早期呢，我们到新加坡去啊，去打佛七啊，都会组团去，总是会请旅行社呢带团。啊，

帮忙安排行程。旅行社大部分在出发之前一天啊或两天啊都会开个说明会。那么里面有一条就是提醒大家了啊，就是过这个海关呢遇到陌生人啊，特别陌生的人啊，就是要托你帮他带什么东西过海关啊，就决定了不可以帮人家带。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它里面装的什么东西。过去呢，曾经听说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人呢，在机场碰到陌生人请他帮他拜托呢，他带东西过海关。结果呢带过去之后呢被检查到是毒品。那么这个人啊真是百口莫辩。无法辨别。后来被抓去判刑判重刑。真是很冤枉。因此这个旅行社呢特别提醒大家这一点。这个是讲到这个税务的。那么这一条我们在沙弥利仪呢也看到。在沙弥利仪讲就是讲的比此地稍微详细一点就是关税呢，这个税务官呢如果给他讲，比如说我们到海外去弘法带的一些都是华宝，都是结缘的，并不是盈利的，去卖钱盈利的或者供养三宝、供养父母、师生的可以跟海关的官员讲他如果同意了那让我们过去这个就不犯戒。我们往年每一次到澳大利亚办法会东西都带非常多的。每一次旅行团去的都是100多人带吃的用的很多东西。那么到了澳洲的海关呢看到这么多东西这些官员我们只要呢告诉他我们是建中学院办活动的他都很高兴让我们通过了不用交税金。他知道我们办的这是公益事业并不是盈利的这个就无犯。这是讲帮人家带这些物品那么这样逃漏税的这是一种。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居士若世人遇到使令失税，物值五钱，犯中可悔。那么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居士若世人遇到，就是一个受五戒的居士假若呢这个居士呢只是别人遇到，就是不同的道路，另外一个道路比如说这个海关它有一定的通道那么这个居士呢他去指示别人告诉他呢你从哪里走你从那个地方过去呢这个海关呢检查不到那么你就可以避免交这些税金了这个叫若世人遇到这个遇到这个在台湾呢

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在高速公路呢，到了收费站前面呢，啊，有一个小道，啊，车子可以溜下去的，啊，有一些人呢，他知道那边有一条路，啊，那么他就从那边溜下去了，啊，他就不用交钱了，跟这个意思也是一样的，跟这个意思一样。那么如果你指示人家那个驿道啊，哎，另外一条道，你就走那边呢，啊，就不用交钱了啊。这样啊，令失税，误值五钱，犯终可悔。啊，这个不是不可悔啊，是终罪可悔。啊，是可以忏悔的。下面这一段啊，是讲这个开言了。若税处有贼，即恶兽，或饥饿，故事易道，令免失害不犯。这段是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只是别人一条易道啊，就是不同的道路，这个是不犯戒啊，就是这个海关这个地方啊，这个关口这条道路啊，通关这个地方呢，被贼占据了。啊，被盗贼所占了，啊，那么或者呢有恶兽，啊，刚好海关那个地方呢，啊，有一只老虎站在那里，啊，那你一过去呢就被当午餐了，啊，或者呢饥饿，啊，饥饿就是那边闹饥荒，这个就是讲。刚好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有灾难，有危险，那么你指示别人呢，你就不要走这一条了啊，因为这个是不得已的啊，不是故意啊要去逃税的，那现在就不能过啊，你一过马上就生命危险啊，指示他另外一条道路啊，令免失害不犯啊，就让他避免啊。受到这个伤害，那么这个是不犯戒的，这样是没有犯。那么这个是举出一个例子，啊，我们以此类推啊，这个戒律它有开车吃饭，啊，这个当中啊，我们要详细啊去分辨，啊，所以邪戒呢，这个戒相啊，要了解到很详细，啊，我们持这个戒呢。才不会有障碍。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啊，弘一大师的补啊，这个补就是把这上面讲的啊这一大段的经文啊啊做个补充解释啊，这个在千要里面呢 啊没有注出来啊，弘一大师有补啊补注。此节属关税处啊，此节就是这一节经文啊，它是属于关税处海关这个处所啊，文多啊脱劣啊，这个就是这个经文呢，有很多呢是脱落了。啊，变成很简略，所以弘一大师在引用这个大律啊，就是比丘律啊、四分律来补充说明。若孤客与过事物，与过则是税物值五钱，犯不可悔。因随教道者，亦同犯故。啊，这是讲若顾客与过事物，与过则呢，啊，就是顾客啊，就是这个要交税金的，啊，这个客人啊，他讲啊，请这个居士呢帮他带这个物品带过去，与过则就是帮他带过去了，啊，那么带过去呢，这个税务就是他税金呢。

就是讲啊，这个税金呢、啊，全部都给你，啊，等于呢是他这个税金呢不交给国家呢，就交给你，你帮我带过去这些，哦，税金就给你，啊，这个也是同样的啊，五钱就换不可悔。又云：若孤客到关，是易道令过，断关税务，是税务值五钱，换不可悔。若孤客未到关，是易道令过，断关税务，是税务值五钱，换终可悔。啊，这个又云呢、啊，又再给我们进一步说明啊。若孤客到关，是易道令过。断关税务，是税务值五钱，换不可悔。那么这个就是补充这一段经文了啊，这段经文呢就没有讲的这么详细。啊，这个经文呢就是使令失税，物值五钱，换终可悔。那么弘一大师引用这个大律啊。啊，来讲呢，啊，他是讲孤客到关呐、啊，是易道令过，断关税务，是税务值五钱，是犯不可悔罪。啊，这个孤客呢，就是这个要过关这个客人呐、啊，已经到了海关这个关口了。啊，那么到了关口呢，他在前面给他拦下来。啊，给他讲啊，你从另外哪一条道啊过去，就不用交税金了。啊，就是这个顾客他已经到了海关这个关口了，到了这个地方了。那么这样呢，你逃税呢，值五钱还是换不可悔。啊，这是根据四分律来讲的。若顾客未到关，啊，未到关就是说他。还没有到达这个关口啊，距离这个关口还有一段距离啊，还有一段距离啊。那么这个居士去告诉这个客人呢、啊，就是告诉他另外一条驿道啊，你走哪一条道啊？这样啊，逃漏这个关税，税务值五钱是犯终可悔。所以这一段补充说明呢，啊，就是补充说明这个经文里面呢，啊，就是居士若是人易道，使令失税，物值五钱，犯终可悔。啊，就是告诉他另外一条道不交税金呢，那么价值达到五钱呢，是犯了终可悔。那么大律呢，他讲的是顾客呢，他还没有到关口。你就告诉他走哪一条路，啊，这样逃漏关税打五钱是终可悔，啊，如果他已经到了这个关口了，啊，这个时候告诉他呢，走另外一条驿道，啊，这样逃漏税金达到五钱呢，也是犯不可悔，啊，这是弘一大师啊，根据这个大律啊，在补充说明这段经文。接着啊，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又有居士与贼共谋，破诸村落，得物共分，值五钱者，犯不可悔。啊，在这个签没有触及啊，这个补给我们讲了，此节属共齐处。啊，共齐呀、啊，啊，就是共同约定一个时期。啊，在哪一个处所？啊，我们现在呢讲的就是事先预谋，事先预谋啊，在哪个地方作案的？啊，这个叫共齐处。啊，这是讲又有居士与贼共谋啊，这跟这个盗贼呢共同啊谋划，破诸村落。啊，破呢就是去攻破一个村庄，一个聚落。

就是去偷盗。那么得到的这个物品啊，供分啊，分赃啊，分这个赃物啊，价值五钱的，犯不可悔啊。这是讲共其处啊，跟盗贼合作啊，到一个村落啊，那么去偷盗的。那么现在呢，没有村落啊。这个城市啊，这些一个地方啊，比如说一个社区啊，一个住宅区啊，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古时候呢，人口少，住的地方啊比较疏散啊，没有像现在这么密集啊。如果现在呢，在城市来讲啊，这算是一个啊社区。我们在新闻报道也常常听到了啊，有一些社区呢啊被偷了，被盗了，啊，在以前呢，这个，台湾早期呢，我父亲也做过建筑事业，啊，有一些工地呀，常常有人去抢，去偷，啊，偷呢就是偷那个钢筋，啊，三更半夜呢，他就开个吊车去了，啊，吊走了。那么有的拿刀拿枪呢去抢，这个都属于这一类的啊，共其处啊。如果受了五戒的机制呢，跟这些盗贼呢互相合作啊，那么去偷去抢啊，达到五钱就犯不可悔了。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经文：盗五族众生者，执从。啊，这个铅有注解，因指水虫也，啊，这是一种水虫，与头螺虫等，铅未见翻译啊，这个头螺虫是印度话，这个铅给我们讲，没看到翻译，啊，人取举着气中，居士从气中取则，犯不可悔，选择如上。这个补里面给我们讲，此节属无足处啊，这个无足处呢，就是无足众生，没有脚的啊，没有脚的众生。文言直虫与头螺虫等，大力做自虫千头螺虫啊，这是补释啊，给我们补充的啊。这个直虫呢，啊，形状呢类似蚯蚓，啊，能够刺入人畜肌肤当中，吸人的血液，啊，但是这种虫可以做药。选择如上啊，这个选择如上呢，就是如前文之分别，啊，就如同前面的经文所讲的，离畜为不可悔。未离处为可悔，离处就是说你把那个东西呢拿离开呢它原来放的地方了啊，把它移动了，这个移动就叫离处啊。未离处呢啊，就是哪里但是没有移动啊，有这个道心呢 啊是动了一下啊，没有离，没有把那个东西移动，这个是可以忏悔的啊，如果离处就不可悔了啊。这是有人呢抓这个虫啊，放在他那个器具里面啊，他那个虫啊抓着放在器具里啊，人取举着器中，那么居士呢从这个器当中呢去把它取出来，这样就犯不可悔了。啊，这个虫啊是可以做药的啊，就是去偷他那个虫啊，这个虫啊别人呢他抓的啊，他抓的呢放在他的器当中啊，他这个放在啊水桶啦 啊或者他的脸盆啦 啊或者他

装的这个器具当中。这个居士呢，从他那个器具把它拿出来，啊，把它拿过来，啊，这样啊就犯了不可悔罪了。那么这个里面呢，啊，当然还有一些开遮持犯的，啊，这个一般的居士如果以道心啊去道这个无足众生，啊，我们这个经文啊，关键的一个字就是道，啊，你是要偷道，啊，道心的，啊，你要那个宠，那。这个方面呢，肯定他不是去放生的啊。啊，如果放生的呢，可能佛就会说另当别论啊。他这个可能另有用途的。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道二足、三足众生者，人及儿、燕、鹦鹉、鸟等，是诸鸟在龙凡中。若道心取则犯不可悔，于如上说。这个是前面呢一段一节经文是讲这个道无足众生，就是那个众生呢没脚的啊，就是虫类的爬虫，它没有脚的。那么这里这个道的是有脚的啊。二足三足众生，就是两只脚的、三只脚的，啊，这个补释里面呢，啊，给我们讲，此节属二足处，啊，这一节经文呢属于二足处，啊，前面呢一节经文是无足处，啊，这个二足就是两只脚以上的，那么三足我们就很少见了。啊，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这个注解呢也有引用啊，我们历史上记载，啊，这个三足的众生就比较少见啊，三足众生颇为罕见。在历史记载呢，大鱼腹鲧治水无功，啊，这个大鱼治水啊，在我们中国历史是很有名的啊。那么他的父亲呢，鲧啊，就是治水呢。就是没效果啊，舜即之于羽山啊，就是被这个舜帝呢诛杀了啊，杀死在羽山。那么他被杀死之后，精魂入羽渊，化为黄乃啊，他的精魂呢就入到这个羽渊啊。啊，这个渊就是一个水的地方，啊，那么化为黄乃，啊，这个黄乃就是三足鳖，啊，就是有三只脚，或偶尔可见突变之动物，如三足鸭等，较为珍贵。啊，这个三足鸭呢，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我们同学如果有看过，或者大家在网络上啊有这个资料啊，或许可以看到啊，或者看看动物奇观啊，啊，是不是有这个三足鸭啊。根据我过去看的啊，在记忆当中啊好像没看过啊，那么历史上有这些记载，有这些记载呢可能以前有，现在看不到，因为现在呢，我们地球上的确有很多这个稀有的珍禽异兽啊，都绝迹了啊。现在呢，这个有很多保育的野生动物呢，因为受到地球暖化的影响，也都不能生存了啊。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啊，在过去有啊，现在呢可能就看不到了。那么这个是道二足三足众生啊，这个二足呢就包括人在里面啊，人及儿。

啊，因为人呢也是二足啊，人也是两只脚啊。啊，那么鹅也是两只脚，燕、鹦鹉、鸟，啊，大部分看的我们都是看到两只脚。四足鸟啊，在龙凡中，啊，这个四足鸟啊，这个鸟啊被关在这个鸟笼当中，若道心曲折，犯不可悔。啊，我们。关键呢、啊，就是在道心曲折，啊，是有偷盗这个动机了，要去偷那个鸟，啊，那么这样啊，把这个鸟笼里面那个鸟呢，啊，偷过来，啊，那是偷盗心，就犯了不可悔。鱼如上说啊，鱼就是其余的呢，就如同上面呢、啊、经文所讲的。啊，以此类推。那么下面讲道人了、啊。道人有二种，一则单去，二则共齐。若居士以道心单人，着绢上，人两足离地，犯不可悔。若共齐，行过二双步，犯不可悔。于皆如上说，这个是偷盗人的啊，这个盗人就是抢人呐、啊，啊，抢人啊。那么有两种方式，一则呢单去啊，这个单去呢就是用背的，用挑的。啊，如果盗人呢，这个用单的啊，放在笼子里面用单子挑的啊，像我们现在在天目山呐、啊，有背山啊，那个挑的啊，这个若居士以道心呢，单人着肩上啊，这个人呢两足离地，这个人呢。他两只脚离开这个地面，那这样就犯了不可悔了。啊，这是这个单去啊，这种啊，若共齐，行过二双步，犯不可悔。于皆如上说。我们这里这个弘一大师也有补释啊，我们看这个补释，人两足离地，大力做过二着啊，这个着呢就是在高远的地方行走啊。同文云二双步啊，二双步，立藏本及一切经音译皆作二手步，大力做二着啊，在四分地呢，是叫做二着。那么在《高丽大藏经》这个经本里面呢，以及一切经典里面呢，它那个音译啊，那么都称为二手部。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也特别把这个注解啊，他二着呢，他是指老年人走两步路。啊，这个老年人他走的这个步伐不会太快，也不会太大。啊，就老年人走一步大概约三四寸。啊，就是，那走两步呢，还不到一尺。啊，这个就犯了不可悔了。啊，过这个两双步啊，过这个两步，啊，就犯不可悔。啊，于皆如上说。这个道人呢是这两种方法啊，这个单去啊，这个单去呢就是用明抢的啊。我们大家如果看过这个古代这个古装戏啊，啊这个抢劫民间妇女啊，用抓的，用背的啊，用武力呢绑这个小孩子啊，把他抓走了。

光天化日啊，啊，抢劫这个良家妇女啊，啊，把用轿子把他抬走了啊，或者用这个马匹啊，把他抓走了，啊，这个是搬去这一种方式，啊，第二个共骑，啊，共骑呢？这个就是现在讲的这个绑架这一类的啊，他这个如果要绑架一个小孩子啊，啊，这个就骗这个小孩子啊，说你父亲啊在某某地方出事情了啊，你赶快上我的车子啊，我带你去啊。这个小孩子呢啊，不知道他是在骗他的啊，就相信他了，就随他上去了啊，上了这个车呢，啊，一动两步就换不可回了，啊，那个轮胎呢，大概动一下就不止两步了，啊，不晓得几十步了，啊，这一类呢，这个共骑呢，就属于像现在绑架这一类的，啊，现在这个绑票的也是很多的，啊，常常听说的，啊，在台湾也是常常有听到这个绑架这个案件，所以现在呢，很多做父母的啊，都要送小孩子到学校啊，小孩子放学回家呢，又要到学校门口去接他回家，啊，就是呢，怕这个小孩呢被绑架了，啊，绑架呢，这个要价多少钱，啊，如果不给钱呢？那就要他的命，啊，像这一类呢，就属于共骑啊，共骑。那么这段经文是讲这个到二族三族众生啊，人以及鹅、雁、鹦鹉、鸟啊这一类的。二族跟三族啊，所以这个二族就包括人在里面了啊，两只脚跟三只脚的啊。那么下面这段经文是讲四只脚的了啊，请看经文：道四足者，象、马、牛、羊也。人以神系着一处，以道心牵将过四双步，患不可毁。啊，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在补啊，讲此节属四足处，并多足处。啊，因为下面经文呢、啊、又讲到多足啊，超过四只脚的。这个盗四足啊，就是去偷盗啊，这个大象、马匹。这个在古时候就比较多啊，现在可能比较少啊。古时候呢，听说有专门在盗马的啊，就是专偷人家的马匹的啊，还有盗人家的牛啊，把别人的牛呢就牵走了啊，牛羊啊都牵走了啊，就是人呢用绳子把它系着一处啊，这个。动物呢，大部分都是有绳子拴着啊，特别是牛、马啊，都是有绳子拴着啊。那么主人呢，把它拴在一个地方啊。如果鸡翅以道心呢，把它牵走了啊，把那个绳子牵走了啊。比如说一只牛呢，把它牵走了，过了四双步啊，就是四步。就患了不可毁。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在一处卧，以道心驱其过四双步，亦患不可毁。啊，这个是讲这个四只脚的动物啊，若在一处卧，卧就是他在那边躺着休息。啊，那么以偷盗心呢？

把他叫起来，啊，以道先驱驱，把他赶起来，啊，驱驱就是把他赶起来，啊，赶起来呢，这个四足的动物呢，如果走过四双步，啊，就换不可回了，啊，他这个脚走了四步，啊，四双步，啊，换不可回。多足一同啊，就是多脚的也是一样。若在墙壁离障内，以道心驱出，过群四双步子，犯不可悔。于如上说，若在外放之，居士以道心念，若放牧人入林去时，我当盗取，发念之机，犯终可悔。若杀者，自同杀罪。杀鱼取五钱肉，犯不可悔。这是讲啊，若在墙壁离障内，以道心驱出，过群四双步者，犯不可悔。于如上说啊，在墙壁离障，这个牛马啊，特别是羊。啊，我们去看过人家养那个羊的啊，啊，他有一个羊寮，啊，就是养了很多羊。那么羊就是它是一个羊群了，啊，你人饲养的或者是在外面，这个讲离障内呢，大部分是人家饲养的，啊，跟我们看外面那个野生的，啊，是不一样的，啊，野生的它不会有墙壁啦、离障这一类的。障碍物啊，这里讲这个墙壁离障呢，一定是有人饲养的，那么把这些动物呢放在这个地方。那么居士如果以道心驱出，道心就是起了偷盗这个心了啊，要盗这些牛羊啊，把它驱赶过群四双步啊。他被赶的这个牛羊啊，他在这个牛群或者羊群、马群这个当中呢，走过四双步，这样就犯不可悔鱼如上说啊，那么鱼就是其余的呢，就如同上面经文所讲的，若在外放之，啊，这个是居士呢以道心念。若放牧人入林去时，我当盗取，发念之机，犯终可悔。啊，这是主人呐、啊，牧牛牧羊的人呢，把这些牛羊马啦，啊，或者象啊，他把它放到外面，啊，没有关在里面，啊，放到外面让它吃草。啊，这个居士呢，如果以道心动了这个念头了，啊。若放牧人入林去时，等到呢这个放牧的人呐、啊，他走到那个森林里面去的时候呢，啊，他不在的时候呢，那我当盗贼啊，我准备在这个时候呢下手来偷这个牛羊。发念之机，犯终可悔。发念就是动了这个念头啊，有这个动机了。但是实际上呢，还没有去行动，啊，这个时候呢，如果发现不对了啊，这是可以忏悔，在这个时候呢，所犯的是终可悔罪，终罪可悔，啊，我们再看下面，若杀者，自同杀罪，杀鱼取五钱肉，犯不可悔。那如果你偷盗了这些动物啊，这个四只脚的动物，啊，偷过来呢，把它杀了，啊，那么自然呢，这个就同杀罪啊，跟前面这个杀生这一条戒啊，以那个罪呢相同的，啊，以那个结罪是相同的。那么杀鱼取五钱肉，啊，这个杀了之后呢，他拿这个肉去卖

钱，啊，这个钱脉达到五钱，就换不可悔了。啊，这是讲这个道界啊，啊，这个五钱呐，实在是不多啊，就换了不可悔罪。啊，所以这条戒呢，啊，特别难持啊。我们看这个广化老法师这个，他有一个注解啊，一般发心易道，本为小可悔。此处言中可悔者，有二因：一则以印度北方接连沙漠地区，而沙漠地区是游牧民族，其一切生活、衣食住行，皆仰赖牛羊，若不严加禁止，则盗牛羊之事层出不穷。世尊本行其无形之子，故加重其险。二则中智，或为小智之物。那么这一段注解啊，是给我们说明了。这段经文讲的是犯中罪可悔啊，一般发心易道啊，易道就是发这个心要去偷盗啊，但是还没有实际上去盗啊，这本来是小可悔，是小罪可悔，没那么重啊，没有达到中罪。此处言中可悔者有二因啊，这个地方呢。讲中罪可悔有两个原因了，啊，一则呢以印度北方接连沙漠地区，啊，就是佛陀当年呐，出生在印度，啊，弘法的地区，当然啊，印度这个地区是为主要的，啊，当然制定一些戒律呢，也是根据当时的地理环境，啊，当时的风俗民情啊。有相关的。那么沙漠地区呢，都是游牧民族啊，他生活上呢，衣食住行呢，的确都仰赖这个牛羊啊。像我们中国这个蒙古啦、西藏啦、啊，这个新疆一带的啊，大部分呢都仰赖这个牛羊啊。所以这条界呢，就定的比较重一点，定到中罪。应该原来是小罪啊，那么定严格一点呢，就是防止的啊这个盗牛羊的事情啊常常发生啊，如果不定重一点呢，这个事情就常常会发生。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那可能呢，这个是古时候呢，这个经文啊抄写翻译呢会有误写。啊，所以他这里讲啊，中智或为小智之物，啊，可能呢，这个中跟小啊，这个有时候也会写错啊，啊，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呢，古时候流传下来的经本啊，古人他的原则是不随便去给他改动的啊。那么在旁边做注解啊。解释呢，这个字应该是哪一个字？啊，这样读起来，这个意思呢才相应。那可能啊，这个字呢是一个错字，啊，是一个错字，啊，但是没有改它的原文，在旁边做注解。这个是我们，应该要遵守的一个原则。那此地呢，啊，广化老法师呢也是给我们提出来啊，因为这个经，传的年代久了。啊，古时候呢都是用手抄的，啊，难免呐，啊，有抄漏掉的，字抄错了，或者他得到那个原本呢已经不完整了，啊，这样再抄下来，啊，难免呐，啊，有遗漏，有一些错误。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个下面呢啊还有。

0: 啊一大段经文啊，这个道见啊，还有一大段经文啊，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法海菩萨的记诵》第三首：夜夜心念中，普观一切法，安住真如地，了达诸法海。这个一首啊，是赞实无空过，都是我们迫切需要学习的。前面一首啊，是讲空间，这一首呢，在讲时间。时间是夜夜心念中，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讲一分一秒都不空过啊。他这个地方比分秒还要短，是讲念头中啊，每一个念头都不空空，普观一切法，我们应当要学菩萨，一切法就是我们六根所对的境界，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这个境界有多大呢？前面一首偈里面讲的，夜夜过途中，又说的周闻十方刹。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菩萨善修众智慧。空间无限大了，时间是无限长啊，时时处处它都不空过，人家当然会成就嘛。清凉大师注解文字不多，说得好啊，念念观法，真真实故，

六根所接触，都用一个观。为什么呢？观里面就有慧。

是什么意思呢？利妄想分别执着叫观。我们眼见外面的色相，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叫观。功夫也分三个层次，开始我们学习的时候，观照，你看，它不叫看见，叫观照，像镜子一样照外面的境界，照得很清楚啊。镜子有没有分别？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古德常常教导我们，用心如镜。耳闻声呢，也叫观照。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通通用观照这两个字。宗门里面常讲的立心以实参，它叫参究，不叫研究。我们世间人讲研究，研究里面有妄想分别之处。如果是参究呢，这里头不能有妄想分别之处。有妄想分别之处是研究，不是参究。有妄想分别执着是看见，不能叫观照。这个名词术语的意思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佛菩萨跟我们凡夫的差别在哪里呢？你总得要知道啊，佛菩萨就是没有妄想分别之处，所以一切法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清净什么？没有染着啊。哪些是染着呢？贪嗔痴慢是染着。七情五欲是染着，这些染着，那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有我。我们常讲啊，你有自私自利的念头。佛法里讲我执啊，你执着这个身是我，于是就起染着了。佛与大菩萨无我，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我谁染着？当然就没有染着了。我都没有了，谁起贪嗔痴慢？谁起名闻利养？谁贪图五欲六尘？都是个我嘛。佛菩萨为什么没有我呢？佛菩萨知道事实真相，事实真相里头确确实实没有过。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身体是什么呢？佛菩萨告诉我们，这个身不是我，身是我所。什么叫我所？这个我所啊，后面加个字你就懂了。我所有，不是我，我所有的。譬如这个衣服，我穿的这件衣服，这个衣服是我所有的。这个好懂啊，衣服决定不是我啊，是我所有的。身体也不是我，是我所有的。我们凡夫的身，菩萨的身，佛的身，佛菩萨清楚明白，所以他不执着这个身。身是我所有啊。我们凡夫如果要是明白清楚了，这个衣服是我所有的，他也不执着了。衣服脏了，换一件吧。很容易嘛。凡夫迷惑颠倒啊，他把我所有的当作我，坚固的执着。就好像那个小孩，1、2岁的小孩，他执着他的衣服，非常喜欢衣服，要把这个衣服脱下来换一件，他是大哭大闹。就像这个情形一样，那我们晓得这小孩愚痴啊，殊不知道我们今天跟这个小孩一样的愚痴。佛菩萨明了，所以佛菩萨舍身受身，就像换衣服一样，欢欢喜喜，一点都没有在意呀。非常正常啊。我们换这个身体啊，哎呀，痛苦不堪啊。这是生死大事啊。追究根源，不晓得事实真相吗？叫迷惑颠倒啊。哪一天你真的看破了，佛法的术语叫了生死，了是明了啊，生死究竟是一桩什么事情，还搞清楚了，搞明白了。然后问你有没有生死，没有生死。世间人讲有生死是一个错觉，是个错误观念。实实在在说，诸佛菩萨没有生死，我们凡夫哪一个有生死？都没有啊！我们跟诸佛菩萨差别在哪里？迷悟的差别。而实际上的思想呢，决定没有两样。但是迷悟啊，那个受用啊，可大不同了。觉悟的人受用快乐，大自在啊，没有苦啊，真的是利苦得乐。迷惑的人呢，有苦，苦从哪里来？苦是迷了的时候啊，自作自受，没人给你苦受啊。自己迷惑颠倒。

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所以我们要学佛菩萨照见

是在外头环境上做啊，环境上做不出来的啊。记住佛在经典上常常教导我们，心转境界，不是境界转心。境界转心反复啊，心转境界是佛菩萨了。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转境界？要在这个地方下功夫。这个叫真正学佛，观照功夫深了，就叫照住。照住就是佛经里面讲的得三昧，或者我们讲的得禅定。照住，这个时候决定不会被外面境界动摇了。外面境界不管它怎么个变换，你在境界里头如如不动啊，你不会被它转啊，你不被它转，它就被你转。这个是挨的啊。楞严经上说的好呢，若能转境啊，则通如来。你就入如来境界了啊，你能转境界而不为境界所转。境界再往上提升一层呢，就照见了。般若心经，你看观自在菩萨，他观得自在了，这个观，观照，照住，照见，得自在了，得大自在了，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到照见的时候，就是禅宗里面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一般呢，信宗、禅宗里面讲功夫有这三个阶段。我们念佛呢，也有三个阶段。念佛功夫真正得力，我们常讲功夫成片了。这个境界就是信宗里面的观照，所以你不用观照啊，你的功夫不会得力了。你常常受环境的干扰。你没有办法离开环境。这个离开不是舍弃这个环境，不是的，心里头不执着了，不必要离开为什么不需要离开呢？因为所有的环境都不是真实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你要离开它干什么？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善缘也好，恶缘也好，总而言之，都是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所以诸佛菩萨在阿鼻地狱度众生，他一样很自在，很快乐，绝不受环境干扰。天堂地狱，佛菩萨在那边是平等住。这个平等住呢，就是此地讲的安住真如地。安住真如地，他的平等住啊，他知道这个境界梦幻泡影啊。在这个境界里面，佛慧双修，迷的人在这个里头造业受报啊，苦不堪言呢。觉悟的人在这个境界里头，佛慧双修，不碍事啊，这个不碍事，不障碍他双修佛慧。你看，这都自在。所以，他修行的时间不空过。顺境善缘，他不生欢喜心。这个诸位要记住，这个欢喜是世间人那种欢喜心。他生的是什么呢？叫法喜充满。我们经常讲常生欢喜心，那个欢喜是法喜充满。世间人的欢喜是外面的刺激啊，亲朋好友，你喜欢的人来了，喜欢的事现前了，欢喜啊。佛菩萨不着这个相啊。佛菩萨的欢喜从哪里来的？烦恼天天清，智慧天天长，他欢喜从这儿来的。天天觉悟啊，不是天天的，你看这个地方，夜夜心念中啊，念念觉悟啊，他怎么不欢喜呢？叫法喜充满，逆境恶缘，他还是法喜充满。他决定没有忧悲苦恼，他没有。所以佛法我们不能不学啊。这个就是学法，学佛法了最高的享受。我跟方先生学哲学，方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就是这么说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是被他这一句话引入佛门。为什么呢？我非常羡慕最高的享受，这个太难了。

如果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真正能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一生没有空过，这一生没有白来啊。所以听到这个讯息，生欢喜心，就想学，希望我这一生也能够得到啊。这些年来，这个境界越来越殊胜啊，这个日子越过越欢喜，对老师感恩戴德之心啊，真的是与日俱增啊！要不是老师这一句话的戒引，我们哪里懂得佛法？所以这个一句偈啊，实无空过，我们不能不学。光阴一去不再来，一定要抓住。人生学法的光阴最为可贵。只有其如境界，才晓得这一桩事情重要。请看法海菩萨赞颂的第四首：夜夜佛身中，意皆不思议，修习波罗蜜，即严禁国土。这一首偈是赞叹这些菩萨们能如甚处啊，这个甚是最殊胜的啊，他们能如啊，诸佛身中啊，修尽过故，清凉注解的很简单，把这一首的意趣很清楚地为我们指示出来了。我们在经文当中还要把前一节偈略微做一个结束。前面虽然说的很多，都是说我们现前境界当中怎样来学习。经文里面普观一切法了，安住真如地，了达诸法海，这个开始好啊。我们现前的社会环境

不是顺境，是逆境。这一点我相信每一个同学都很清楚，都很明了。因此更要认真学佛菩萨，唯有认真学佛菩萨，我们才能够安安稳稳度过劫难。那么头一条就是要看破世界。用什么方法看破呢？观照、照住、照见。只要我们有观照的功夫，这是功夫最低层的。信愿念佛，求生净土，我们就有把握了。往生有把握，往生不难，我们的心就安了。那现在我们这个身还住在这个世界，把这个世界当作旅馆来住，必须要知道，这个世界一切所有与我不相干呢，就像我们住旅馆一样，旅馆里面一切所有的，我们都能放下。为什么呢？住个一两天就走了吗？这个事实不能不清楚啊！我们在这个世间，连这个身体都带不去，所以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什么时候放下？现在就要放下啊！千万不要等着哦，等我将来往生的时候再放下，迟了，来不及了。会有障碍的，而且你什么时候放下了，你什么时候得自在，你什么时候放下了，你什么时候开智慧。不但世法要放下，佛法也要放下。金刚经上说得很清楚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佛法也要放下了，智慧才能开，真正把意思听懂了，念那在心。这个经常讲领受啊，受是受持啊。不知不觉，自自然然，你的思想、观念就改变了。教化，那个化有了，接受这个教学，果然变化气质。儒家讲变化气质，我们佛法讲变化心理，你心理产生变化了，
心理变化了，行为当然就变化了。

所以才能在一切法里面，啊，这个一切法前面说过，不管是善缘、恶缘、顺境、逆境，都无所谓了。在这个里面呢，学到了安住真如地，了达诸法海啊，从一法了明了通达一切法。我们不能不学这个本事，学这个本事自己有大受用，得大自在啊，得真正的离苦得乐。学佛的好处在此地。接着底下这一首，就第四首讲的，夜夜佛身中，注意佛身，一劫不思议，修习波罗蜜，即严禁国土。清凉大师给我们指点的，能如深处，甚是最殊胜之处，你记住了。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你学佛了，学得很像佛。记着这里讲得很清楚啊，夜夜佛身中啊，夜夜是双关语，啊，意思很深很广，第一个意思呢，这个意义是讲一切诸佛、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每一尊佛的身中，我们都要向他学习。一劫不思议，这一句话是讲的时间。诸佛如来，从初发心到学佛到成佛，无量劫。成佛之后，并没有休息。成佛之后，示现学佛，那是教化众生的。教化众生呢，必须要给众生做榜样，做模范。所以，要做出像初发心的人呢，怎么样修学，做出这个样子来表演给大家看。就好像我们这个念戏剧学校啊，在学校里学习的时候成就自己啊，学习怎么样表演，毕业之后怎么样呢，上舞台天天表演给别人看啊，没有毕业之前

那是完全自受用，毕业之后啊，他受用啊，自他不二啊，你才晓得一切诸佛如来，学习啊没中断呐。不是说成佛毕业了，毕业就没事了。不是，毕业了事更多啊！毕业之后啊，要到十方世界啊，哪里有感，哪里有应。一切时，一切处，无时无处不现身啊！现什么样身呢？无量无边身。夜夜佛身中啊，第二个意思啊，每一尊佛了，都是一切时一切处啊，现无量无边身，表演什么呢？修习波罗蜜。修是修行，习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落实实习啊。波罗蜜是什么意思呢？是印度梵语，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究竟圆满。样样都究竟圆满，没有一样啊不是究竟圆满的。哈，诸佛菩萨了，真的叫万德万能，没有一样他不会的。世出世间一切法，哪一样佛菩萨不会呢？不会，那他的智慧能力不圆满，还有欠缺，他还要好好学。样样圆满了，没有不会的呀，所以才能够普度众生。啊，这个普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为一切众生服务啊！我样样都会，我什么都能做，服务才圆满，才周到。啊，有一条不会，不行呐。那你不圆满呢？你才晓得这一句话的时候，把整个生活的状况、菩萨工作的状况，啊，要知道一切诸佛的示现，他能够示现各行各业，啊，不是只是讲经说法了，那你就搞错了。讲经说法是无量行业当中的一个行业，它什么东西都实现了。我们在这个经末后五十三参看到了，你看看那些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无论在哪一个行业里头，顶尖的人物啊，所以佛菩萨不是专家了，他是通家了。

通家了，没有一样他不通达了。他为什么能够做大通家呢？那就是他生生世世在学习。你看看佛给我们做示范，菩萨成佛，世贤成佛，特别还用一百劫的时间，这一百劫时间可长了，专门修复。这是说什么呢？大概菩萨生生世世修行，偏重在智慧。佛报也注意也修，没有刻意专修啊。也就是说，以慧为主，以福为助。福跟慧不平等啊。到你要实现成佛的时候，必须福跟慧要平等。那福里头欠缺的那些呢，刻意去修，一百劫修福报啊，弥补过去修行之不足。为什么呢？没有福，不能帮助众生，为众生服务啊，头一个要有福报。我们在经上读到啊，佛的身相32相80种好，那是佛相，那是佛报啊。每一个相好都有不同的业因，修善因才能得善果啊。我们的相貌体质有缺陷的，不圆满呢，不健康啊，福不足啊！你看佛家常讲啊，百福庄严啊，那个百不是数目字，是表法的，代表圆满。一切福都要修啊，你是个圆满的福报啊！我们赞佛啊，皈依佛二祖尊呐，这个二就是智慧圆满，福报圆满。不是天生的，是学来的。再看看世出世间的圣人，没有一个不是多才多艺的。我们在《论语》里面看到孔老夫子的日常生活，家里的琐琐碎碎事情，孔老夫子都会做。从小学成的习惯吗？孔老夫子不是生在贵族家庭的，不是富贵家庭的，也是清寒的家庭啊。所以从小啊，多能

喜事，一般家里佣人做的事情他通通都会做。中国古时候的读书人明理，真正的爱护自己的子女，那个爱护不是溺爱，是严格的管教。所以后代代代都有贤人，这个是真正明理的好父母啊！他真正把父母的责任做到了啊！父母对儿女跟这个国君呢，对全国人民是一样啊。他有三个责任：君、亲、私。父母对的儿女如果只做到亲，君跟私两个字没有做到，那他这个责任只尽到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他没做到，大错特错啊。你是他的父母亲，当然你有义务有责任养你的儿女，养你做到了，你有没有教他呢？忘了，没教他，那思这个字你没做到。你有没有带他呢？这个带他就是所谓做带头啊，你做出榜样给他看呢，这领导啊，这君的意思啊，这个君就是我们今天讲做带头人。什么叫带头人？做最好的榜样给他看，引导他了啊。那用现在讲是家里面的最高的领导啊，你把这个家领导到哪一个方向？那么现在大家呢，不读圣贤书了，所以说，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地位是得到了，义务没尽到。儿女对待他很好啊，没有教他了，这怎么行呢？我们看看古代印光大师一生最佩服的三个人，他的著作里头我常常看到啊。第一个他佩服的孔老夫子，圣人呐，这个没有话说啊。第二位呀，范仲淹先生，宋朝的明宰相。我们读过他的传记，他出身清寒，贫穷人家出身的，自己少年就有大志，救国救民。发奋努力读书求学，以后真的成就了，做过元帅，

做过宰相，年轻做穷秀才，穷到什么地步呢？几乎没饭吃。我们看他在寺院里头念书，每一天煮一锅粥，把它分成三分，一餐吃一分，过这个日子。有一天，他在寺院里面偶然发现，不知道什么人买的黄金，数量相当可观。实在讲，他就发一笔大财了。他看到怎么样呢？用土还是把它埋起来、淹起来，也不对任何人讲。若无其事，毫不动心呐。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到以后做了宰相，这个庙里头人想起来，宰相从前在我庙里念书，跟我庙里有缘，现在我们庙要重修啊，得要请他帮帮忙啊，向他化缘。范先生非常慷慨大方啊，一些就黄金真的不晓得是几千两几万两啊。阿庙里一看这个都生大欢喜心啊，写了之后他也没有东西拿出来。这个时候范先生才给他讲，从前小时候在你们这个庙里什么地方地下埋的有黄金，你回去挖下去，修庙足够了。大家正在佩服他了，他那个时候穷到那，看到这个不动心了。那个大人物啊，他的气质啊，确确实实跟凡夫不一样。那么年轻做穷秀才的时候，财色名食睡，无动于衷，名闻利养没有放在心上，这才能成就大事业。印光大师赞叹佩服啊。范先生发达之后，一生还是过他穷秀才的生活。国家给他的俸禄，我们在《一田记》里面看到，他养300多家贫苦的人家，养300多家了。这300多家的时候，享他的福报，你看他自己有福不享。布施给别人呐，给这个世间苦难的人啊。乡村里面有很聪明的小孩，能够成就的，他办义学，办学校，

请老师来教，免费，还供养他们的食宿，替国家培养人才，不为自己。这是我们的好榜样啊！第三位清朝的初年的叶状元，他的事迹我知道的不多。大概也是范仲淹一类的人物，家道啊。一直到印光大师再生的时候，家道不衰。连孔老夫子70多代了，到现在，他的后代都受到社会广大群众的尊敬。范仲淹差不多900年了，家道不衰。叶状元在那时候300多年呢，家道不衰呀。什么原因？先人把“君亲师”这3个字做到了，教儿女啊。严格的管教，所以代代都是人才。不教怎么行？那哪里会呢？好，今天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法海菩萨赞颂第五首：夜夜微尘中，能证一切法，如是无所爱，周行十方故。法海菩萨的这个十首偈颂，每一首不但是值得我们学习，而且是

必须要学习。千万不要误会，佛法跟世间法了有差别。佛法不是世间法，世间法不是佛法。这个说法正不正确呢？给你说个老实话，正确也不正确。关键的，你是不是真正听懂了？懂了呢，怎么说都正确；不懂啊，怎么说都错误了。这个是佛法修学的难处啊！为什么？佛当年在世，辛辛苦苦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我们今天体会到了，天上人间呐，最高的享受是什么？听经呐，每天读经。听经讲经讨论经教，确实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个一点都不假了。是出世间法，还有哪一法能比这个殊胜？听经是什么享受呢？念念开智慧。前面一首偈颂里面，这个第四首偈啊，是在佛身中修净佛国度。修佛在哪里修？就是在佛身上修。我们常讲啊，佛是存的什么心？佛用什么心？佛怎样过日子？佛怎样工作？佛怎样处事待人接物？我们在佛身上学。清凉大师这个注解里面，诸佛身中修净过故，这一句话我看很清楚啊，但是许许多多粗心大意的人看不出来。佛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点点滴滴，都是我们的模范。前面讲的三轮教化了，一开端就给我们讲的深夜。

佛的身相庄严，这是什么福报吗？光彩啊，风度光彩，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显示出的能，什么都会。你想想看，他过的那个生活，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没有最好的身体，做不到啊！你普通人。你到树底下去坐一晚上，第二天就到加护病房去了，急诊室去了，那成什么话呢？人家天天在野外，不怕风吹雨打。你看那是什么样的身体？一点毛病都没有。你们仔细看看，佛法里面很多的变相图，你看诸佛如来，你看看菩萨，你再看看阿罗汉，你再看看跟着佛学佛这些在家同学们，优婆塞、优婆夷。这些变相图在中国古时候有专门收藏的处所，云冈石窟、大足石窟、敦煌石窟，那个里头收藏的非常丰富啊。每一尊的造像啊，都令人生敬仰的心呐。一看那个造像，那是三轮教化里头的深轮教化了，以身作则，《华严经》的修行总纲领不外乎十波罗蜜、十大愿望，这个20条是华严经修行的总纲领啊。文殊菩萨为41位法身大士宣讲十波罗蜜，普贤菩萨了为大众宣讲十大愿望，十波罗蜜是菩萨从初发心到等觉每一天修学的科目，10个科目。普贤菩萨把这种修行扩大到净虚空别法界，大同虚空法界，小入毛孔微尘。你们想想这个境界，这个叫真舍受用。这个叫人生最高的享受。

你有没有得到呢？契入这个境界，不但烦恼没有了，习气也没有了，生死没有了。

22啊。现在人讲，物质跟精神，物质跟精神是一，不是二。

什么人能有这个受用？啊，事出世间还有什么受用比这个更殊胜？找不到了。我们反复认为这个佛菩萨善知识每一天讲经说法八小时很辛苦啊。反复之见啊。如果是菩萨之见呢，菩萨知道。讲经说法原来是享受啊，他不是辛苦啊，他是在享受啊。至高无上的享受，常常听经的同学，我听到好几位跟我讲啊，他告诉我，听经是他在一天当中唯一的享受。我知道他听经得受用，他要不得受用，这句话说不出来。如果在这个地方得受用了，他世间种种那个娱乐的享受啊，全放下了。他不可能看电视，他也不可能听音乐，他也不可能去上街逛街凑热闹。这些过去以为种种享受啊，全都放下了。我知道这个人已经契入境界了，不入境界他怎么可能放下呢？真正放下他入境界了。如何保持？那就是锲而不舍，他愈入愈深呐，不知不觉他就成了菩萨了，他就成了佛了。我们这个经文后面三昧品里面会讲到，这个讲加持里面，这叫名家。你自己契入佛菩萨境界，自己还不晓得。敏感名家，到你觉悟了，明白了，你证果了。不但六道你脱离了，十法界也脱离了。所以《华严经》上讲到形象，你看讲多少？我们这才讲到第二品啊。我们用了1000多个小时了。单单讲形象，10几遍了。形体是现

前的受用，身体健康，精神饱满，足以为世间人做好榜样。世间人讲啊，头脑清楚，一点都不迷惑，身体灵活敏捷，没有事情的时候稳重，真的行住坐卧就如同泰山一样，到做事的时候活活泼泼，这是佛法。早年我讲经常讲，中国这个名词术语，许许多多都是佛法里头。现在讲社会上办种种活动，活动这个名词也是佛法的。它的本意是什么呢？什么叫活？动就是活了，这个人还会动就活了，人要不动就死了。心不能动，身要动。佛家表法了，用法轮呢？法轮是语言呢，语言心不动，语言这个周要动啊。身要动啊，身不可以静止啊。身要不动，身就会坏掉。心不能动，心动啊，心就坏掉了。那个圆的心怎么可以动呢？一动那就不是心了。心要静，心要虚，身要动。就念佛。念佛用什么方式呢？绕佛了，动的。参禅，禅堂里面这个打坐，坐一炷香，一炷香是一个半小时。下来的时候跑香，跑一个半小时。你看，坐一个半小时，小跑步啊，跑一个半小时，他不能不运动啊。念佛堂的规矩，现在止境的时间太长，错误啊！念佛堂的规矩是绕佛，绕累了不得已，坐下来休息几分钟。休息好了，赶紧参加大众绕佛。你们看看《华严经》，善财童子参访吉祥云比丘。吉祥云比丘是修念佛法门，念阿弥陀佛。他那个方式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波州三昧。佛列三昧不能坐，可以站着，可以走动，不可以坐下来，不可以躺下来睡觉，不可以动啊。那不动怎么行呢？我们用什么庄严佛国度呢？用自己的形象。我们的形象不好，怎么能庄严佛国度？

学佛，自己就是佛的代表。身要像佛身，相要像佛相，动作要像佛的动作。存心要像佛心，愿要像佛愿，样样学到自己身上啊，我们今天讲落实这个叫学佛，绝对不是把佛经上理论是理论，我日常生活是我日常生活，我懂得佛教理论，我还是过我的生活，错了，你没有学佛，你在这里学一点佛学常识而已。佛法里头殊胜的德用，最高的享受，你一点都得不到啊！没有你的份的。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知道。那么今天这一首偈呢？这个第五首呢？

是于然无然。夜夜微尘中啊，能证一切法了。如是无所爱，这个不然呢，就是无所爱啊。周心十方空。夜夜微尘中，这是说明你的六根没有立六尘境界。六尘是染污啊，只要你不染呢，你在这个里头就能证一切法。证一切法，证什么呢？证得一切法的体性，大乘佛法里常讲的，一切法的性相、事理因果，你在这个里面呢？微迷观照，都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叫真的了。你明了一切诸法体性都是清净不染，包括地狱法界，我们一般讲染污最严重的。他什么染污了？相染污了，性没有染污啊，事染污了，理没有染污。

再跟诸位说，因染污了，果没有染污。这一句话很不好懂。啊，是真的，不是假的。菩萨清楚明了啊，所以他在一切法里面的自在，他在一切法里面断烦恼，生智慧呀，眼见色，决定不被色尘所染，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根尘实的真相，真相是虚幻的，啊，《金刚经》上说得好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有为法包括了六根、六尘、六识，都是有为法。啊，八识、五识、一心所是有为法。24个不相应也是有为法。我们今天讲，这是属于心法这个部分。色法有11个，这是属于物质，是属于相分，是属于识，啊，都是有为法。梦幻泡影啊，不是真的。正如本性里面没有这些事，啊，没有这些现象。这个现象从哪里来的呢？现象是众生妄想变现出来的。啊，诸位要晓得，能变的是你的真如自性。能变的，所变的就是宇宙之间一切思想，一切思想是真如本性的相分，所以果是清净的，一点都不假了。啊，那我们好像今天看这个果也不清净，什么原因呢？因不清净，就是说你现前的心不清净，把这个清净的果报啊也变成不清净，是这么回事。那现前果报是你感受不清净，实际上它还是清净的，这道理深啊，太深太深。啊，你要是不相信，你去向科学家请教，啊，
我们找一个最不清净的东西，最肮脏的东西，你在这个最肮脏的东西取出它的分子，从分子里面再取出它的原子电子，然后你找世间最清净的这个物质，你也把它的这个原子电子取出来，两个比较一下，是不是一样的？科学家告诉你是一样。这就证明最肮脏东西，它的分子、原子、电子是清净的。我们要认识真相佛说得好，境随心转。我们如何把这些四相都把它变成清净无染呢？心，我的心清净不染，我的身就清净不染，我居住的环境就清净不染。心转境界，不是境界转心啊，境界转心是凡夫啊。这个要知道凡夫确确实实境界转心，所以住个房子要去看风水为什么境界转心觉悟的人呢不需要觉悟的人心转境界。不相同这是大道理不能不搞清楚你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你才晓得我们的生活多么自在看破放下自在随缘，佛菩萨的生活所谓看破，样样清楚，样样明了所谓放下，记住，放下不是说什么事都放下，那错了事要放下，释迦牟尼佛何必到这个世间来呢？来了又何必我们常人说这么辛苦为大家讲经说法49年干这干什么说明事没有放下事照做事没有妨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大乘经上不是常说吗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坐跟无坐是一，不是二。为什么要坐呢？利益众生。佛法自始至终是为众生服务。令一切众生得最殊胜的功德利益。这个是修学。教学的唯一目标所以佛法令九法界众生尊敬赞叹，道理在此地，不能利益社会，不能利益众生，这不是佛法。学佛的人。学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为众生服务的。

全心全力布施供养啊，没有条件啊，没有需求啊，只有奉献，不求报酬。这是佛菩萨。试问我们要不要学呢？想不想学呢？如果你觉得这个牺牲太大了，啊，不值得，那你就不必学吧。如果你觉得，哎，这个很有意义，啊，这个一生很有价值，那你就得认真努力学习。供养

没有丝毫意识为自己。所以，在染不染，在一切微尘当中不染了，眼见色，绝不起贪嗔痴慢，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这个就叫修行，就做功夫啊。那个要问呢？我们舌尝味，味有五味呀、酸甜苦辣咸。你吃东西，我们常讲立夏嘛。不着相啊，不着相，这个酸甜苦辣咸的味道还有没有？如果认为酸甜苦辣咸的味道都没有了，你的舌头麻木了，你的舌根坏了。诸佛菩萨身体健康啊，他怎么会不知道酸甜苦辣咸？知道啊，知道怎么叫不着呢？不起贪嗔痴，这叫不着。五味杂陈摆在面前，不会说，哎，这个好吃，多吃几口；那个不好吃，少吃一点。这是什么？这你就被境界转了，这是凡夫啊。佛无论什么味道摆在面前，他用平等心，他用清净心，他会吃饭。他没有对这个喜欢，对那个讨厌，绝对没有，平等的。哪个多吃一点，哪个少吃一点，随缘。人家供养多一点，他就多吃；供养少一点，少吃，随缘嘛。总而言之，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绝对不会说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这个喜欢吃，那个不喜欢吃，错了。这个。我们从前在台中亲近李老师，有不少学生呢，常常做一点东西来送给老师吃，问老师啊，你喜不喜欢？老师哪里会说不喜欢呢？喜欢，好。以后变成常常送这个东西来吃。老师给我们这些

学生常常说，啊，一般人听话不会听啊。所以在台中，很多人说李老师喜欢吃花生。李老师哪有这个话嘛？人家送一份花生来，老师你喜不喜欢？嗯，好，很好，好了，这个传出去了，个个送花生来，花生来都吃不完了，送的是赶紧分给大家。那我们在各个地方弘法，这样的事情。遇到的太多太多了，真正修道人呢，没有什么叫喜欢，什么叫不喜欢，他还有喜欢，还有不喜欢，他是凡夫，他的修学没有得受用。为什么呢？分别执着还这么重，这个错误绝对不是老师的错误，是我们同学当中错会了意思，总是以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去衡量老师，甚至于。我们就衡量佛菩萨，拿我们的标准衡量佛菩萨。佛菩萨也是凡夫啊，也有喜怒哀乐啊，也有喜欢，也有不喜欢呐、所以把佛冤枉了佛菩萨，误会了佛菩萨。佛菩萨受这个冤枉，受这个误会，他也不生气。他要是生气的话，那他是凡夫，他怎么又执着了，又有分别了？他不生气，永远得大自在，永远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能证一切法就随喜功德。无论在什么境界里面，他没有障碍。所谓没有障碍。就是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他的心永远是清净的，决定不会受境界影响，你怎么样想方法去影响他，他老人家如如不动，他对你笑笑，你也不晓得他这个笑笑含什么意思，你不懂啊。笑笑你愚痴啊！笑你学了这么久啊，不得其门而入啊！不是笑别人。善知识。虽不能如诸佛菩萨，善知一切众生根性，多少他比一般普通人要清楚得多。众生从无量界这种习染，严重的习染，回头不是一桩容易事情。看看别人，想想自己过去，还不跟你一样吗？

这当然就笑起来了嘛。现在不一样了，知道这些年修行有进步，有一点功夫了，境界确确实实提升了嘛。

所以不一样。境界提升，可喜呀！所以那一笑里头含好多意思啊，里头啊。我们凡夫不懂，凡夫不能体会。看到别人笑，自己也笑，别人笑充满智慧，我们笑傻笑，不一样啊。幕后这一句“周心十方空”，这一句是什么呢？无处不现身呢。到无碍的境界，才能周心十方国，就是周遍呐。你有能力，有智慧呀，教化众生，帮助众生。十方国到哪里去呢？哪里有缘？什么叫有缘呢？哪个地方众生成熟了？成熟，欢喜接受，一定要去啊！没有成熟，虽有善根，他目前有障碍，没成熟，你去，他不接受。他抗拒，他回谤，那么这个样子了，这个地区众生造的业就更重，就不能去。所以诸佛菩萨来到这里应化，是大慈大悲；不来应化，还是大慈大悲。我们要明了。绝对不是说佛菩萨不来就不慈悲了，那你错误了。你要了解什么样的因缘，换一句话说，该来的时候他要来，不该来的时候他不可以来，叫大慈大悲啊！不该来的时候来，该来的时候不来，都是不慈悲。在这首偈，我们最重要的要学的，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确确实实是经上讲的无着卧室。我们如何能够保护自己不被着卧污染，这非常重要啊。

浊跟恶是指的什么呢？最明显的六波罗蜜的反面，布施的反面，悭贪。悭贪是污染呐，我们遇到名闻利养，会不会起贪心？会不会起嫉妒心？我们遇到了财色名食睡。起不起贪心？如果得到了，会不会有悭吝心？遇到缺乏的人、需要的人，我们能不能布施？贪吝是污染的。

布施供养啊，是对治啊，是治这个病的良药啊。如果这个病没有了，病没有了，药也就没有了。啊，如果病没有了，你还在欢欢喜喜去修布施供养，那又变成病了，那就错了。但是诸佛菩萨的时候，他成了佛之后还修布施供养，那什么意思呢？那是做给初学人看的。啊，这个是对对的，这个意思很深很深的，劝别人的，教别人。仅仅是度懈怠的，度懒散的，懒散是毛病啊，大病啊，不是小病啊。所以，治这个病，要真心去忏悔。忏悔的方法，许许多多古大德用拜佛的方法，我初学也是用这个方法，禅云法师教给我的，每一天拜800拜，天天拜，连续拜5个半月，拜了10几万拜。治病啊，把自己的精神振奋起来，身体也强健了。为什么呢？拜佛是最好的运动。普通一般人，特别是初学，一天最好能拜300拜。早晨拜100拜。中午拜100拜，晚上拜100拜。100拜时间不会超过20分钟。可以，不耽误时间的，对你的运动量够了。请看《法海菩萨

偈颂第六首：夜夜佛刹中，王以谢无余，见佛神通力，入佛所行处。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说，这一首所讲的能入佛境，入佛的境界，见佛神力，入行处故。行处呢有两种，一个是智行，一个是化行，教化众生。我们看偈颂啊，夜夜佛刹中，说明华严会上啊这一些大菩萨们，用我们现代人习惯所说的话，他们活动的范围广大了，而没有边际。活动的范围大，见识必定广啊！啊，像我们这个世间人一样，如果这个人常常环游世界，他见得多，所谓是见多识广啊！啊，这一定道理。某人有见识，啊，他有阅历。如果这个人从生长下来就没有离开他的老家，一生呢没有离开这个小城，他的知见呢非常的狭窄。这一定道理，你给别人问他没见过吗？他也没听说过吗？那我们如果讲，哎，这个人常常环游世界，我们说他见多识广。如果遇到另外一个人呢，他常常环游太空，环游银河系，那这个居住在地球上人跟他相比呀，那地球人不就变成一生没有离开他的村庄一样吗？现在人家地球村呢，没有到外面去走过。那再看看这些菩萨。这些菩萨了，那不是周游银河系呀，不是啊。夜夜佛刹中啊，净虚空遍法界，无量无边的微尘数佛刹，他们常常去游历了。王以谢无余，常常到那里去啊。菩萨真正是见多识广，设法界里头常。

常去教化众生，诸佛刹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乐此不疲啊，快乐，真快乐啊！你以为他会累着，会疲倦呢？那是凡夫想法啊！他不疲不厌啊！为什么他会不疲不厌？我们会有疲劳、有疲倦，因为我们着相啊！我们头一个着身相，我有身。有身，工作多了当然会劳累嘛。你有身吗？如果你没有身呢？没有身，你的工作再多不会疲劳，不会疲倦。这个地方同修们千千万万要听清楚，不要产生误会。无我相是不是我不要了，身相不要了？不是。那你完全误会了。那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身相？阿弥陀佛有没有身相？诸大菩萨有没有身相？不但有相，他还现无量无边的身相。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你就晓得他有多少身相。他的身相从来没有间断过的。他执不执着这个身是自己呢？不执着。身是什么呢？身是工具，为一切众生呢服务的工具。他会不会疲厌呢？不会。为什么呢？他不执着这个身是我，他懂得这个身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一个工具而已。我们用个比喻来说，身体是个机器，你看看现在许多工厂里面的机器，24小时不停地在那运作，照顾这些机器的是三班人，一班8个小时，三班制啊，人要休息啊，工作8小时才休息，为什么？他执着，这个身是自己。他不能不休息，机器没有执着，那个身是他自己，他没有执着，所以他一天24小时，一年到头不休息，他不会疲倦，他也不会讨厌。佛菩萨了，把这个身体看作机器，不是我，是机器。所以24小时去运作，一年到头不间断，不疲不厌，就是这么个道理嘛。我们今天坏的坏在哪里呢？把这个身当作自己，执着这个身就是自己，所以他会疲倦的，会劳累呀。如果没有这个机器，没有这个工具，跟你说你自己修行修不成啊，你要教化众生也教不成，那你没工具啊。所以这个东西要知道它是假的。佛法常常讲嘛，借假修真啊，真是什么？真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得要这个假工具啊。没有这个假工具，你明不了心，你也见不了心。

这个假工具很有用处啊，不能疏忽。事出世间的圣贤都教导我们惜福，惜福头一桩事情就要爱惜这个工具。你要没有这个工具，自己修行正果跟弘法利身全都落空了啊！你要利用这个工具，你不能够贪着这个工具，你贪着就错了啊！你要好好的善待这个工具，要好好的利用这个工具，这就对了啊！这是智慧啊。要让这个工具啊为自己服务啊，为自己服务是什么呢？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这是为自己服务啊！啊，为别人服务呢，是教化众生，帮助众生断恶修善，破迷开悟啊，离苦得乐，帮助众生成就无量无边真实功德，这身体重要啊！啊，你看看，我们在这个大乘经上念的不少，自行化他头一个实现的身相。相好光明啊！佛用什么方法摄受众生？摄受众生方法很多，第一个相好，真正能服人。为什么呢？跟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的色相不如我。从这一点呢，他内心里面就起了佩服啊。你是怎么修的？啊，你为什么修得这么好啊？我们要重视这一点呢。这一首记得是见闻之学啊，见多识广啊。见的是什么呢？这只有两句话：见佛神通力。你看看诸佛如来，你从他生活上看，从他工作上看，啊，工作你要记住，佛有无量无边的应化身，他在不同的国度，随着一切众生的感应，现无量无边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五十三参是举个例子，

是佛的应化身呢。五十三参里面，处世现，处家。

这会上哪一个行业他都献身呢？你要在这个里面看他的工作。他事先什么身份，事先什么行业，你一看他那个工作。佛菩萨的事业。你在观察他，待人接物，我们从这个里面看出他的神通啊，通就他通达了，样样明了，样样通达，什么障碍都没有。智慧能力。超出凡人的想象，再加个神通吧。他能做得那么圆满，自己在生活上的圆满，工作上圆满，待人接物上圆满。这个圆满的根是什么呢？根是自性里面的大圆满。落实到自己实际生活当中啊，自性里头大圆满有三个，不能不知道啊。第一个是智慧的圆满，自性本具般若智慧；第二个是能力的圆满，无所不能。事出世间一切事，没有一样是把佛难倒。没有一样他不会呀。第三个是福报圆满，相好圆满，三个圆满呐。相好圆满是一真庄严呐。我们学佛就要学这三种圆满。头一个要学智慧，智慧与身体有连带的关系，身体不健康。你有许多病痛，你的智慧就受了障碍了。身体健康啊，头脑灵活啊，真正要求智慧呀。先要有一个好的身体，

要学为众生服务啊？为什么呢？那是修福啊！慧在福中，福在慧中啊！大乘福慧是同时修的，不是分开来的啊！这个小乘不一样。小乘佛慧分开来修，大乘在一起修。修福对一切众生的关怀照顾，布施供养，修福啊！我能够关怀别人，我能够照顾别人，我能为一切众生服务。就是从因果报应上来说，种善因一定得善果。我到老的时候，需要人照顾。

照顾的人会很多啊。为什么呢？我年轻的时候照顾别人，我年轻的时候关怀别人，到我老的时候，有很多年轻人关怀我，有很多年轻人照顾我。啊，我不会寂寞啊。如果疏忽了，我年轻的时候对别人漠不关心，啊，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好了，到你老的时候，到你病的时候，你才知道苦啊！你没有重因呐，没有人照顾你啊，没有人问你啊，没有人帮助你啊，你这个时候怎么办？那个时候，你才真正知道人生苦，苦不堪言。古圣先贤不仅是佛菩萨了，没有不教导我们，趁自己年轻有体力的时候，多修福。

对自己决定有好处，有利益了。自私自利，在佛法里面讲，那是哪一道啊？地狱道。自私自利是地狱道啊！你就是会讲经说法，你还是在地狱道。这个道理不能不懂。什么样的业因，感受什么样的果报。早年我看灌顶法师灌顶是清朝乾隆时候的人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德，通宗通教我看他的大势至菩萨圆通章疏钞，他在这里面讲念佛100种果报，头一条阿鼻地狱，我看了很疑惑，不懂啊。我拿去问李老师，念佛再不好也不至于堕阿鼻地狱嘛。他老师听了之后，这个问题是大问题。我不跟你一个人说，我在讲经的时候跟大家说。你仔细去听。念佛学佛是好事，你要不会学，只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个善根。这一生当中，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该怎么轮回还是怎么轮回。这道理不能不懂，不能疏忽，自己要想在这一生当中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要知道弥陀经上给你讲的清清楚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我要想想，我有多大的善根，我有多大的福德。

善根福德因缘这三个少一个，就不能往生。三个条件不但要具足啊，要多啊，它不能少嘛。善根福德通通都有，但是少不多都不能完成，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我常常解释啊，善根是什么呢？是信解啊。大概一般人讲，信是没有问题的。解有问题，为什么呢？错解了，误解了，曲解了，所以我在最近这两年当中，连许多鬼神都要求我讲经要细讲。不细讲呢，现在人听不懂啊！我才讲的这么详细啊！细讲进度就很慢了。回想到当年清凉大师讲《华严经》，这一部《华严经》讲下来一年的时间呢。一年讲一部我这个讲法，这一遍下来，恐怕得十几二十年了。清凉一生讲50遍，一年讲一遍，50年讲50遍。我非常羡慕他讲不是我这个讲法，点到为止就像这个苏叉注解一样，点到为止，那一点就通了，听的人就明了了，哪里要这么多啰嗦呢？可是那个方法对现在人没有用处。听经听了不懂，听了曲解了，误解了，我们讲经都算是失败了，那不是成功的。真正听懂了，真正理解了，真正落实，把自己的毛病习气改过来了，你真正得到佛法殊胜的用处这才算是成就真正成就幕后这一句，入佛所行处。佛的自性，佛的化他，自性化他了，你通通都学到了。我刚才讲的，佛的生活，佛的工作是自性。佛的一切应酬，待人接物是化他。通通都学到了，你才得佛法真实受用。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法海菩萨赞颂》第七首。

诸佛广大音，法界迷不闻，菩萨能了知，善入音声海。这向下有三首偈，都是讲的善入音声。这第七首颂呢，入大音；第八首啊，入妙音；第三首啊，入意切音。在善如音声，用12句。来说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在楞严会上，文殊菩萨为我们选择法门，菩萨讲：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换一句话说，娑婆世界的众生，六根比较起来呀，耳根最利。你现象，实在讲，现象已经把事实真相都显示出来了，可是众生呢，看不出来。不如给他详细解说，他一听就明白了。如果我们这个地方众生要是眼根最利的话，佛不必说法呀。这现象品就具足了。华严经到这个地方可以圆满了，后面不必说了。由此可知，相还是要现。哪些人的利益呢？上根人的利益。上根人一看一接触就明白了。中下根性的人多。

啊，至少占95%以上啊。所以世尊当年示现在世间说法49年，将近300余会，其这个地方众生根基啊，孔老夫子出现在中国啊，他有弟子3000呢，也是以言说啊，音声呢为教体。再看看这个世界其他的宗教，宗教最初的创始人没有一个不是以言语音声，来传播神圣的教学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善如音声呢，用了这么长的文字，它有道理啊。哪些人信经闻法能悟入呢？啊，我们在这看呢，善如，用现在的话讲，会听的。佛菩萨会说，还得要听的人会听。祖师大德曾经有这个说法，善说不如善听，这个话是有道理。自古以来真的有不少例子，老师并不是十分高明，学生会听，往往学生的成就超过老师。所以好学会听，这个是世出世间学习必须具备的条件。不会听的人呢，不得受用。以前李老师常常教导我们，会听的听门道，不会听的听热闹，这是中国世俗的一个口头语，口语含义很深。所以我们要如何学着会听，啊，好学这两个字也有讲究啊，现代人学东西

0: 跟古时候人不一样。
1: 啊，如果讲到专精呢，
0: 古今实在讲没有两样，都是从专精入。入进去之后啊，中国古人跟现代人又不一样。啊，他精呢，精到后面他通，是精通。现在人这个精怎么样呢？精到极处他不通。
1: 啊，
0: 确确实实他是一门。啊，一门很精，其他的他不同。
1: 啊，
0: 中国这个儒家的学术，道家的、佛家的，我们讲儒释道三家了。这三家东西，它入门是精，专精，到最后它贯通。啊，一切法都通。这我们常讲啊，开悟了。东方的教学重视悟性，这个西方人不一样。西方人确实没有突破新意识，东方会突破。啊，所以西方人的时候着重在研究，研究是用心意识。东方人讲参究，啊，儒家都讲参究。参究呢是不用心意识。看起来方法好像是一样啊，他用心不同，所以效果完全不一样。啊，那么再说到东西方教学基础不相同，东方教学的基础是德行。啊，这个是学问的根本啊。西方人教学把这个疏忽了。啊，西方人重知识，东方人重智慧。这些我们要了解。啊，东方人教学的效果跟西方人不一样。啊，西方人童年的生活是天堂啊。啊，我们常常听讲啊，在西方啊，儿童的天堂。青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墓，哎，这个形容的不错啊，确实是事实啊。在东方就不一样了，东方的儿童这个时代不是天堂，儿童这个时代啊，情绪啊。培养德行的基础，所以一举一动严加管教。儿童没有自由啊，父母教你，老师教你，尊长教你，

培养德行的基础。踏入社会之后啊，修福啊，你懂得为社会服务啊，修福。老年呢，享福啊，跟西方不一样啊，颠倒了。西方人呢，儿童这个时代享福。东方人是老年享福，老年退休之后，受到社会，特别受到年轻人的尊重。虽然退休了，没有工作了，实际上他变成什么？变成大众的顾问。年轻人常常来慰问，常常来向老人请教，老人经验丰富啊，广学多闻呐，不仅仅是知识啊，他有经历，他这一生做过多少事，他有经验。那个学问是真实学问啊，是年轻人的导师啊。所以中国老人是享福而不是坟墓。好像我们种树一样。从树苗辛辛苦苦，好好就照顾它了。慢慢这个树长大了，开花结果了，最后果实收成了。中国人生的路啊，是这个的。现在请看经文，祝福广大印，法界迷不闻，菩萨能了知，善入阴深海。这一首是赞佛说法，赞佛的善说，从什么地方赞叹呢？从学生赞叹菩萨。菩萨听佛说法了，他就开悟了，能了知是开悟啊。你看看，赞学生就是赞老师啊。菩萨是学生呢，菩萨个个都开悟，个个都善入如来阴深海。你想想这味道，

为什么菩萨会听，我们不会听？原因呢，就是我们不是菩萨。我们跟菩萨差别到底在哪里？用心不一样。我们起心动念，只知道有自己，这是凡夫啊，不知道还有别人。我喝一杯水，我有没有想到别的人要不要喝？我们讲经讲台上都会放一杯水。有很多同学跟我说，法师，你在讲了两个小时，一口水都没有喝啊。是，为什么呢？大家没有水喝，我在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喝一口。如果每一个听众面前都有一杯水，我就会喝了。

这普通礼节，人情世故啊！我怎么会懂得这个老师教的呀？一切时，一切处，要照顾大众啊！你看看这些经上。我们念了不少的念多少遍了啊，每一位菩萨成佛神离观察十方，成佛神离是求佛加持，观察十方是照顾大众啊。心呢都在大众那一边，不在自己。我要吃饭，我想到大众有没有的事。我要穿衣服，有没有想到大众有没有衣服穿。啊，我们要住个房子，想象大众有没有房子住。

我有能力，我一定会帮助大众。我们要把在经典上所学的要落实。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在这一个大愿大题目之下，做不尽的事业，菩萨心，念念为众生，这个人会开悟，你就会听了。为什么？佛念念为众生，诸佛如来没有一念为自己的。经上常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个话真正意思是没有私心，一点自私自利的念头都没有。活到这个时间来，来想干什么呢？是来为社会服务，是来照顾苦难众生，不是来享福的。来享福的是哪些人呢？是六道里面有福报的，过去生中修福，这一生得人生呢，来享福报。这佛经上讲常说的，人生酬业，凡是业报来投生的，来投生为什么？他酬偿他的业报，过去生中造的善，他来享福。造作的不善，他来受苦。佛菩萨不是的呀，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他不是业力来的，他是愿力来的。他什么愿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他是这个愿力来的。所以哪一个佛菩萨是享福的？我们没有看到过啊，在这经上都没有啊，都是为众生服务的，种种实现的目的都是教化众生、启发众生。菩萨无量劫来学习，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在经里面看到，一切时一切处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学的多，什么都学。真正是法门无量誓愿学。为什么呢？你要帮助无量无边不同根性的众生，那你什么都得会啊，你不会怎么行？多一个能力，你就多一个服务的项目。你少学一样东西，你在对众生服务里头，你就少了一个项目。所以菩萨不但德大了，能大了，他什么都会啊。
啊，样样都学啊。那什么是第一优先呢？第一优先呢，准是生活方。这佛在经上常说，法轮未转，摄轮先。生活不安定，还有什么心情来学道吗？所以要学到基本的条件，生活要安定，生活清苦一点没关系，要过得去。身心安稳，无忧无虑，一心向佛学习，诸位要记住，向佛学习就是要学习帮助一切苦难众生，佛帮助众生三桩事，第一个是帮助众生身心因果断恶修善，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了凡四训》里面所讲的改造命运，这非常现实，这是最浅显的第一个科目。第二个科目，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这才真正是佛学。第三个目标是帮助他转凡成圣。

帮助他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帮助他证得佛菩萨的果位。我们看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生教化的是不是这个样子啊？我们今天的修学与世尊当年所教所学的相应不相应？不能不懂啊！请看法海菩萨的寄颂第八首：界海严妙音，其音等无比，至周三世者，入彼音声地。这首偈是入妙音。第一句啊，界海是讲时间之长。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前面跟我们讲了三轮教化啊，这个三首偈特别的强调语音啊，音语，它的意义前面跟诸位说过啊，妙音包括一切诸佛菩萨为众生所宣说的无量法门，这个贴切一点讲呢，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为一切众生所说之法，字字句句都是妙音。妙的含义很深很广啊，到底妙在哪里呢？我们要知道妙在这个音声呢，是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那怎么不妙呢？会听的人听佛说法了，会开悟啊，会证果啊。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的，楞严会上连摩登伽女佛讲楞严经讲了一半呢，他证三果，会听呢。开悟的就更多了。

若非妙音，如何能令听众开悟正果？那么既然如来所说全是妙音了，佛灭度之后，这些弟子们把佛所讲的这些法用文字记录下来，变成经典，经典变成了妙法了。诸位听这两个字，不要就联想到《妙法莲华经》，其实佛所说的一切经都是妙法。要懂得了，没有一部经不妙啊，没有一句法不妙啊，就是因为它是从自性里流出来的，凡夫做不到。不要说六道凡夫，九法界的凡夫也做不到。为什么呢？他没见性。没有见性，他的思想，他的言语从哪里流出来的？从识流出来的。我们讲识性，就是意识，莫那阿赖，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就不妙了。这个地方流出来的不是纯真，不是纯善，世间修行人，我们常讲啊，世间的圣人、贤人、君子，他们所说的话是善，善言善行呢，不能叫妙。为什么呢？不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只能够帮助你不堕恶道，生生世世可以享受人天福报。所以我们对这个世间善人来讲呢，他们讲的是善言善法，不能成妙法了。道理在此地。但是你要晓得，善言善法好懂。为什么呢？我们是凡夫。我们起心动念也是从心意识流出来，容易了解。佛的这个言语不容易了解，它从心性流出来，我们是用意识来印，因此往往错会了。我过去讲经的时候曾经跟大家报告，佛有没有意思？佛没有。佛要有意思，佛是凡夫，佛决定没有见性，见性永远
立心一时了，它还有什么意思啊？所以经典里头字字句句没有意思。乘性而说，自然的流露，什么意思？那听的人自己去会。听的人自己要不用心一时就入进去了，完全明了了，自己还有心一时那就难了。为什么马明菩萨教我们听经，给我们说听经的方法，立言说相，这个理就是不要执着，不要执着佛的言说相，不要执着佛所讲的名字相、名词术语，你要懂得不能执着。不能够执着心缘相，心缘相，我想它什么意思？一想就错了。果然你会，就是你会不会听呢？会听的人，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会听的。这样的人听经啊，会开悟啊，会证果啊。我们为什么听了这么多年，越听越麻烦？着了相，着了言说相。佛不在世了，现在佛的言语啊，写成文字了，你着了文字相。着了名字相，里面写名词术语，名词术语是佛为说法方便加设的，佛说一个佛，你执着真的有个佛，错了。佛这个名相怎么建立的？是跟众生对立建立的。没有众生这一边，佛那边也没有了。假名建立啊！佛这个教化众生呢，确实用心良苦啊。其实佛并没有什么用心。我们反复看到的时候，那真的叫用心良苦啊！以种种方式，佛经里面讲善巧方便来诱导众生啊，真的有缘得度啊，没有缘越听越迷惑。不是堕落在烦恼障，就是堕落在所智障。开经记上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一句话谈何

叫我们啊立言说名字心愿，我们做不到啊。那得要功夫啊。

讲过很多次，吾先学孝成，后学大成，非佛弟子。佛为什么要说这话？佛这个话对我们来讲是真实的。这个大乘佛法摆在此地，我们没有小乘的根基，听得很欢喜，不得受用，入不了境界。原因在哪里呢？没有能够立心意识。所以大乘法听了之后，空欢喜一场。你的烦恼习气放不下了。从前李老师常常给我们讲，纵然你会讲经，讲得天花乱坠，你烦恼习气没断，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讲经是什么？讲经是属于佛的。你来生还不一定到哪一道去受生，但是你这一生呢，能够讲经说法，无论在哪一道，你都有智慧。我们同学你们都知道啊，安世高朋友的故事啊。安世高那个同学去到洞庭湖去做龙王去了。畜生道啊，他身是一条大蛇。他就做神道。他为什么那么灵验呢？过去生中是个出家人，明经好事得这么过。李老师当年告诉我，如果不开悟，不能够其如，变成六道里面的有漏佛宝。那想这种福容易造业，你就想想安世高这个同学，他做了龙王，水神呢，凡是经过鄱阳湖，这是他的地盘，他的势力范围，你不去祭拜他，你这一条路就不平安了。常常刮一阵风啊，你的船翻掉了，你的财务损失了，甚至于连命都保不住。他有这个能力。如果是得罪他，他就给你发一场大水。人跟畜生，多少人受灾难，这是他造业。成一时之快，福报享尽了，死了之后堕地狱。洞庭湖这个龙王自己也很清楚，知道自己一生造的罪业很重，还好前生的善根深厚，

学成就了，求同学来帮助他了，来超度他了。同学劝他，劝他断恶修善，劝他回头是岸，把他所有的这些财物通通捐献出来，建一个佛寺，以这个福德，他脱离畜生道，升忉利天。这个事情按时高提的办，我们度了这一段的公案，要知道警惕。

所以今天我在这个地方讲佛门里头一乘圆教的大法，我并不劝你们学习，你们可以听，为什么呢？我所讲的把这个大法完全迁就于我们现前的境界，完全落实在自己生活范围。可是你怎样才得利益？这就是我特别劝勉同学的，你一定要学《弟子规》，要学《了凡四训》，要学《太上感应篇》，要学《沙弥律仪》，学《阿难问世佛偈胸经》，你才能得受用。还是世尊一句话，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还是这句话。前面所说的几种都是小乘，必须落实小乘。听大乘法才有收益。没有小乘的基础，大乘法没有用处啊！你听了之后说，增长即问之学。换一句话说，增长聪明，但是不是智慧。你听得多，记得多，你会说，不是自己境界。妙音呢，真的是妙不可言啊，不可思议。其音等无别，这大乘经上佛常说，佛以一音而说法了，众生随类不得解。一点都不错。佛的经展开，每一个人解释不一样，众生随类不得解。这就妙，不是一个讲法。这里头最重要的是怎样啊，落实到我们现前的利益。这法对我们就有意义。有利益。如果讲经与我们现实的利益脱了节了，这个佛法对我们就没有作用。

这个意思，经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要懂得观机。那一年讲座研究里，我跟同学说到观机，讲到三点。第一个是人，我们为哪些人讲？第二个时，我们在什么时候讲？今天大的方面来说呢，无住无实，时节因缘要搞清楚啊，什么时代啊？第三个处所，我们在什么处所讲？你都搞清楚、搞明白，才能起机。面对这些听众，在此时此处。最得利益，那你的讲，你这个讲经成功了。古大德这些著书，我们要知道啊，他注解的是当时，是对那个时候的人时处，我们只能够参考。不能完全依靠，完全依靠是要把现实的环境否定掉，把这些人当作唐朝时候人，把现在这个时代看作唐朝的时代，那你岂不是错了？古大德在那个时候人读这个有受用，现在读的时候你要懂得他的精神意趣之所在，所谓是通权达变，我们才能得受用啊。如果你要是不通，完全守住他的规矩，错了，你全错了。那就是古人常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啊。你会被人误导啊。人并没有意思误导你，是你自己误了自己。

所以取诸也不是个容易事情。同学们跟我这一段时间，你要细心观察我怎样利用诸经，这很值得大家做参考。我并不是除了佛法之外，对于事法了不闻不问了。如果对于事法一切放下，不闻不问，我们。

西就不奇迹了。对于现实的社会毫无帮助。你所讲的玄学谈玄说妙与现实完全脱节了。你们听听我讲东西与现实不脱节，你就晓得我对于现实环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虽然不看报纸，不看电视，不听广播，可是我什么都知道。怎么知道的呢？平常听听同学们说说我就知道了。他们看报纸吗？他们听新闻广播吗？听到来给我说说就行了，我就不必看，我就知道。那我知道之后，我就晓得这个经我应该怎么讲法。

世间事没有放下了。放下什么？心里头不执着。心里头没有事。可是外面环境这些事实它真的存在啊。我心里头没有事，心里才生智慧。你心里头把这些拉拉杂杂事情统统放在心里头了，就把你的智慧堵塞住。要清楚，要明了，不能分别，不能执着，这是功夫啊！决定没有分别执着啊，而是样样清楚，样样明了。我们才有方法帮助社会，帮助大众啊！中国谚语有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在这个世间，永远做一个旁观者。当局怎么迷呢？当局有自私，有自私自利，起心动念，他想到厉害，什么与我有利，什么与我有害，他就迷了，事情就看不清楚了。旁观者是什么？事情清清楚楚，对我自己没有厉害。这是我们在讲习当中常讲的顺境逆境，善缘恶缘，我们的心全是平等。顺境善缘不起贪念，逆境恶缘不起嗔恨。尤其是佛在八大人觉经上讲的几句话，我们要把它当作座右铭。佛说了三句话：愿亲平等，冤家对头，亲是你最亲爱的人，两个极端呢。我们讲善缘恶缘呢，缘是人事环境，那个亲是亲爱的，是善缘呢，冤家对头恶缘呢，这两个拉平了，平等。我对最亲爱的人，对冤家对头一个心，决定不是两个心，冤亲平等。不念旧恶，不憎恶人，这个人过去做的坏事不要去记，这个人是恶人也不必去嗔恨他。完全用平等心来对待啊，这修行功夫啊，这个是什么？修平等心，修清净心，修慈悲心呢？清净、平等、慈悲是菩萨必须具备的条件。从哪里修啊？就从
这三句教会的学，冤亲平等，不念旧恶，不憎恶人。你看这个心多舒服啊，多清净，多么自在啊！日常生活与大众相处，随缘而不攀缘，真的得大自在啊！别人对我有误会，对我毁谤，甚至陷害我，欺骗我，一笑了之，没事。我们绝对没有一丝毫报复的念头。他骗了我了，骗了我的财物了，我绝对不会有一个念头把他财物讨回来。布施给他们，供养给他们，常行布施供养吗？何必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何必看到他是恶人呢？不用。我们学佛是学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真的吃亏了？是不是真的上当了呢？告诉你，没有。为什么？因果通三世啊。你要了解事实真相，你才真正了解世间人，绝对没有一个人和占别人便宜的，没这个事情。哪个人吃了亏上了当，没这个事情。来世啊，他还给你啊。我今天欢欢喜喜的布施，来生他欢欢喜喜供养，一点也没吃亏啊，一丝毫也没上当啊，占便宜，到后来才知道一分一毫的便宜都没占到。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你要是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在这个世界啊，不管什么环境，心平气和，没有烦恼啊，你得自在啊，自在随缘。

那个心就跟六祖慧能一样，常生智慧，不生烦恼。所以看破放下就重要了。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啊，这个经上讲，智周三世者，智慧周遍三世者，菩萨了。若彼因身地，这个若彼真正把佛的说法听懂了，听明白了。得受用了，入彼因身地，下面一首是入一切因，我们看这第九首，众生所有因，皆佛自在身，获得因身智，一切皆能了。前面两首啊，是你会听佛法啊，佛这个因身演说你会听的。你要讲经说法了，起理呀。这一首呢，你会听众生的音声。也是大学问呐，不能疏忽。一切众生，他的一言一笑，我们要懂啊。

他的一个动作，一个言语，你要想，他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呢，说法就契机。所说的人，正好是好他的意思，他听了欢喜。 不懂得众生，不了解众生，你的教学怎么样能够收到效果？众生实在说。 他的心情不定，诸位念《地藏经》，你就看得很清楚，信时不定，不像佛菩萨修行人，他有禅定的功夫，他心是定的，前面讲了。 入无量三昧，这一句话说明他心定。凡夫信时不定，自己会生烦恼，会胡思乱想。 外面呢，又会受境界的诱惑，看到人家一个什么动作了，听到人家什么句话了。

他很在意，可能会想好几天。这些事实真相，学佛的人都要懂得了。我们一般人讲的察言观色，察言你是听他的话，话里头含着什么意思，你要能懂。察色是观色是什么？看他的表情，看他的动作，那就含什么意思，都是属于学问的。菩萨内行啊，所以他学得很快啊。轻轻一根暗示，会的人完全明白了，办事敏捷，这样的人往往会得到长官主人的爱戴欢喜。如果是不懂，像个木头人一样暗示一点都不知道言语教导你，你还错会意思，做主管官的人呢，他不教你了，事法如是，佛法也不例外老师说实在话，决定没有私心，决定没有偏心，但是你在事上看，为什么对这个同学教学的方法态度跟对那个同学不一样，这是我们亲身经历我跟李老师是你，李老师对待同学的态度不相同，心是平等，是慈悲。然后我们晓得为什么不相同，学生根性不相同，有很灵敏的悟性高的，它是另外一个方法教的；有比较迟钝的、悟性很差的，另外一个方法教的，不一样我在台中十年，李老师教我的方法，我就没有看到有第二个人。什么原因呢？我头脑灵活我能察言观色我有悟性所以我拜他做老师，他开出三个条件，跟李老师那么多的学生，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我这三个条件，没有。那么以前我跟过方东美先生，跟过张家大师，他们虽然没有明说这三个条件，实际上暗中是这三个条件。
由此可知，这些善知识啊，观机的本事高明啊。众生所有因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众生所有的因，你说话；众生所有的色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借佛自在身，你看上。知道佛讲经说法，下了解众生的根器，获得因身智，他在这个里面开智慧了，根本智、厚德智，他都得到。厚德智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善巧方便，所以。事出世间法都能通达，都能明了，一切皆能了。这个一切就是事出世间法都通达，这个才叫真的开智慧。所以你通达佛法，不通达世间法，不能度众生。不但不能度众生，自己修行都有障碍。从前李老师教我，跟我谈这个问题，这佛法就暂时不说吧，就拿世间法来讲，世间法很复杂了，我们在世间法里头啊，说一桩事，中国有一套丛书《四库全书》，李老师举这个例子，你能不能在这一生呢，把《四库全书》念完呢？不可能呢。

《四库全书》的分量，差不多是十倍的《大藏经》。现代人不可能的，一生把《四库全书》看一遍，不可能的。何况除《四库全书》以外？ 这世间的典籍有多少？你要是不通，你怎么能够奇迹？佛法呢？不说多吧，三藏十二分教，我们今天讲的《大藏经》，我们在台湾所看到的藏经，30几种。 不同的版本，我收集的不多啊，我只收集了10种不同版本的《大藏经》啊，现在放在图文吧这个图书馆，你能够辨读吗？ 如果不能，换句话说，事出世间法你都不通，你怎么能够教化众生？最后老师给我讲了，实在不得已，只有一个方法：至诚感动。我们只有求感应呢，像这个经上每一位菩萨说法之前。

要求诸佛如来威神加持，只有这个办法。这个办法还真有效了。用什么方法来求呢？真诚心，真诚到极处。真诚，诸位一定要记住，不能有丝毫私心。夹杂丝毫私心啊，把你的真诚破坏掉了。念念为众生，念念为佛法了，你才能得到如来威神加持。所以念念当中啊，要照顾到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没有这个大的心量，跟佛的心不相应的。念念要发心呢，为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服务，你就能得佛的加持。不是真心的，不行。有一点点夹杂名闻利养啊，感应就没有了。李老师传给我的方法，我也传给你们大家了。我没有一点私心，希望诸位成就都能够超过我，一定要超过我。为什么呢？底下一代众生比我这一代至少要难10倍，你们要超过我10倍。你将来做众生呢，才有能力应付。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法海菩萨偈颂》最后的一首：“从地而得地，住于立地中，一切勤修行，娑婆法如是。”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明这一首偈的大意，

是善知注定。从地，清凉大师说，这就是初心。初心怎么讲法呢？譬如菩萨证得初地，初地修行圆满了，这要证二地了，他一定从初地出，二地入，这个地区就出入了。二地菩萨到三地呢，那个二地出，三地入，出力前面这个地位的心，住于立地中啊，这个住啊就是入。大师在此地说，这个得地就是住如啊，立地呢就是佛地，如来果地上十种智力圆满啊，所以住于立地中啊，我们通俗的说法呢，就是成佛了。菩萨从一地一地啊，一直到等觉，等觉是十一地啊，还要出十一地，才能够住于立地中。这两句话是这么个意思啊。这个修行要多少时间呢？一阶勤修行呢，所获法如是。这个如是是总结前面所说的方便。成就圆满的智慧。这首偈，我们学习要怎样落实？首先呢，你要明了，菩萨从初发心修到如来果地，时间是一劫，一些大乘经上常讲无量劫，世尊方便说，设为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是方便数，但不是妄语啊。三大阿僧祇劫从哪里算起呢？从圆教出住，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从这个时候算起，一直到成佛，也就是圆教初住菩萨啊，修到什么果位呢？修到法云地，三个阿僧祇劫啊。这华严经上说的，第一个阿僧祇劫修满三贤位啊，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第二个阿僧祇劫修七个位次。初地到七地，第三个阿僧祇劫修三个位置，八地、九地、十地，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

那个地位是法云地的菩萨了，等觉还不在里头啊。越往上面去越难，所以从这个说法，我们能够想象而知，等觉应该是一个阿僧祇劫。你看它的位置，前面一个阿僧祇劫30个位置，第二个阿僧祇劫7个位置，第三个阿僧祇劫3个位置，恐怕第四个阿僧祇劫1个位置。如果再加上前面没有破无明之前生生世世所修的那个时间之长，无量劫，没有耐心怎么能成就呢？事出世间法，不论是大事小事，要想成就，都要靠耐心。小的耐心有小成就，大的耐心则有大成就。我们今天在初学，初学没有耐心，你就不可能有成就啊！事出世间法了，起头啊，这个老师善知识就是教你忍耐。你要懂得忍耐是修什么？是修定的前方便的。学佛的同修，你们听经听久了，多少了会有个印象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不但是释迦牟尼佛这样教导我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这个众生呢，包括凡夫到菩萨九法界有情呢，都是这个原则，没有例外的。你如果想自作聪明，你不妨试试看吧。看你有多大的成就。不守规矩，不循法则，事出世间法了，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有成就的。这个中国历史至少有3000年了。3000年中我们没有见到一个人啊。受法就是持戒。持戒就是守法了，初学遵守老师的教戒你要不守老师的教戒，你何必以他为师呢？那就没有必要了。

啊，既然以他为师，我们俗话讲啊，拜他为师，那就没话说，完全要依教奉行。老师怎么教，我就怎么做。啊，这个老师是个好老师，名师。这个老师的道学确实有师承，他不是闭门造车得来的，他也有老师，老师还有老师，追到最初的老师，本师释迦牟尼佛。由此可知，我们这个道是从哪里借来的？是释迦牟尼佛代代相传，传到我这个地方，我得到了。确实有根呐，像树有根呐，像水有源头啊。这个修学值得我们信赖。佛在大乘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常常把华严境界放在心上，常常想，想久了，不知不觉了，你就入了华严境界。华严境界是一切诸佛如来的境界，不知不觉了，你自己就住于立地中啊。你所获得的就是末后讲的所获法如是。这如是两个字是指什么呢？就指的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你就起入了。

现在无论你是不是已经其如或者是没有其如，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一阶勤修行，依照经中所说的好好的去修啊。经可以听，多听，行要抓住纲领，行是生活行为，从哪里修起呢？出家同修，要从沙弥律仪修起，离开沙弥律仪，不是出家人呐。在家同修从哪里修呢？三皈五戒十善。

三皈依是学佛总的指导原则。第一条皈依佛，意思是觉而不迷。第二条皈依法，意思是正而不邪。第三条皈依僧，意思是静而不染。佛法的修学总原则总纲领，觉正净。觉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正是纯正，决定没有邪知邪见，决定没有邪行，思想见解言行纯正了，如法了，清净不染。心清净，身清净啊！对，一阶勤修行啊，你才能够获得佛菩萨的境界啊。换一句话说，你才能够获得佛菩萨的生活啊。我们过佛菩萨的生活。请看现象品第六，东南方慧灯菩萨的偈颂。尔时众中，复有菩萨摩诃萨，名慧灯普明，成佛为神，普观十方。二说颂曰，这一段是设计的仪式。清凉在书里面告诉我们，菩萨的德号跟前面所说的完全相同。这个十首颂是赞诸菩萨悟入深广。由于三昧力了，见佛三昧，就是答复前面这个大问里面的云何是佛三昧啊，这个十首偈颂是现象答复。从清凉大师这个简单的开示里面，我们要体会到三昧是修行重要的科目。三昧是梵语，意思是正受。换一句话说，正常的享受。我们六道凡夫的享受不正常啊。学佛总得要有觉悟啊！如果没有警觉心，

学佛的成就啊，就很难了。警觉性越高的人，他的成就啊越大，他的收获越多。凡夫的受，佛说有五种。心有忧喜，身有苦乐，当苦乐忧喜暂停的时候叫舍受，暂停的时间是很短暂的。如果要永远保持着苦乐忧喜停止的状况呢，那就叫三昧了。现在为什么不叫三昧，叫舍受？因为你时间太短了，你没有办法保持。所以凡夫之受啊，讲六道轮回啊，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啊，这五种受不正常啊。罗汉、菩萨、如来，他们的受啊是正常的，心没有忧喜，身没有苦乐，这叫真乐。所以极乐之乐不是苦乐之乐，苦乐之乐是相对的，有苦有乐。极乐是什么呢？苦乐两边都没有，心没有忧喜，身没有苦乐，极乐世界。这是正受啊，正常的享受啊。从哪里表现呢？最能令我们感受到的，我们供养的佛像，无论是塑造的，或者是彩画的，你看到佛像，你有什么感触呢？我看到佛像，我就想到，他心没有忧喜，身没有苦乐。他在三昧中啊，我应当学他了。在生活当中，在工作之中，处事待人接物，如何能够保持清净平等心？这个清净平等心里面没有苦乐忧喜，若有苦乐忧喜，你的心不清净了，不平等了。

供养佛菩萨的形象，功德很大。功德在哪里呢？你要晓得，功德就在这里。我们见到佛像，自自然然向佛像顶礼膜拜，拜的是什么呢？拜的是他的德行呐。佩服的、敬仰的，就是他在一切法里面如如不动。这个形象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为什么他能做到，我们做不到呢？偈颂里头告诉我们，我们好好的在这个里面学习，请看第一首：一切诸如来远离于众相，若能知是法，乃见是道死。说出来了，我们要知道学习，一切诸如来，这一句把十方三世诸佛如来通通包括进了，一个都不漏。都包括在其中啊，没有一尊佛是例外的。他们怎样成就三昧呢？远离于众相，就这一句啊。怎么个离法？华严经里面常常讲到啊，诸佛如来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通通都离了。离妄想分别执着，才是真正究竟圆满随顺法性。不造业，他的境界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一真法界。菩萨一界修行，修什么？就修这个。立于众相啊，这个众相是一切相啊。虚空法界，刹土众生，一真庄严。都在这一句里头啊！怎么个离法呢？即相离相，立即同时，立即

二啊，离不是说离开不要他了，那是做不到的。即相而不着相，就叫离相。什么叫着呢？你在相上起了妄想，着了；起了分别，着了；起了执着，着了。着相是凡夫啊，不着相是圣人呐。凡圣的差别呢，就在此地啊。我们凡夫就像经上讲的，总的来说，我们着了我相，把自己这个身体，我们想想对不对？我们对这个身体有没有分别？有没有执着？有没有妄想？着了我相啊！《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我见，无我见。是立妄想啊，无我相是立分别执着。妄想是无明啊，分别执着是见思烦恼、尘沙烦恼。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够像阿罗汉菩萨诸佛如来这个身相有没有呢？有，很有用处啊，有自受用，有他受用。即相离相，哎，对这个身体里头啊，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得大自在啊。这个身体有它很好啊，没有也很好啊，决定随缘啊，有珍惜这个缘，为什么呢？利用这个工具帮助许许多多还没有觉悟的众生，所以这个身对我来说是什么呢？是一个帮助众生的工具啊！你们诸位想想，如果没有这个身，没有这个工具，我们今天在此地就不能把《华严经》字字句句跟大家讲清楚、讲明白。这个工具不错啊，啊，要好好的爱护它了，好好的保养它了，好好的利用它。世间人呢，把这个工具以为是我，只要有了我，必定就从这里头啊生起自私自利啊，那他就造业了。生起了自私自利呀，必定干损人利己之事啊。所以迷了啊，哎，这个工具它就造无量无边罪业，
觉悟了了，

这个工具啊，它就为一切众生服务。啊，我们一般讲呢，修集无量无边的功德福报，一念之差了。啊，觉悟之后啊，要把这个工具发挥到最大的功能。佛家的说语叫普度众生呐，啊，用现在的话来说，为一切众生服务。常作如是观，常作如是思维。说不入华严境界，我不相信。啊，华严境界，我们一生当中啊，能入。啊，关键呢，就看你会不会学。宗门啊，大德常讲的，你会吗？在你会不会呀？啊，这个会不会啊？头一个观念，那个错误观念要转过来，身不是我，啊，身是什么呢？身是我的工具。那我是什么呢？华严经上讲的很多啊，我是清净法身啊，清净法身啊，是我身啊。

清净的觉性呢，是我心呢。我在讲习里头也讲了很多很多次，我说的也很具体，虚空法界是我心性，刹土众生是我法身。这个意思，到底下一品，往后有很多地方啊，详细说到。我们要能把这个观念转过来，那在菩提道上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自私自利的念头啊。没有了，凡人啊，总有想控制一切人事物的念头，想占有一切人事物的念头。凡人肯定有啊，觉悟的人没有了。我们要学，要在这里下功夫啊，学着什么呢？放弃，放下，舍弃，决定没有控制一切人事物这个念头。占有一切人事物的念头没有了，你能把这个放下了，这就是从根本放下，往后

走菩提道上，自然一帆风顺。你的大慈悲心油然而生，你能真正做出我们世间人所谓的牺牲奉献，为谁呢？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他们服务。服务的项目无量无边，无量无边服务项目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帮助一切众生觉悟。佛法讲的破迷开悟啊，这个服务项目比什么都重要啊！换一句话说，无量无边服务的项目，都是以这一条为主轴，好像一棵大树一样，这个是树的根本呐。无量无边服务项目啊，那都是枝枝叶叶，都是附带的，这个是根本呐。我们有这个愿呢，有这种行呢，帮助众生，到最后那个果报什么呢？成就了自己。这个时候才知道啊，自他不二啊。所以，不肯帮助别人的人，永远没有办法成就自己。你想想，为什么？自私自利不能突破，也就是我执没法子突破，我执不破，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你是六道里面的生死凡夫。出六道的人，跟在六道里面的人，什么地方不一样呢？这个心，这个念头不一样。六道里面的人，确确实实，像《金刚经》讲的，他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他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他没有办法突破啊！不是六道里面的那些人，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诸佛如来，他们。肯定没有思想，没有思境，他们比起六道众生，无论修学哪一法，高明太多啊！为什么？他具足真实智慧，他随顺信德，信德里面本具的般若智慧，本具的德能，本具的相好，他随顺随顺信德了，随顺的三个圆满

啊，圆满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啊，那么要想其如诸佛如来境界，这个就是《大方广佛华严》了，比四圣法界高得多了。六凡跟诸佛如来的境界当中是四圣法界。啊，四圣法界是一般修学大小乘的过渡的一个境界。修华严，修净土，不可思议，不需要通过这个过渡的。一出六道啊，就到，就入佛境界了。好，太好了，太殊胜了。怎么个做法呢？你不能不懂啊。四相四见的意思一定要搞得很清楚，很透彻，很明白，含糊不得了。要知道落实，这个落实就是我们讲的修行呢。我在这一方面常常劝勉同学，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我们得人生闻佛法了，就应当立志做世间第一等的好人。所以这些年来我常常讲四好啊，要落实在四好啊。第一个，我要存好心啊，要落实好心，好心是真诚心，真诚里头没有一点私心，有一点私心不成啊。有一个念头不成啊。你看看古人讲的这个成的定义啊，什么叫成呢？一念不生是为成。这个一念不生呢，就是此地讲远离于众相。所以哪一天你那个尘真真出现了，落实了，你就是菩萨了，你不是凡夫，你已经超越六道轮回了。不但超越六道轮回，你超越十法界了。为什么呢？你的真心现前。诸位要晓得，六道凡夫用的是妄心呐。啊，妄心什么？你会起心动念，你会胡思乱想啊。你用的是妄心，诚心里头没有妄念，没有妄想。那现在问题来了，我们要怎样把我的这个真心显现出来？妄想断掉了，真心就现起。佛家讲的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呢，法是方法门生门境啊，方法门境不一样啊，目标相同，目标是什么呢？断妄想。所以你要不断妄想，那怎么行呢？我们今天用什么方法来断妄想呢？ 用这持名号，这是无量无边法门里头一个法门呢，我们采取这个，念头才生，阿弥陀佛，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把这个妄念打掉，到最后成就的时候呢，这一句阿弥陀佛也放下了，没有了，现在要用这个方法。 为什么呢？对付妄念，到妄念完全没有了，这个阿弥陀佛名号也不要了，诚心呢就现前了，真诚现前了，真诚是大菩提心的体，就是真心的离体。 这个心起作用，对自己是身心啊，身心大家不好懂。我说的比较简单，能够体会到一些意思。我讲的身心是什么？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我用这个来解释身心呢。 大家就好懂了。他受用，处世待人接物，慈悲心。大慈大悲呀，是对众生的，不是对自己的。对自己的是清净平等觉，这是身心。自受用，他受用。 这个心现前，《华严经》上，圆教初住菩萨。这个心现前呢，你的妄想没有了，妄想破一分了，分别没有了，执着没有了，还有分别执着，你这个心没有现前。那么这个心现前了，我们再问呢，还有分别吗？ 这个话，《坛经》里面，六祖问过永嘉大师，永嘉大师明心见性了，这个真诚心现前了，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六祖给他印证，印证完了之后，又问他一句。 你还有分别吗？永嘉说得好啊，分别亦非义。六祖点点头。如是，我也如是。你看看，如是你呀、啊，我。 你我，这是不是分别？是不是执着？亦非义呀，不是分别，不是执着。凡人说你说我有执着，有分别；觉悟的人呢，说你说我没有分别，没有执着。 那这个你跟我这个说法是什么呢？是方便教化众生的，随顺众生说的。众生说我，我也说我；众生说你，我也说你。

自己心里头有没有你跟我呢？没有，这叫分别亦非异呀。这个分别是随顺众生分别而分别，是帮助他们开悟的。悟了以后，决定没有分别。换一句话说，表面上跟众生没有两样，骨子里头不一样。骨子里面，众生随顺烦恼习气，觉悟的人呢，随顺自性般若智慧，一样啊。我们要学佛，这些道理，这些事，你不能不搞得很清楚、很明白。然后修啊，把我们错误的地方修正过来，你就懂得在哪里修。不是在四相上修啊，在心地上修啊。心正，行当然正了，我们这个身体决定不会做杀盗淫妄。这众生身为什么会做杀盗淫妄呢？迷而不觉，他随顺烦恼习气，他才会干这些事情啊。如果随顺法性，哪里会有这个事情？为什么有这念头都没有啊？自性里头决定没有杀盗淫妄这个念头。只有阿赖耶识里头有杀盗淫妄的种子。诸佛菩萨叫化身菩萨，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这都没有了。心里头没有这个东西，怎么会有这个念头？怎么会有这个行为？这样修行才叫到家了。我们现在是凡夫地，没有契入这个境界啊，要怎么样学佛呢？严持戒律，一定要晓得戒律里面所说的完全是信德的自然流露。我们今天持戒为什么这么难？是我们呢放一惯了。习惯成自然了，现在叫你改过来，你觉得很痛苦，这是一个瓶颈，必须要突破。突破之后，你才晓得戒是清凉法了，戒是大自在呀。谁知道呢？透过这个瓶颈的人知道，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自然然跟戒律，他就相应，一丝毫勉强都没有，一丝毫的造作都没有，他怎么不自在啊？心清凉自在，身也清凉自在，

境界亦复如是，他当然常生欢喜心嘛。他这个欢喜不是苦乐忧喜舍的喜，这个意思很深，很难懂啊。凡夫下去想象，永远想不到。绝对不是你想象能想象得到的，你的想象，那个范围也很大。所以第六意识，这是想象啊，能圆到阿赖耶，圆不到自信。所以明心见性，那些人的境界，第六意识圆不到，你想不到。所以佛才在这个，特别是《华严经》上，常常给你提的，不可思议。你要去思，错了。意识你就说，你说你也错了。

凡是觉悟的人，肯定他住不思议境界。不思议境界就是华严境界，不思议境界就是极乐世界，不思议境界就叫做一真法界。那是真的，不是假的。给你说，六道是假的，不是真的；十法界也是假的，不是真的。凡夫之人啊，不达事实真相啊，认假为真啊。过失在这里啊。我们对于这句经文要特别留意，不能误会啊，远离于众相，好，一切都不要了。你要这样解释啊，真的叫三世佛愿，三世诸佛的喊冤枉啊，你把我的意思听错了。金刚经上讲的四相，是把众相归纳为四大类。万万不能够错会了。但是凡夫没有这个智慧，常常把这个意思看错了，叫一文结义。三世佛愿。佛没说错，是你听错了，你会错意了。佛没有过失，过失在你自己。所以教化众生确实是要看程度的，程度低的不能说高法啊，所以叫应机说法。那现在一般是什么程度？小学生的程度啊，幼稚园的程度啊，华严是博士班的课程啊，怎么能说这个法呢？那么教现代人从哪里教起？从因果教起。从做人教起，你都会做人吗？那像个人吗？做人的条件是什么呢？无伦无常，八德，做人的基本条件呢？

八德，古人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大家都知道的。另外一种说法呢，古时候常讲，现在人少讲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实在说，古时候那个讲法意思深的。效果显著。一个人真正能够做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后面所讲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呢，自然就做到了。所以我对于古人这个说法我肯定啊。现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什么做不到？因为没有孝悌忠信，没有礼义廉耻，这八德有名无实。

无能是性德，无常跟霸德全是性德。所以随顺性德，这是人呢，违背性德，那不是人呢，不是人是三途众生。三途众生偏离了性德。

事实真相不能不知啊！所以遵守古圣先贤的教诲，原来是随顺性的。绝对不是随顺古人的教条，被他牵着鼻子走。这个说法是魔说。这个说法是令一切众生受苦受难的。是帮助一切众生的，真的是断善造恶。圣人的教诲不是，是教一切众生断恶修善。断恶修善，你的果报好啊！种善因得善果啊！魔教人决定与自信相违背，教你什么呢？教你断善，叫你造恶，叫你竞争，叫你斗争。教你损人利己，果报是什么？天灾人祸。花报，果报呢？三途地狱。这个事情我们看得很清楚啊，看得很明白啊，所以学人

现在别人伦常道德不要了，我们要，我们一定还是认真遵守，循着这条道路走啊。

我们这一生过得很快乐啊。过得很自在啊，很幸福啊。不比别人差了。我可以给大家做证明吗？我就是行的这条道路。你们要说这个道路不好，这个道路落伍，你看看我落不落伍？这证明啊，我们在经典上常常讲的形象啊，把形象摆出来给人看。啊，我这个是伦常道德。这形象，经后面若能知是法，乃见是道死。你要对这个法真正通达明了，依教修行，你就见到世尊道死啊。这句话就是你能够见诸佛如来。啊，释导师就是诸佛如来，啊，你就能见佛了。见佛当然入佛境界，不入佛境界你怎么见得了呢？这时候记得是关键，就是在第二句，远离于众相。啊，学佛要在这里学。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新北市一名女大学生稍早与打工同事进行海上休闲活动时不慎落海，消防局接获通报后，出动警力消及民间救难人员约100人，出动10余艘船艇，海巡署也派员加入搜寻行列。目前海面风浪有变大的趋势，也增加了搜救的难度。接下来搜救的状况会有什么进展？请大家锁定我们的现场连线报道。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举掌高第一。
3: 观世音菩萨有关的经典，可能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妙法莲华经》中的第25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其中有一段经文是这样说的：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于不畏极难之中，能视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能号之为视无畏者。意思是在恐惧和极难的情况下，特别是在这个现实世界，观世音菩萨能够赐予无畏的力量，因此人们称他为能够视于无畏的存在。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4: 近期发生在社会新闻上的一则故事。有一位少女在海上漂流超过24小时，弃机获救的经过。
5: 西北市的一名女大学生稍早与打工同事进行海上休闲活动之时不慎意外落水，消防局接获通知之后派遣了警义消与民间救难人员约100人，出动了船艇10余艘，海巡署也派员支援了搜寻行列。不过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海浪是有逐渐增强的趋势，这无疑增加了搜寻成功的难度。至于接下来的搜寻情况将会如何发展，敬请持续锁定我们的现场连线。

0: 这天下班，小慧和餐厅打工的同事一起到傍晚的沙滩稍作休息，两人聊起今天工作的情形。
1: 今天客人有够多的，然后餐又出不完，从下午忙到现在，有够累的。
2: 对呀，不过我觉得最后能够完成工作，其实感觉还不错。
1: 是没错啦。啊，我突然想一件事情，你知道店里水上摩托车的教练吗？
2: 嗯，知道。
1: 他今天要搭香蕉船带我们出海，你要不要跟啊？超好玩的。
2: 真的？嗯。可是我已经跟我妈讲好说要回家吃晚饭，而且我又不会游泳。
1: 可是我觉得不会耽误到你很多时间，而且还有救生衣，其实蛮安全的啦。走啦，大家一起玩嘛。
0: 个性开朗、不善拒绝别人的小慧，在同事不断的邀约之下，只好答应一起去乘坐香蕉船。
2: 好啦，那我打电话回家跟我妈讲。
1: 耶、yeah。
3: 喂，小慧啊，你下班了吗？
4: 我下班了。
3: 嗯。
2: 我今天晚上要跟朋友去坐香蕉船，可以吗？我知道，可是有救生衣啦，然后他们都会游泳啊，会保护我。
3: 那你要注意安全哦。
4: 好。
1: Go。 嘿。

0: 喂，
1: 你是小
0: 喂，
1: 慧的妈妈吗？
0: 我是啊，你是？
1: 小妈妈，
0: 哎，
1: 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小慧她，
0: 小慧怎么了？
1: 小慧她不小心落海了。
0: 什么？小慧落海？
1: 我们找她找了好久都找不到。张妈妈。
2: 小慧从快速移动的香蕉船上掉到海里，还来不及反应，海水的咸涩感马上让小慧紧闭双眼与嘴巴。不会游泳的小慧慌张地挥动双手，生怕沉入大海。好在身上的救生衣发挥了作用，让小慧立刻浮在海面上。小慧用手擦去了脸上的海水，并大大地吸了一口气后，反射性地左顾右盼地找起同伴。小慧无助地望向远方的岸上，不断挥手大喊：“快来救我！快来救我！”可惜同伴都没有听到。
3: 完了，天越来越黑，海浪也越来越大，我好像越飘越远，他们可能看不到我了。还好，还好我有穿救生衣，没事的，没事的。我一定要冷静，他们一定会来救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有希望。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救命！拜托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救救我！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0: 昨晚乘坐香蕉船意外落水的女大生，在经过21个小时之后，终于迎来获救的好消息。根据了解，她昨天晚上漂到外海之后，今天下午被一艘经过的渔船发现，并且救起来了。目前相关单位正在积极的联系那艘渔船，准备把它接回码头。
1: 这个好消息传到搜救的现场后，在场所有人都露出了笑容。当然，对女大生能独自在海上求生成功，都相当佩服，也觉得这是一件充满奇迹的事。小慧在海上漂流时间长达20几个小时，除了要克服恐惧之外，体力与水分的流失也是小慧必须承担的状况。但尽管身心如此疲惫，小慧依然努力保持清醒。突然天空传来直升机的声音，小慧兴奋地朝天空挥手并大叫，但是直升机却没有看到她。此时小慧的心情马上又陷入深渊，失望与难过的表情又堆满脸上。不愿放弃的小慧双手合十，不断地念着观世音的圣号：
2: 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1: 直到小慧发现远方渔船慢慢向自己而来，并朝自己丢了一个救生圈后，那一刻的小慧才明白自己已经获救，手紧紧抓着救生圈，脸上充满感激的笑容。
0: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等待和焦虑之后，小慧一家人终于迎来了喜悦。这份礼物不仅是来自所有救援人员的共同努力，同时也依靠他的勇敢与坚持，更让我们见证到菩萨的闻声救苦的奇迹。以上是记者梁恩伟在三只码头的报道。
3: 普门品中详细说明了观世音菩萨在我们这个世界教化利益众生的事迹，只要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就会寻声救苦。而五位布施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思？是施与契机吗？是免除真实的困苦吗？让我们一起来请教师父。
1: 请问师父，关于无畏布施的真实意义是什么？
4: 无畏布施就是帮助众生，帮助人类啊，远离这个恐怖畏惧了。比如说你遭遇到一些灾难啊，战争啊，这个天然灾害啦，水灾、火灾、地震啦，啊，还有生病啦，也是灾难。在观自在章啊，也有这一条，就是在楞严经耳根圆通章啊，普门品都有。观自在章也讲啊，帮助众生远离病怖障，病的恐怖啊，这个在感应录里面都有。这是我们现前生活当中的一些畏惧恐怖的事情。那另外众生最大的灾难啊，就是生死，那个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这是生死大难，无量寿经讲生死大难。那观音菩萨也能帮助众生远离生死啊，解脱生死啊，这个就是究竟的无畏布施啊。在这个世间还没有帮助众生脱离六道十法界，他这个无畏布施还不圆满啊，只是暂时得到。

0: 安定安全。所以劝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最大最究竟最圆满的无为布施，解脱生死的，可以去度众生啊，那这个是究竟圆满的无为布施。那么无为布施我们人人都可以修啦，像这个我们吃素也是无为布施，不杀生众生啊，你不杀害他，他就没有畏惧嘛，这个就是对众生的无为布施。我们最方便最究竟劝人念佛念观音，这个是 最方便最究竟也是最圆满的，劝人吃素了等等的，帮助人家解决一些困难这个通通属于无为布施。
1: 请问师父，我们常听到的布施在佛教法义中包括了哪些层面，在现代生活中该如何应用？
0: 在佛法讲有三方面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那么财布施有分内财外财，内财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精神、我们的脑力来为社会大众、为众生服务，就是没有条件的来帮助大家，像到道场来做义工他来帮忙，这是属于内财，用自己的精神脑力，用自己的时间，用自己的体力来奉献，这是内财布施。那外财就是身外之物，用钱财财物这个来布施，来帮助别人，救助这些急难，这些属于财布施。第二类就是法布施，法就是有世间法有佛法，这个法主要还是我们布施总是要布施这个善法世间善法，那出世间就布施佛法，这是法布施。法布施得聪明智慧，但是你世间这个你不能布施恶法了。那无为布施就是帮助众生远离这个恐怖畏惧灾难让他呢心能够安定下来，能够达到静定安乐，这个也是在佛法才能达到究竟圆满。一般世间法这种无为布施也是一个暂时性的，还不究竟，你还在六道里面最根本的问题，生死的大问题你解决不了，这个无为布施就不圆满，只是一个短暂性的，所以还是要帮助众生往生极乐，那是究竟的无为布施。
2: 如果把观世音菩萨的十五位用在日常生活中，或许一句能抚慰人心的话语，一份肯定与信任，甚至一个鼓励的眼神，都能让人得到力量，并且有安全感，遇到困难不再感到畏惧与无助，那么更可以说是有十五位的慈悲与力量。愿大家一起努力，在生活中落实并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施无畏精神。今天我们来到台中市北屯区松竹寺，那么松竹寺最知名的是水六观音，跟水六观音有很多灵验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1: 台中市北屯区的松竹寺主祀水六观音，相传在道光十年的夏天，有孩童在松竹寺现今寺址后的竹林中捡到一尊随洪水飘来的观音像，并将其供奉于竹林内，而因此被称为水流观音。因其历史悠久、神威显赫，成为远近驰名的宗教信仰中心。
2: 愿大家一起努力，从生活中向观世音菩萨学习，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再见。

0: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1: 举掌歌第一。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在观音三十二应称中，
2: 送子观音是以慈悲济世助人得子的菩萨形象而闻名。他的慈悲力量化解种种的难关，尤其是在生育与产后的困境中，给予人们希望和力量。今天我们将会分享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中的主角就是透过佛法的奇迹与慈悲的力量化解生命中的危机。
4: 故事一，吕氏媳妇。在新北这个地方有一位废居士，他们全家都是信奉佛教且虔诚的念佛之人。某年他们特地到双溪老和尚那取得一瓶加持过的大杯水，放在家中以备不时之需。某一年的二月，废居士的邻居吕姓一家人，原本全家应该是沉浸在新生命到来的喜悦中，可是媳妇却在生产之后的数日，身体突然陷入了危急的病症，并且难以治愈。
5: 什么小孩能这样？
4: 面对这样的状况，吕母突然想到，邻居废居士一家人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或许他们会有办法帮忙。
6: 听说废居士有去有德行老和尚家，有请有加持的大杯水回来，我吼传给他们看看。
4: 吕母回到家后，立刻让媳妇饮下了大杯水。过了一会之后，媳妇的身体似乎出现了转机，症状也开始好转起来了。
6: 怎么样？身体有没有好一点？
7: 舒服多了，而且也比较有精神。
6: 哎呦，感谢观世音菩萨！
8: 太好了，
6: 感谢观世音菩萨！
8: 这个大杯水真的很神奇耶！
6: 哎呦，感谢观世音菩萨阿叔呢，妈妈身体给做好的呢。哎呦。
4: 故事二，施姓夫妇。同样面对着产后困境的是施先生的妻子，生产后伤风感冒的状况持续恶化，连医师都束手无策。因此，施居士特地请来一众亲友，虔诚诵念普门品及大悲咒，并寻求大悲水的加持饮用。
0: 菩萨流头甘露水，能令一滴片十方，兴山垢秽尽捐除，令此坛场

0: 真的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原本我老婆生完小孩之后，我们全家都很开心。后来她身体突然出了状况，一个小伤风感冒，去看医生都看不好，反而越来越严重。就是指望大家念佛加持，希望菩萨听到我们的祈愿之后，让我的老婆赶快好起来。
1: 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着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你就先不要慌乱，我们就继续虔诚默念普门品几大悲咒，借着桌上大杯水的加持，相信菩萨一定会帮助你的。
1: 好，那我们继续回去念大悲咒吧。

0: 一夜之后，朋友将大杯水交给施先生，施先生马上将加持过的大杯水小心翼翼地用汤匙小口小口给妻子饮用。原本紧闭双眼精神不佳的妻子，在饮用了大杯水后，神情意识也逐渐好转，慢慢地睁开双眼。
1: 有感觉好一点了吗？
2: 我身体感觉好多了。
1: 太好了，这个大杯水真的有效啊，太好了，感谢观世音菩萨。
0: 最后在饮用完大杯水后，痛苦中的妻子随即转危为安，这也让施信一家人此后更加深信佛法，并且全家皈依，每日念佛及观音圣号。故事三，中居士。中居士的妻子在生下了第二个儿子之后，陷入了重病之中。医生也判定中妻的病情已无药可治，只能等待死亡。因此一家人心情沉重。
1: 一定还有办法，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0: 中居士快速翻找皮包，并自皮包中取出观世音菩萨像的佛卡。看着卡片，中居士仿佛看到了希望，脸上露出一丝微笑，然后恭敬地将观世音菩萨的卡片小心翼翼地放在床边小桌上，并定下心神后，开始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1: 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0: 在医院里，和中期相同病症的病患已经有三人不幸离世，这个病症也让医生们束手无策。在这种状况之下，无奈的钟先生与家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只能祈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救助，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1: 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0: 经过一天一夜，钟先生闭眼持续念着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这时妻子逐渐睁开眼睛，他深吸了一口气，并露出微笑，然后转头看着还在虔诚念圣号的先生。中妻伸出手摸向中居士，中居士被这突如其来的感觉惊扰，他睁开双眼后看到妻子竟然清醒着看着自己，脸上顿时堆满了不可思议的喜悦与激动的笑容。
2: 好多了，你辛苦了。
1: 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0: 在上述三个看似无法解决的产后困境故事中，他们皆因透过虔诚的信仰而得到了奇迹般的解救。这是在现实生活中因信仰佛法并一心称念佛菩萨名号而使得生命在无助与绝望中获得转机与救度的可能。
3: 观音菩萨的形象中，大家耳熟能详的应该还有三十二应身的水月观音、白衣观音和洒水观音。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疑问，信徒如何透过亲近观音而得到慈悲护佑，这对他们的身心灵有着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呢？
4: 另外，为什么观世音菩萨有三十二应身，而其他菩萨如地藏菩萨、文殊菩萨、普现菩萨就没有听说过？还是有什么隐藏版我们所不知道的？
3: 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是怎么说的。
0: 请问师父，一般人

0: 持诵的大杯水与祖师大德持诵的大杯水功效一样吗？跟喝的人信与不信有关联吗？
1: 有禅定功夫的人，当然持诵它的效果当然就加持力就不一样啊。特别在祖师大德啦，有的都是正果的。还有一种是有慈悲心的，看到别人有苦难啊，总是要帮助人。因为他有这种慈悲心，所以他持的大悲水就特别灵验啊，因为跟观音菩萨的心是相应的，所以得到观音菩萨的明显的加持啊，所以他效果就很好啊。如果这个心没有升起来，念当然也有它的效果，那效果可能跟那个有发慈悲心的人或者有定功的人，当然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好啊。如果你自诚心来持诵，那效果都是一样的，效果都一样。所以一方面呢、自己不能念，别人念这个加持，你自己念的当然比别人念的更好，你自己有在修啊，自己有在修啊，那个效果当然就更好啊。如果请祖师大德的大杯水自己在念，那就更好。信跟不信啊，就是说他要喝多少他会信，只是说他这个信心有几分吧，你有一分的信心，那一分的效果；十分的信心，十分的效果。那完全不信，他不喝了嘛？完全不信，他根本上就不愿意喝啊。所以他愿意喝，总是多少有信心啊。等于说你现在信了、是。你这个信心呢、这个比例啊，用百分比来讲，你百分之几嘛，百分之一他也是信啊，甚至你可以大一点，万分之一，万分之一他还有万分之一的信心啊，总是有了，只是说他还很少。那完全没有信心，他肯定你叫他喝他也不会喝啊，他还会说你是迷信啊，没有科学根据嘛。这个信念行嘛，弥陀经讲的男性之法嘛，其实佛法都是净土是男性中的男性，那一般来讲佛法都男性，你看信佛的人多少啊，那这些真正信的人他信到什么程度，你这样一层一层到经典这个标准，那真的剩下没几个啊。但是那些人有来接触了，当然不能说他都没信。
0: 请问师父，为什么观世音菩萨有32应身，而其他菩萨如地藏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就没有听说过？还是有什么隐藏版我们所不知的？
1: 每尊菩萨都有32应身，那佛经上讲就是这一方面的，就是32应以观音菩萨来代表所有的菩萨，所有的菩萨都是跟观音菩萨是一样的啊。像地藏菩萨他有32应身啊，文殊、普贤、弥勒统统有嘛，都一样的啊。凡是到这个等觉菩萨，这些都有啊，同样的32应身。这个在地藏经我们可以看到，地藏菩萨呢化很多身到十方世界度第一众生嘛。释迦牟尼佛也说啊，我也是跟你一样啊，我也是分身无数啊。所以所有的佛菩萨都是一样啊，只是说这个菩萨呢，它代表一个主题了啊。比如观音菩萨，它代表大慈大悲啊，那就三十应身救苦救难啊。那苦难的方面太多了，我们生活当中这个32就是32大类，每一类当中还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观音菩萨就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为他说法嘛。那关键呢，重点就在说法。教你解决你这个问题的理论方法嘛，那你依教奉行，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嘛。所以你当官的，他就现了一个宰官身，那你出家人，他现个出家人，男众女众啊，在家现在家人，各行各业啊，六道啊，十法界，应以佛身得度就叫佛身啊，应以菩萨身得度就叫菩萨身。应以居士身得度就见居士身而为说法，那说法就是有

0: 眼里的说法，有无眼的说法，有从身身的视线啊启发你的啊，乃至这个树木花草，它都在说法啊，启发你觉悟的。所以这些应身化身，每一尊活菩萨都有了，都一样。所以过去先师净老也讲过嘛，说地藏王菩萨就专门去地狱度众生，那其他菩萨都不去嘛。那其他菩萨也通通都有去，但是到地狱去度众生，他就叫地藏菩萨。那其他的菩萨，比如地藏菩萨那来三十二应，他也叫观音菩萨啊。这个佛菩萨的名号啊，他不是限定哪一个人呐、啊，专有的啦，通用的啦。所以这些啊，菩萨他怎么度众生啊，他就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名号嘛。
1: 三十二应身的形象不仅是慈悲与善巧，更能引领众生走向智慧解脱之门。透过观世音菩萨以不同的形象来度化世人，人们更容易感受到菩萨的慈悲护佑。这一种护佑不仅体现在生命的奇迹中，也深刻影响着人们对生活的态度与价值。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再见。

伤病，就伤会发的。这在《读医简说》里面是46页，46页的题目叫做“扶阳而观”，这个“观”字就是我们学《周易》，把前面那几个题目我们也研究过了。现在啊，就要注意这个“观”字。观是研究的意思，普通讲观察。扶阳而观，这是讲伏羲氏当初他仰观天下，天上日月星辰，他观了个相。扶呢，观那个大地上，山川，河流啊，这个地形的高低，以及大地上万物，这个就叫观察的。那么从天空的日月星辰、大地上的万物，以及地的这个种种的形状，都是现象啊。那么有现象观了以后，就观到宇宙的本体。宇宙本体明了之后啊，那就是得到真理了。真理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就是真正的我。得到真理之后，那我们研究中国的学术啊，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解决生生灭灭的这些现象问题。就人生来讲，就是解决生死的问题。他观察到宇宙的本体，也就是观察到人生的一个真正的我，这个生死问题啊，就得到解决的方法了。然后啊，他要把这个道理来告诉他人。告诉他人，那个时候没有文字，于是发明啊，两条横画，两画了，那个符号，一个是一个是阴，一个是阳，代表阴阳，有阴阳这两种符号。然后组成八卦，八卦再一重叠起来成为64卦。有这64卦呢，就可以把这个一切的现象都包含起来。这是他教他人了解一切的现象，有一切现象再观察到本体。因此我们看这个扶阳而观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观什么呢？我们是普通的人呢。

那个伏羲氏是圣人，那是他就一开始就实际上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我们现在办不到啊。我们就根据他所发明的这个卦爻，因此这个爻这个爻位置啊我们要了解。那么卦爻有64卦，每一卦有6爻啊，总计有384爻。这个爻的位置，一卦有6画，6画就是6爻啊，每爻占位置的就是爻位。爻的位置啊是一个虚位的，爻画上去才有个位置，爻没有画上去这是看不出来。那么这个爻位下面我们就看爻动不居啊，这个每一卦每一爻啊它是变动的。变动不居指的是什么呢？直接在爻位上，不是固定的居在哪一个位上面去。爻位有六个位置，六位有高下的。比如说从这个下往上，那么从下往上第一画是最下的，第二画呢是比较高一点，然后一步一步的往上升到最高的第6画。那么因此呢把这个6画呢配属于天地人三才，下边2画是属于地的，中间2画属于人，上边2画属于天，叫三才。这个六虚啊，这个六个位置啊，周流六虚，六虚就是六位置的，因为它这个位置本来就是虚的，是个假设的，有腰站在上面就有位置。那么这个三才呀，再分析，比如说地的这个下边两画呢，地有地下，有地的表面，那么在中间这两画是人间呢，人家人也有高下，也有上下之分的。在天上两画，天上两画这个就是这个虚空了，虚空是有低空有高空的，它这个有两种。所以在中国讲的是天有九重，有九重天，是有九霄，这里逐渐的天呢上面也有有高低的层次。那么这个爻的变动不居指的就是在下面这句话，周流六虚啊，周是上下流动的，在六个虚的位置上。比如说是初爻它不见得永久就在初位上面去。二呢也不一定是永久就在二的位置上。你就拿这个消息卦来讲，消息卦它是阴阳呢推

推，刚柔相推呀、啊。刚柔是刚是阳刚，是阳爻，柔是阴柔。是有的呢是阳爻变成阴爻，有的阴爻变成阳爻，互相推的，它是不是固定的。那么这就表示宇宙万有啊变化无常，就接着六虚位哪里摇在哪里变动，上上下下的是变动不居，就是变化无常。这个爻位，爻位这个讲是根据什么这样说呢？后边呢有一行文字说明，系辞下传。系辞下传是孔子写的，系辞是孔子写的。他说：“一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履于谦。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我这个表里面呢，只列出这几句，在这个简说里面，就46页上面呢。各位可以看呢，就系辞下传说了，这个一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履于谦，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依，不可为点要，为变所实。他这个几句话，这几句话我们注重的。开始讲呢，孔子说：“一这个，学《周易》啊，只为书也，为书也不是讲《周易》这本书，是讲伏羲是画的卦爻，在那个时候，伏羲是画的卦爻就是书。”因为那时候没有文字，当然没有书，卦爻就是书，所以这里讲一直为书也，不可远，这个远多去神，不可远，多动词讲，你不可远离它。为什么不可以远离它呢？我们研究周易，开始研究的时候，我们不能像我们没有这个这种能力啊，像伏羲是那实地上观这个天地啊万物，我们的心量没有这么大，那只能够由伏羲是画的这个卦爻。这卦爻就是易经的这部书。我们就根据卦爻啊来观察。不可远就是不可远离卦爻啊。你要借着卦爻来观察了。那么借着卦爻来观察，第一步你要了解卦爻它就是变动的，为道也履于谦，履是不止一次的啊，这个次数多得很，谦是变迁，就是迁徙，怎么个变迁法子呢？就是下面讲的变动不居，周流六虚。
你把这个卦爻。

所站的这个六个位置，你就看这个爻的这个变动来变动去啊，没有不居是，不是固定的居在。

肠嘛，上上下下的谷肠不是个常态，它怎么样的憋呢？刚柔这两种，刚是阳，刚是阳爻，柔是阴爻，那个刚柔相依啊，也是说一个根据这个古人解释，比如说阳爻到坤卦啊，乾卦有一爻啊到坤卦里边去，你先看这个三花卦啊，三花卦这边是三花是乾卦，这边是三花是坤卦，乾卦这一花第一花到坤卦里边去了，那坤卦这一花就变成阳爻了，坤卦这一花变成阳爻，那这个坤就变成什么呢？变成震卦。那么反过来讲，坤卦下边这一画到乾卦里边去，那乾卦下边那一画就变成阴爻了，那乾卦那个也变了，变成什么呢？变成巽卦。各位可以你再画出来，你对照你就知道啊。乾初爻跟坤卦初爻一交换，这个很好懂了，这两卦一交换，那是坤卦就变成震卦，乾卦就变成巽卦。这样交换的是两卦初爻交换，是变成什么呢？长男长女，第二话也一交换，第二话一交换的话，在这个坤卦这方面就变成坎了，是不是啊？你各位画出看看，乾卦这一方面就变成离卦了。坎呢是中男，是第二胎生的中男。那离卦呢是中女，那么三爻第三画互相一交换的话，那就是坤这个就变成艮卦，乾卦就变成兑卦。是不是这样？那是艮卦就是少男，兑卦少女。那么这个阴阳相依啊，就是这样啊。这是讲这个六子卦是这么这个刚柔相依的。再以这个消息卦来讲，消息卦就六位，从初位你比如拿这个纯粹的六化乾卦来讲，从初爻开始变成阴爻，初爻这个阳变成阴的话，那下面是巽卦了，巽为风啊，叫天风姤卦。那么继续往上的往上面再推，推上面第二卦也变成阴爻了，那个内卦就变成艮卦了，艮为山，就天山遁卦。你各位自己这样演算，这个消息卦也是这样，这叫刚柔相推啊。因为这个刚柔相依的话，不可为点爻。不可为点爻是什么呢？周易里面这个卦的象，爻的象，这个

不是一成不变，你把它拿来做一个做一个点，好像点在那里是不变更的，永久是如此，不是如此，它是这个随时在哪里变动。所以下面说唯变属实啊，你要看见这是变的，就是一切都在那变动啊，唯变属实。你把这一段细词了解之后，你看那个前面这个表啊，爻位这一项，这几行你就了解了。它就是等于啊，把细词讲的这个那几句话，把它简单的画成这个这几句话。摇动不拘，周流六序，宇宙万有变化无常。摇位摇的变动，一切变动不拘的，就是代表宇宙万有的在哪里变化无常。我们人在宇宙万有之中，人类是之中一类，宇宙万有皆是变化无常，我们人当然是变化无常，这就生死无常的。六位六虚，佛法讲这个六道，那个众生啊，这个后边一张表就讲到了，出不了六道啊。你在变化无常之中，怎么样变化，就是在六道之内啊。这个了解这个消息，后面呢测数，测数啊，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观是根据爻位，根据爻来变来观察的。你观察的话，你知道这个爻是怎么来的呢？这叫测。数是数目，测数，测是在在周易里边就是讲的那个饲草，用50根饲草啊提起一根起来，不用用49根饲草，49根饲草啊来按照方法，这后面有讲叫做大言之书里就有了。由饲草得出一个数目字，在求卦，用饲草求卦的时候啊，那个不叫师，叫测。测是什么呢？你多少个数到多少个饲草，就是多少车数，得的结果有这三十几根饲草，就是三十几车，20几、40几都是叫车，叫车数。这个二变之车啊，万有之数，二变之车就是计算。用50根饲草求卦的时候啊，求的结果有四个数目字，就是7、8、9、6。7是少阳，八呢是啊，七对，七是少阳，八是少阴，9是老阳，啊。6是老阴，得出这个数四个数目字。在这四个数目字以前呢，你怎么样得到6，或者怎么样得到9，或者是得8得7，这个之前呢要经过好几遍的一个手续。

有多少数目字然后计算的结果，或者是六，或者是七，或八，或九，把整个的数目字算起来，六十四卦，384爻，整个的在求卦的这个过程之中啊，演算的数目字啊，一共这个二篇就是周易上经下经这两篇，整个册数啊，有10000多，后面呢系辞上专讲的这个说文呢，这个表里面这个第二行，系辞上专，二变之策11520，孔子讲的这个上下经两边的这个策数，有这个策数计算出来这个64卦，就是所有的爻啊，合计呢有10000，有啊，这都有啊，当有字讲，10000又加上1520，就是11520这个册数，这个册数啊，当万物之数，就是正好合，当就当合字讲，合乎万物之数。那么这个万物之数，这是册数了。表里面讲这个册数这一条下面呢，二篇之册，万物之数啊，这就这个整数来讲，详细说的是万又1520。再讲到这个书，书是从哪里出来的？你就从这个书计算，计算什么呢？阴阳这个两个数目字，这个系辞传里面也讲，一有太极，是生两仪呀。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这个数目字了。太极原来没有数目的，它是个本体呀、本体动既然不动，动都没动，哪里是数目字呢？连象都没有，哪有数目字呢？这个数是由象来的，生两仪。两仪，这个两仪啊，是这、就是一个概念呢、念头动一动啊，动了个念头啊，动了念头，念头一动就照相的，所以就有数目字了。那么有这个，我们就往里往这个有这个11520这个数目往。从这个数目字，逆数就往回数，往回数用这个册数数这个爻，爻数到这个卦，卦再数到这个四象两仪，最后归到太极。这是这么多的册数啊，它的根本就在太极，这是我们中国学术研究书啊，书的来源，书所含的意思，书的它的归向哪里呢？归向这个太极。太极是一体真常的，太极是一体啊，说这个一还是有书的，不过不说是没有办法，就是方便说是一体，就等于佛家所讲的一真法界，你讲法界讲真讲个一都还是那就是不能说的，但是你不能说就没办法研究了，就加个一字。一体就太极的这个本体，
他一本意思呢是真的，真就是不是那个变化无常啊，真就是没有变化，常就非就不是无常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要观，就这样观法子，了解这个原理。讲这么多的测数，你就明白这个测数啊，往回数的就数，就一定就追究到太极上面去了。它就是变化无常，然后就是归到一体真常上去。我们研究周易这个原理一定要明白，明白之后，我们在求卦的时候，你占卦，你占到哪一爻，哪一爻怎么变的？孔夫子在哪里就讲了，文王周公的文王的卦辞，周公的爻辞啊，讲的不够明显，那是非常简单扼要。孔夫子在这个彖传里面、象传里，处处就是指点我们往这个真常上去体验。你修道也要返望归真，你办事也要啊，不要起情绪，而要用理性。所以孔子在这个周易每一个卦爻后面的卦辞的这个彖传，爻辞后面的象传，都是叫我们呢，要往这个太极上去领会呀、啊。这一点是我跟各位说，不，过去很多注解的呀、啊，他不见得就知道啊，这是我们学宫啊指点出来的，就是。测数了解这个，那就是我们在平常观这个卦爻，在占卜的时候，都是要懂得这个道理，那我们才能够无论自己修道啊，自己问这些事情。这就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了。第三呢是伦常，伦常啊，根据怎么讲呢？这是后面这个解释有《西辞上传》这一条，《西辞上传》里边，天尊地卑呀、啊。西辞上传一开始就讲乾坤定矣，后边又说到乾道成南，坤道成隅，也是这几句话就告诉我们前面那两项。观察出宇宙万有都是变化无常。第二项，我们知道，伏羲师把这个宇宙万有变成一些，就是一个数目字表示，有数目啊，是回归到这个太极本体，知道有真常。那么，怎么样由？这个变化无常而正道真常呢，那就是讲究修持的方法了。修持方法，西辞上传就讲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啊，一定要讲究这个秩序。儒家

你看，这个孔子的大弟子，那个曾子写的《大学》，《大学》就是讲啊，那个前面讲这个“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呢，止，知道止，知止为什么要止呢？知止而后有定啊，那叫定啊。你一个人，你说你办任何事情没有定力是不行的。修道你没有定心吗？定就定住目标，那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知道有太极。我们目标就是要把自己太极能够正道，能够开发出来。目标定在这个上，你定了这个目标的时候，不是乱的，要有一定的程序啊，一定的程序，就拿这个自然界。到我们人类，都要按照他的这个秩序来，这就讲那个礼了。这个《礼记》里面讲，礼的乐，《礼记》里面有一篇呢，这个乐记，音乐的乐，乐记，乐记里面讲。礼是天地之序啊，序就程序啊。乐者是天地之和也，天地是和谐，这个音乐就是把天地和谐的这个境界表达出来。礼呢，就把天地的秩序表达出来，天地的秩序。孔子在《系辞传》里面就讲：“天尊地卑呀，天是在上，天空是在上头，地卑，地是我们人所，我们站在大地上，地在我们人的脚下，这就是乾坤定义。就卦爻来讲，啊，乾就是代表天。”坤是代表地，乾坤定义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啊。乾坤这两者，那么那个古人这个注解就讲到啊。阴阳这个乾代表阳，坤就是阴。阴阳这个两道啊，刚才我讲过，乾道，乾的一阳到坤，啊，那就称为男了。比如说那个。那个坤卦，乾卦初爻到坤卦里去，就变成这个艮男了，啊，这个正啊，正卦就是长男了，就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呢，坤道到乾卦里面去，成为长女，这个也。坤道、成道都有一定的，理的，不是乱的。为什么有些长男、长女、少男、少女、中男、中女，它有一定的程序？这就是伦，讲人伦。了解这个以后，我们看这个表伦常了。伦常就自然界来讲，天尊地卑啊，是天然之序啊。
天然的，本来就是这样，有这种秩序，本来就有这种秩序啊，你就不能违背这个秩序。你比如说我们人啊，站在这大地上顺乎天然，我们头要点到天，这个脚也踩着地，你不能说啊，我倒过来，我不相信天然，我一定要是违背天然，我人我要怎么就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你头朝下脚朝上，你行吗？偶然的可以，像那马戏团的那个表演的话，那你两手扶着撑在下面，两个手做脚，头朝下脚上，这个那是表演，临时是这样啊，要不是普通人都能办得到的，正常的人我们一定是天空在我们头上，顺乎这个程序，是天然之序。人伦之分，天然之序讲是天尊地卑的，人伦之序是男女有分的，就是无论各有他的这个本分呢，违背这个本分，那就是等于是违背天然之序了。

诸位同学，大家好。上一次讲到感应篇第27节，不长人短，不寻机长。前面曾经说过，这两句话看起来是老生常谈，实际上对我们一个人的做人修养关系最大。人一生当中最大的过失，就是喜欢批评人，喜欢攻击别人的短处。这一桩事情是最损阴德的。造作的时候只知道图一时的快意，没有想到后来果报的惨烈。地藏经里面所谓是跋涉地狱、活祸地狱，都是这种业报所现的。古时候人心淳厚，一般都有教养，现在人可怜，没有人教导啊，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再看到